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韵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摆拍走账，如此作假，暗藏多重隐患。租牙科诊所场地，雇兼职人员充场，分批换装，摆拍不同的会议现场，一套流程下来，使原本不存在的业务宣讲、研讨会议有了完整的影像记录，成为了某些保险公司内部报销的凭证。据9月15号上官新闻报道，记者卧底参与了一场充场兼职活动，曝光了保险行业当中的一些造假行为，戳破了该行业长期存在的费用造假、合规的虚化深层乱象。这类虚假会议摆拍走账的操作并非一次偶然的违规。公开资料显示，此前就有某保险公司分支机构通过虚构会议、虚构会议费来套取数万元的资金，来用于客户维护、年会开支等各类的杂项花费。眼下同类操作依旧在行业当中上演，说明这些造假手段已经形成了固定套路，甚至成为了部分机构的潜规则。从报道看，整套造假流程处处透着刻意的规避心态。比如说，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摆拍照片绝不对外宣传，只用于内部的财务报销，刻意避开对外营销的违规红线。又如，为了让虚假会议看起来真实，不仅分批布置圆桌的研讨、集中听讲两种场景，还要求兼职人员填报实名的信息，扫码签到，用真实信息搭建虚假的会议现场，以糊弄内部财政审核和合规检查。同样需要关注的是，虚假会议摆拍走账操作的背后还叠加了其他的违规问题。比如说，设置强制填报信息环节，索要兼职人员的信息、电话、手机号等隐私的信息，不完成填报的就无法参与签到摆拍。这种信息收集往往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工作范畴，触碰了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上述乱象为何屡禁不止？首先是因为相关机构的考核与内部管理存在着一定问题。保险行业不少基层分支机构面临着业绩考核压力，业务拓展、客户维护以及团队运营都需要资金支撑，正规费用的审批渠道流程相对严格，额度也是十分有限，很多基层团队便选择用虚构会议、虚列费用的方式来套取基金，填补各类的经营开支。长期以来，部分机构重业绩轻合规，对于基层打擦边球的造假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内部风控、财务审核流于形式，多看凭证是否齐全、照片是否完整，较小核查业务是否真实。其次是监管层面的处罚力度偏弱，违规操作的成本和代价远低于获利的价值。过往的案例的惩戒大多数对相关机构处以相应罚款，而对涉事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进行追责的情况并不多。低成本的违规、低风险的操作，让一些机构敢于反复地触碰规则红线，进而形成了发现、整改、再犯的恶性循环。保险行业的根基是信用，所有财务开支以及业务留痕都应建立在真实经营的基础上。依靠虚假摆拍、虚构业务来套取资金，表面看是解决了资金难题，其实是在不断地透支行业的公信力。同时，虚假的财务数据会干扰监管部门的风险判断，掩盖相关机构的真实经营隐患。整治这类行业顽疾，不能只依靠事后处罚和媒体曝光，除了监管部门加大核查和追责力度，更需要保险机构压实内部的管控责任，摒弃唯业务论的考核导向，
细化费用的审核标准，从源头压缩造假的空间，抬高违规的成本，如此才有望终结荒诞的摆拍走账乱象。

全网最低价为什么必须叫停？9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展开了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要求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近年来，我国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发展迅速，在便利人民群众生活、促进旅游消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暴露出了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损害了酒店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次行政指导为何针对全行业开展？所谓行政指导，既不开罚单，也不是正式的立案调查，而是监管部门在全职范围内以柔性非强制的方式向行业主体示明法律的边界，提示竞争的风险，督促企业主动合规的监管手段。但是谁若把两部门的行政指导当成耳旁风，显然是大错特错。柔性指导的背后是刚性的法律底线。专家表示，此次行政指导向全行业释放出了监管信号，平台无论是规模大小，均不得实施损害竞争的行为。今年7月底，已有在线平台这些酒店预订平台被市场监管总局严厉处罚。此番召集主要平台企业召开行政指导会，就是要实现查处一个案件规范一个行业的社会效果。本次行政指导会重点提及了要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独家合作也就是大众熟知的二选一，平台以流量倾斜、排名加权为筹码，要求酒店商家只能在自家平台上上架房源。全网最低价则是要求商家在本平台的报价必须不高于其他的所有渠道。个别平台以为套用这种机制就能锁住商家、锁住低价，进而快速的抢占用户，实则极易触碰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的红线。我国反垄断法明确禁止经营者滥用市场的支配地位，实施限定交易，符合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等行为。平台若是大范围的推行独家合作、强制全网最低价，可能会纵向的限制竞争以及压缩商家的经营自主权，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实质性损害，具备较高的反垄断风险。而从反不正当竞争法来看，全网最低价靠的是技术监测，可能构成该法禁止的利用技术手段妨碍其他经营者正常运行。独家合作若是以格式条款或者是隐性惩罚逼商家站队，则会涉嫌扰乱市场的竞争秩序。同时，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禁止平台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来销售商品。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角度来看，全网最低价表面看是替消费者省钱，实际可能会导致入住体验下降和服务品质的缩水。更何况当竞争被限制，市场一家或几家独大，所谓的低价红利也会必然消失。平台用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来绑架酒店，酒店再用各种隐形费用来找补回来，最终损害的是旅游市场的健康生态。平衡经济应当促进竞争，而非扭曲限制市场竞争。法律保护的市场公平竞争，但是不保护靠排他绑定以及强制最低价压制对手、压榨上游商家的恶性竞争。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竞争不能再走逼商家站队、压商家低价以及平台坐收流量的歪路。
新冠出手反内卷，不是要限制平台发展，而是要拆掉扭曲市场的霸王条款，还商家自主经营、自主定价的空间，还消费者真实透明的健康消费环境。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石，合规经营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企业需要建立常态化的合规机制，对于合作协议、平台规则、算法定价机制开展自查，主动的清除具有排他效果、强制最低价的条款。希望各大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深入领会本次指导会精神，严守合规经营、公平竞争，把定价权还给酒店，把选择权还给消费者，以此来实现优质优价、多方共赢的行业良性竞争。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主播说新闻，
0: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0: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0: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别让一键下载变成了一键坑老。据报道，四川的张先生帮爷爷清理手机桌面，发现四五页全是流氓软件。他试图长按删除，却弹出广告，并跳转至视频平台，陷入了广告狂弹以及软件难卸的窘境。最终，张先生耗时40分钟，为爷爷手机卸载了130余个流氓软件。四五页的桌面被杂乱的软件霸占，长按卸载触发弹窗广告，误触就会新增下载，可谓是互联网灰色产业精准收割老年群体的真实缩影。这场荒诞的手机沦陷骗局，有着极其精准的收割逻辑，不同于年轻人对于网络套路的辨别能力，老年人是互联网世界里最弱势的群体，也是流氓软件产业链锁定的核心目标。这些恶意程序深谙老年用户的认知短板，套路简单却屡试不爽，假借手机卡顿、垃圾堆积的警示弹窗来制造焦虑，用虚假清理、急速提速的噱头来诱导下载，或是潜藏在短视频的广告当中，只要是手指不慎的触碰，便自动的静默安装。更加恶劣的是，这类软件早已形成了闭环式的扰民体系，他们彻底倾覆了正常软件的操作逻辑。桌面长按卸载来触发的不是删除程序，而是新一轮的广告跳转与强制下载。隐蔽的关闭按钮、循环弹出的弹窗、无孔不入的推送通知，让简单的卸载操作变成了越删越多的死循环。对于视力衰退以及操作迟缓、网络认知薄弱的老人而言，手机不再是便利生活的工具，反而变成了无休止推送广告、消耗电量、窃取信息的累赘。乱象丛生的背后是行业底线的失守与责任的缺位。这些批量滋生的流氓软件大多是披着便民外衣的劣质程序，既无实用的价值，也无合规的资质，唯一的生存目的就是通过弹窗广告、流量跳转来谋取暴利。部分短视频平台广告投放渠道为了流量收益，对于恶意广告静默下载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灰色产业链的肆意收割老年用户。平台逐利无度，软件厂商毫无底线，层层加码的利益链条最终让老年人群体为了行业乱象来买单。各大平台纷纷推出了长辈模式、老年专区，却大多停留在放大字体、调亮屏幕的表面功夫，真正核心的安全防护、权限管控以及广告拦截机制严重缺失。相较于表层的界面配饰，筑牢老年用户的数字安全防线，堵住流氓软件的入侵漏洞，才是数字化示老最该补齐的短板。老年群体的数字盲区不该成为劣质软件肆意横行的法外之地，整治手机流氓软件的乱象，守护银发群体的数字权益，不能只靠子女手动清理、网友自救支招，监管部门需要压实主体责任，加大对于流氓软件诱导广告的排查整治与处罚力度，斩断黑色产业链。手机厂商应优化老年模式，强化下载管控、权限拦截以及弹窗屏蔽功能，从源头杜绝恶意的程序来入侵。社会与家庭也应携手做好科普引导，帮助老人甄别网络陷阱。科技的进步终究是为了包容每一个群体，让老年人安心安全地使用智能手机，远离数字霸凌，守住清朗干净的网络空间，这才是数字时代最该有的温度与底线。

一杯咖啡为啥能卖三个价？不少的上班族习惯每天喝杯咖啡，怎么买更划算？打开外卖 APP， 混。

一减五元，会员价会再便宜一截。即便是咖啡机近在眼前，低头点两下手机，还是比直接在柜台前点单付款更加划算。

咖啡还是那杯咖啡，外卖改自取，人在线下却被鼓励线上下单，为什么弄得那么复杂？到店自取比坐等外卖划算，原因非常简单，一单外卖有平台的抽佣以及骑手费用等成本，消费者自取替商家节省了成本，让渡一些优惠给消费者，咖啡的价格自然也就降下来了，而商家价本，消费者省钱，妥妥的双赢局面。那么为什么即便到店，商家还要鼓励用 APP 或者是小程序线上下单呢？此时商家的关注已经不再只是那杯咖啡了，因为在线下消费的时候，消费者付完钱拿到咖啡，与这家店的买卖关系就结束了，而商家既不知道消费者下次什么时候来，口味偏好的如何，也不知道消费者对价格敏不敏感，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而一旦消费者下载了商家 APP 或者是在小程序注册了会员，哪怕只是为了首单优惠，消费者就不再是路人，而是变成了一个后台数据库里的一个可触达可追踪的数字身份。其口味偏好、点单时间以及消费频次全都一点一滴的被记录下来，这些数据经过处理就可以变成一份精准的用户画像。数字时代，数据资产对于很多商家来说都是核心的资产，有了它，商家可以主动推送各类的优惠活动与消费提示，甚至在你生日前夕发来一张赠饮券，几张电子优惠券就把一锤子买卖变成了反复触达持续经营的长期关系，比在路边举着喇叭喊或者是漫无目的的塞传单效率要高多了。用是否愿意花时间下载注册领券来区分顾客，为了省几元钱花点时间的人和嫌麻烦直接在柜台买单的人，就这样被筛选了出来。价格本身就是最精准的甄别器，当商家积累了足够的数据资产后，就可以给自己打造更多精准有效的产品和服务。比如说，用线上低价来吸引流量，再通过推荐的差异化更大、毛利更多的烘焙点心回补利润。再如通过联名券以及订阅等方式来锁定未来消费获取的长期价值。肯德基的大神卡和麦当劳的咖啡卡都是这个思路。后者还有两个好处，一个是预收现金流，二是卡都买了总得用回本吧，于是消费者原本可以买可以不买的早餐就变成了高频的动作。而对于商家来说，优惠即是让利也是投资，是用短期利润获取长期的用户关系的入场券，而对消费者而言，是在用个人行为数据和未来的消费承诺去换取优惠券和会员价等隐形的福利。一杯咖啡三个价格本质上就是三种交换，即用钱换便捷，用时间换优惠，用数据换折扣。所以当我们下次再点开 APP 或者站在柜台前举起手机扫码的时候，不妨多想一步，今天这杯咖啡到底用什么买单。

0: 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主播，
1: 主播
0: 说新闻。
2: 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韵涵，我们明天再见。

0: 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有些旋律听过千遍仍心头滚烫，
0: 有些歌声隔了岁月还自带光芒。
1: 这里是时光的留声机，
0: 为你打捞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

0: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0: 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0: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
1: 看过太多离合悲欢，
0: 准备好笑了吗？就是你听见我这个飞镖出去了之后，你就得笑，你就知道到笑的节目了。有一天，爸爸教育小明，说你看你妈每天送你上学啊，给你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你说她多不容易啊，你说你长大以后该怎么办呢？小明想了想，若有所悟，他说，爸，我知道了，我以后哈，一定不能让我媳妇儿干这么多活，我全包了。

有一天呢，老板开大会说，说大家呀，要把咱们公司呢当成自己的家，啊，你得爱护它，保护它。当时哈，这小明听完之后就非常的感动，啊，这老板就是把自己当成家人，非常的感动。第二天呢，就穿着睡衣来上班了，老板就问小明说你啥意思？小明说，说不是你说的吗？那在自己家穿什么睡衣，是不是都穿什么衣服，是不是都自由？那我在家就穿睡衣，我就得劲儿。老板无语了，老板说小明你被开除了。小明笑了笑说没事儿没事儿，老板，那啥，我在家吧哈，我也经常被我妈赶出来，习惯了，完了我还能回去，没事的啊。嗯，你也别太，那公司再当家你别。人公司开会说明天上班啊，把你们吃饭家务事都带着啊。哎呦，带电脑的，哎呦，带手机平板的，我说笔记那个本什么什么。你小明去了，带的是带个勺，带个碗，带个筷子。你真是来吃饭来了。

有个人哈，就在群里边就是感叹感慨，说啥呢？说你看，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很生气。啊，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我会觉得他在给我问好。我站在50楼有人骂我，放眼望去啊，我看到的只能是风景。你知道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吗？其实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你要站得高望得远，你要有眼界，对不对？你站得高了，底下的人可能对你有啥意见，你就觉得哎呀无所谓，我在看风景，我的心情是，你如果你跟这样的人平起平坐，他妈你就能听见，是不是？就要你要是丰益你自己的羽毛，对吧？哎，自己长本事。这就叫啥？要内求不要外求，向内求不要向外求，是这个道理吧？哈。然后下边有人就这群里就有人说了，问嘛，他说你知道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吗？那人说的，告诉我们你人品挺次啊。咱说，我他说那怎么能说明我人品挺？他说那你站几楼都有人骂你，啊，那你人品真次啊，你这是啊。

说那个乐乐啊，放学回家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那个窗框上啊，固定玻璃的螺丝有点松了。松了咋办呢？他就拿锤子去慢慢的给敲回去。结果啊，他这个力道啊没有掌握好，就把这个玻璃给敲碎了。敲碎咋办呢？这他也不会安呢，这已经超出他的范围，不会了。然后就是下午不一会儿的时候，他妈回来了。回来了一看哈，哎妈，居然还夸他儿子呢，说的哎呀，大儿子你干的不错呀，这卫生打扫的。你看这玻璃我擦了几十年我都没擦干净，哎呀妈，你怎么做到的，擦的这么干净呢咋？然后乐乐说啊，那个你是不是用抹布擦的？他妈说啊，是啊。乐乐说的，我是用锤子。然后他妈沉默了一会儿，再然后呢，就是乐乐屁股疼了好几天。

孙子爸下班回来的时候啊，发现他儿子搁门口蹲着呢，完就问他儿子说的，你咋蹲门口不进屋呢？完他儿子说的，那个我考了倒数第一，我妈说了，说再考倒数第一就让我跪搓衣板。然后他爸说的说，你别怕，进去吧，你妈不是那种人。我他儿子上他爸身边一闻，说爸你是不是喝酒了？爸你啥意思啊？就是你明知道家里就一个搓衣板吧，你还让我先进去是不是？你这爷俩搁门口干起来了，你说那你不行，那啥，我送你家个搓衣板，这不就俩了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有一天我坐公交车哈，这车上挤了老多人了，然后吧，我就刚坐下就没多大一会儿哈，完了那个就一个老大爷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完了我看这老大爷颤颤巍巍的哈，我就赶紧站起来了，我就准备让座，谁知这老大爷一把就摁住我了，说姑娘你别动了，你站起来更占地方，你坐着吧。我站什么地方了呢？我怎么就站地方了呢？就这句话说的哈，就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我生气了，我当时

所以有一次啊，那个大明在做红烧，就是做那个红烧鱼，小明呢就走进厨房问大明说，爸爸，你这鱼有什么特点呢？然后大明就告诉他说的，你看啊，这是冰鲜鱼，红烧比较好吃。然后呢，大明就让小明啊就在旁边看着他怎么做的这个红烧鱼。第二天啊，大明正上班呢，他媳妇就给他打电话，就这么说的，说你咋教孩子呢？课堂作业写鱼的特点，人别的小朋友都写鱼的眼睛鼓鼓的，尾巴一摇一摆的，你儿子呢？就咱家孩子写个红烧鱼的菜谱和做法，你咋教的？

是那个小乖和小呆啊。小乖说：“说地铁上啊，原本有三头羊，中途呢上去了一只狼，狼到站下车了，请问车上还有多少羊？”小呆一听，那狼和羊，那你还那这，小呆说没有羊了，都被狼吃了。小乖说错。小呆说哪错了？小乖说还有三头羊。小呆就问小乖说那为啥呢？那狼不吃羊，你这。

说那个暑假的时候啊，上北京去旅游，拦住了一个中学生，就问说："小伙子，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中学生一听到这个之后呢，他就给指挥了啊，就说指着前面，说你往前走，有一个地方非常不错。然后这个旅游的人就说："是啊，你说你看我刚来北京，你能带我过去吗？"这个时候，这个中学生就非常的热情啊，说："非常可以呀，可以。"哎，就热情的，就是领着他就走了，走了十多分钟左右，在一个胡同口停下来了。完了就跟他说："说你看，那边有个网吧，你去吧，可好玩了。"

货色，你大可不必自责。你说呢？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真的就是结了婚之后呢，就会有人关心你啊，就是哎，这感觉特别好。你不结婚谁关心你啊？你看，有一天我把车掉沟里了，我老公第一时间就关心我的身体，他问我："说你眼睛是不是瞎呀？"

有的时候哈聊天儿，你就会把这个天儿聊得非常尬，就咋说呢，就好像不会聊天似的，就总想找话题，完了之后还找不明白，不咋会说。你看有一天哈，那上楼下那个理发店理发吧，完了之后那个理发小哥说你等我一下啊，那个我把这口饭吃完嘛，我就给你整啊。我就等了几分钟之后，他就开始给我理发，他说美女，你是做什么职业的？我说我就是平时上个班儿。我心里问完我了，问问他呗。我说那你呢？你说他给我剪头发呢？你说我问他，我说那你呢？小哥沉默了一会儿，完小哥说的啊，我理发的。然后这个时候空气就特别的尴尬了，小哥心找找话题吧。他说美女，你吃饭了吗？我说我还没吃呢。我说你呢？然后又尴尬了。

说那个小红啊，跟一个交警同住在一个病房，都生病了。然后呢，那个没事他俩就聊天儿，完就说，那个交警就说，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最不爱拦的就是女司机。你说我们一拦吧，他们就紧张，一紧张哈，就不知道是该踩那个刹车还是该踩油门了。小红就问他说，哎呀，你咋知道呢？完这警察说的，那我都住院了，我咋还不知道呢？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将故事写成我们》。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个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年轻任性的我们，
0: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空中，关喆以独特的嗓音、深情的演绎和扎实的创作功底，赢得了众多乐迷的喜爱。他的歌曲呢，风格多变，从细腻的情歌到激昂的励志之作，每一首呢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与深刻的内涵。那么今天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关喆的音乐世界。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更好的我们》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关喆用他的歌声鼓励我们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追求更加美好的自己。那么这首歌曲的旋律朗朗上口，歌词励志而且感人，是许多人在低谷时寻求力量与慰藉的源泉。

0: 在同名专辑主打歌曲《足矣》的 MV 里，关喆扮演了一个充满爱心的棒球教练。他说呢，这也是一个境遇不是特别好的，但是呢一直在坚持自己梦想的一个教练。他帮助一个有白化病的病人完成了他的梦想。我不求能帮助别人，只求能给别人一些建议，活在当下，把当下的事儿做好，这才是人生的足矣。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出道多年，关喆呢不仅收获了爱情、家庭、事业，更完成了自己一个个的梦想。一路上的辛酸很难与他人一一赘述，但关喆相信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音乐是他从来没有后悔过的选择。

0: 在收获了爱情、家庭、事业的同时呢，观者也是幸运的哈，他把握住了每个机遇，在最好的时候遇见了最爱的他，收获了两个天使般的小宝贝，同时呢还继续用自己真爱的音符连接着生活中的每一幅画面，记录着前行路上的起起伏伏、坎坷崎岖，用不懈的努力迎接更好的自己。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回来吧，我等你。
1: 2005年，关喆参加《莱卡我行我秀》出道，并入选全国十强，并发行了两张个人创作专辑《关爱》和《永远的永远》。2012年，关喆因参加《中国好声音》而被大家喜爱，一首《想你的夜》也被广为传唱。那这些年来呢，关喆对音乐的态度啊，似乎一直都没有改变，他一直都是那个忠于内心、想用音乐去记录点滴的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

0: 4375-9666。
1: 有一种表情叫
2: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1: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2: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1: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流量有递减的这样一个趋势。不过一些热点区域啊，像咱们这个兴业街与新兴路这交汇区处这个节点呢，目前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康宁大街啊，像老关居大厦路口呢，目前南北走向过往的车多，特别是这个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再有就是咱们这个济康路啊，海通证券路口呢，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吉春路呢，东极市场路段，还有多寿路这个清真寺门前这路段呢，过往的流量较为集中。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仙府胡同啊，东辽医院门前路段呢，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谨慎的介入。其他乱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的规划出行走向。此时呢，我们今天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傅警官的介绍，同时也和你说声再会了。此刻我们的路况就是这样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顺次通行您的车辆。

0: 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走进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王俊凯27岁的生日，王源和易烊千玺的祝福准时出现在了评论区。

已经是第13个年头了，从2013年出道到现在，三个人从未缺席过彼此的生日，但是今年的祝福里藏着一个更值得说的东西，他们早就不在同一条路上了，那却依然就是愿意为彼此停下来。先说王俊凯27岁这一年，他还解锁了话剧演员哈，然后呢制作人包括工作室的长文里也写着一首改了12版的，以这个评审的身份去这个平遥电影展了，完成了40%的巡演。他和张译的第5次合作《神探之痕迹》即将上映了，陈思诚、张译、马丽集体送上花篮来应援。张译写的是《少年夺目，直上青云》，他在这个影视和音乐之间来回切换，不着急定义自己是谁哦。

黄源走的是另一条路了，他创立了个人的音乐厂牌，成都演唱会连开了两天，然后坐上的这个月饼伴手礼啊，藏着金币，长沙站售出的30000多张门票，那么室外观众占比94%，他没有像另外两个人那样一头扎进了影视，而是守在音乐这条赛道上，一场一场的来唱，他是三个人里最慢的那一个，但是慢的很有底气哦。易烊千玺呢跑得最快了，8月刚拿下了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成为了最年轻的金鸡百花双料影帝。颁奖台上他说的挺刺激的，台下媒体问他下一步想要挑战是什么呢，他说呢是更内敛一些了，更大胆了，但是从少年的你到小小的我，他用8年的时间把自己从流量变成了演员，三个人三条路三种活法，但是每年的这一天他们还会准时出现在彼此的评论区，祝福不长，有时候就几个字，但是从来都没有断过，单飞不解散这句话他们用了13年证明了不是口号哦。

我觉得这三个大男孩呢，每个人的发展都不一样，每个人未来的这个理想呢也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们都走在了自己的梦想这条道路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这一首《青春修炼手册》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着架子说教的，也不是披着年代外衣的谈恋爱的，就是那种看完一个片花，然后半天缓不过来。战争和人的预告片啊，真的是刷了好几遍了。不是因为它场面多大，也不是因为哪个演员的脸有多好看，是那个画面，白敬亭站在屋顶上，吹着口哨，挥着一面红旗，鸽子呼啦啦飞起来，然后呢，话外音就一句，明月星稀，乌鹊南飞。下一秒啊，这个炮火就来了，就这一下，这个安宁也是碎得干干净净了。我敢说啊，这冲着这个开场呢，这部剧的调子已经就定了，不是来讲故事，是来扎人的。先说说这个剧的底子哦，我们也看到了，说这个，一个经历过抗战的人吧，就是拿命写出来的东西。为了写这部书啊，他双腿呢也拴在桌子旁边。后来呢，为了救一个掉进沟里的小女孩，头呢撞在了钢管上，然后呢是左眼失明。后面两部呢，只剩下就是一个眼睛的情况下就是写完的。这叫什么呢？就是拿命换字哈。所以《战争和人》这部剧呢，从一开始就不是拍着玩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的项目，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包括于和伟他监制加主演，还有白敬亭领衔主演，这个配置我觉得摆明了就是冲着一部留下来的东西去的。现在说说为什么说全员狠人，无一废人？你看看这演员表哈，于和伟、白敬亭、王佳佳、朱亚文、江疏影啊、等等，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些演员。就是没有一个摆在那儿就是不好看的吧。于和伟和哪个角色呢？包括呢这里边的这个演技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棒的。包括白敬亭呢也不一样，清亮坚定。预告片当中他喊中国必胜的时候，那个眼神是直的不躲的。从屋顶上挥旗子的青年，到战场上举着这个残破的红旗的军人，同一个动作两种分量。包括朱亚文呢也是满脸硝烟，目光像点了火。然后包括这里边所有的演员都是演技非常非常的棒，包括江疏影呢也是浮华美艳，但是美艳底下是空的。这些人凑在一块儿，不是来比谁演技好，是来告诉你一件事儿：战争来了，谁也躲不开，你得选。这就是《战争和人》最狠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是在看到这部剧的预告片的时候啊，真的是反复刷了好多遍。十个角色，十个阶层，十种选择，有革命者，有投机者，有明哲保身的，有这个就是彻底沉沦的等等吧。所以呢，包括这里边有很多人演的作品哈，就是角色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啊，国剧市场是什么样的，古偶扎堆儿吧，包括悬疑流水线，都市剧要么就是悬浮，要么就狗血。观众不是不想看证据，是太久没有一部像样的证据了。战争和人没有磨皮，没有滤镜，没有花里胡哨的转场，就是实打实的光影，实打实的脸，实打实的一句话砸下来。它就是不讨好你，他就是把那个年代的人，把那个时代的难，把那时代的选择摆在你的面前。所以呢，我觉得你看了就会忘不掉的。我们也看到这个片花的最后哈，有很多的这个场面嘛，让大家就难以忘怀的。战争和人没有定档，但是还在横店拍着，但就是这一个片花呢，我已经敢说这部剧我觉得不会拍砸的，然后我觉得他是会真的非常非常棒的。不是说在这儿吹捧这部剧，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底子太硬了，硬到你只要不糟蹋它，它就自己能够立住的。所以我们还是拭目以待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怀柔举行。本届的乡村电影周呢，也是紧扣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那也是在怀柔来启幕了。然后系列活动呢，也是持续到了10月3号。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于2018年的由这个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然后还有这个中国电影家协会，还有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等一些单位发起主办，至今呢已经是第九届了。那今年呢也是首次将主会场设在北京。本届乡村电影周由王宝强续任形象大使，乡村振兴主题电影征片也达到了91部。发布会上，第九届乡村电影周的 vlog 也是及主视角的正式揭晓。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很多发布会呀，包括这个同期举行的一些线上启幕的仪式哈。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本届的乡村电影周与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这个就是庆丰收的这个活动吧，也是联动举办。那怀柔将以电影为媒，然后深化农文商旅文体的一些这个融合的发展，包括集中开展了20余项文化的活动，那么涵盖了文艺演出、电影放映啊，还有这个农产的展销啊，还有体育赛事等一些多个业态，形成了田野办节庆、农民唱主角的这种格局。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电影周的这个期间，那么怀柔也将这个精选国产优秀的影片在乡村广场、田间地头开展了公益的放映，让群众呢在重温的这种露天电影记忆的同时，也参与到了乡村电影之夜，见证属于乡村的高光时刻。那么举办乡村的这种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也邀请了专家学者，还有出品方和制作方的代表，为构建影视赋能这个乡村的振兴，包括长效产业生态建言的这种献策，还有呢网络达人也将成为了乡村电影周体验官，走进田间地头，让这个创作扎根土地，镜头对准乡村。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王宝强还是续任这个本届的形象大使了。据悉啊，我们也感受到了，就是近3年来出品的这个影片哈，票房占全国总票房以1半以上吧，也是被誉为中国影都。同时呢，怀柔拥有245个高品质美丽乡村和长城国际动漫谷等多个乡村振兴的示范片区。那我们也将以这个乡村电影周为这个契机，推动电影资源向乡村来延伸，电影人才也是向乡村来聚集，电影作品为乡村来立项了。所以打造电影家这个乡村振兴的实践的样板，他们邀请到了市民朋友走进怀柔，白天呢赶集庆丰收，夜晚的露天看电影，感受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独特魅力。怀柔区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说，真的是让我们感受了不一样的这个露天的电影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据新浪的电影报道，小沈阳、沈春阳夫妇近日呢也是受访被夸太甜了，两个人笑称就是我们的日常，真也是直言彼此吧，就一个鬼脸都能够逗笑对方的。那么在访谈的栏目当中，沈春阳面对磕到了这个夸赞回应，大家呢都说你们怎么这么甜呢，其实我俩一点都没有觉得，这就是我们很日常的一件事情。沈春阳呢笑点很低，小沈阳随便做一个鬼脸都能够把他逗乐，两个人相互觉得对方有意思，从来不排斥彼此的言行。夫妻两个认为甜蜜源于相互喜欢多一面的那个感觉吧，把外界眼中的浪漫归结于为20多年磨合出来的自然默契。那么此番合体呢就是为了宣传沈春阳的导演处女作吧，两个人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片中呢两个人饰演是一对这个婚姻乏味然后申请离婚之后意外的灵魂互换的这种对抗的这个夫妻，然后在啼笑皆非的错位当中又重拾生活的意思。那么影片呢我们也看到了里边有这个贾冰、于洋等一些喜剧演员来参演哦。最近啊，赵丽颖的工作室呢一如既往的在早上的10点16分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组颖宝的昔日饰演过的角色的花絮照，而且这一次呢在她小城故事当中的李秋萍依旧是十分接地气的，画面当中啊她穿着就是很普通的衣服吧，然后包括也留着很利落的短发，然后身着朴素的工装，肩上呢还搭着这个绳索与防护垫，褪去明星的精致感完全融入到角色，他呢侧头也是展露笑容，然后眉眼舒展明亮，神态呢鲜活质朴，没有刻意的去雕琢营业感，仿佛就是故事里那个坚韧乐观的人物。赵丽颖呢也是微微转头，然后笑容从容舒展，眼神温和，短发干净清爽，然后粗布外衣呢也是搭配的护具，包括这个造型朴素接地气，然后弱化的明星光环也凸显出了人物的质朴的底色，绳索搭在肩头，然后细节也是暗示角色经历的艰辛，而脸上依旧是保有温暖的笑意，也让观众看见演员扎根作品真诚待人的本心。我们也都知道赵丽颖呢非本科出身嘛，一路呢也是承受着非议，然后呢也始终用作品回应质疑，从花千骨到知否知否再到风吹半夏，赵丽颖塑造的角色呢横跨古今风格迥异，他也是凭借着扎实的表演斩获金鹰奖、白玉兰提名等多项重磅荣誉，这份认可可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多年扎根剧组一场戏一场戏的打磨出来的成果。前段时间呢作为多年好友的演员然后呢也谈及和赵丽颖的相处哈，一番回应让那个大众哈就是看到他私底下的品性，成名多年身边依旧是保有那种相伴多年的挚友，这份长久的友谊恰恰印证了他待人的真心，喧嚣的娱乐圈很多浮夸的表面，而赵丽颖懂得尊重体谅他人，不骄不躁，所以收获身边人的认可哦。那么剩下的这个感觉呢依旧是保持的平常心，秋高气爽那么平易近人，然后这句话的文案哈一语双关了，既是贴合秋日的早安的问候，也藏着角色的特质。那么荧幕之上他用心去演绎每一个角色，荧幕之外他坚守本心，真诚对待身边之人，奖项是对演技的肯定，朋友的评价是对于人品的印证了。一路走来赵丽颖见证过掌声与鲜花，也经历过这种流言与风雨，但是他始终坚守初心，他用一个个鲜活的角色证明了演员的实力，他就是用那个很多的接人待物的真诚吧，也收获了朋友的信赖，不浮躁不张扬，然后呢也是沉淀自我稳步前行，那么在光影流转之间继续带着热忱赶赴下一个角色之旅哦。那我们也是祝愿赵丽颖能够越来越好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据媒体报道呢，王祖贤在隐退了22年后的首个访谈当中，首次正面回应了这个萦绕多年的吸引之谜哈。他明确否认了外界盛传的因情伤退圈的说法，直言呢那些只是外界的传说。他坦言自己从小就不太喜欢演艺圈日夜的这种颠倒的状况，然后作息混乱的生活。当年呢进入这个演艺圈啊，并非完全出于本心，真正让他选择离开的是内心深处这一份虚幻，包括疲乏以及反思。每天呢片场车来这个接送嘛，然后演完戏呢与外界隔绝，出门呢却有很多人认识自己，这种反差让他开始追问我是谁。他透露自己28岁的时候已经是萌生了退役哈，而青蛇之后呢他接戏明显就减少了。他也是将这20多年的吸引归结为缘来缘去，永远不用去改变。那只要去明白他就可以了，只要去接受他，并且笑称，我要一休息就休息20年，这个还是很少见的。王祖贤1967年1月31日出生，是影视的女演员，也曾经塑造过多个经典的角色，如《倩女幽魂》当中的聂小倩，还有《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当中的角色，还有《青蛇》当中的白素贞等等。我觉得经典的角色真的很多，也让我们记住了王祖贤那个非常漂亮、演技也非常棒的这位女演员。所以可能就是在你喜欢王祖贤演的这些作品的时候，再到现在，我觉得年龄应该也不小了吧。有很多人知道他，也有很多人有看过他的作品，也有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没有了解过他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在他年轻的时候哈，也是他的作品轰动一时，然后包括他的长相也是非常漂亮的，所以现在选择吸引，也选择了回归自己的真实状态的生活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走进人脑银行。众所周知，银行是存钱的地方，但是在大洋彼岸有一家奇特的银行，那里不让存钱，却存了上万枚人脑。这家人脑银行就是美国麻省麦克林医院的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2020年，上海一所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周顺恩有幸进入了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实习，见证了人脑银行的运作。周顺恩今年24岁，大学在上海学医，主修大脑神经学。大学毕业后，在亲戚的帮助下，他有幸在美国麻省麦克林医院申请到了实习的机会。2020年6月底，他登上了上海开往纽约的飞机。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后，他见到了麦克林医院派来接机的工作人员戴尔。路上，时年35岁的戴尔给他简单的介绍了医院的情况，还贴心的嘱咐他，如果有麻烦可以找他帮忙。到了医院后，周顺恩见到了他的导师哈罗德。哈罗德是一个50岁左右的精干女人，她像所有的研究者一样面若冰霜。哈罗德告诉他，需要大脑切片的话可以随时找他。周顺恩有些惊讶，作为大脑研究中心，保存有人脑切片并不稀奇，但是能随时找到自己想要的大脑切片应该还是一件难事。哈罗德耸耸肩，轻松地说，这有什么难的，我们可以向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申请，那里保存了上万个人脑，什么类型的都有。上万个人脑被保存在一起，真是叫人难以置信。7月中旬，拿到研究课题后，周顺恩发现需要找一个帕金森晚期病人的大脑切片。哈罗德不巧出差在外，他让周顺恩直接去找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的主任特哈达。特哈达是个非常健谈的老头，他跟周顺恩说，自己已经在资源中心工作15年了。资源中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18年，当时麻省总医院在波士顿郊外一片长满树木的山坡上开设了一家精神病院。到1895年，随着城市扩张侵占山林，精神病院搬到了贝尔蒙特。除了治疗精神病人外，这家重新命名为麦克林的医院还成立了人脑研究中心。1978年，人脑银行再次开张。从那时起，这里一共接收了大约9000枚人脑，其中多数是患有脑部疾病的人捐献的。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特哈达还告诉周顺恩，人脑银行刚建立的那2-3年，每年只有4-5个人捐赠。随着实验室配套设施水平的提升，最多的时候一度达到了1年120个。但是在过去的10年，每年平均捐赠数量降到了80到90个，远远不能满足研究需要。周顺恩有些纳闷，近年随着宣传力度的加大，民众对器官捐赠的了解和接受程度理应更高，为何不增反减呢？特哈达解释说，跟35年前比，人们虽然对器官捐赠的理解度和接受度提高了，但是误解也多了，特别是在核磁共振、 CT 扫描这些成像技术出现后，很多人觉得不再需要研究大脑组织本身了。事实上，人们过高地估计了成像技术的作用，解剖学以及生物化学研究单靠成像图片远远不够，还是得研究大脑组织本身。考虑到今后可能会需要更多的大脑切片，周树恩特意要了特哈达的联系方式。实习课余，他会找这个热心而有趣的老头视频聊天，同时了解更多大脑银行的信息。有一次，周树恩问特哈达切分处理一枚24小时之前还在活人体内大脑时的感想，特哈达的脸庞顿时严肃起来。手上捧着一枚人脑，心里会想，我的天，就是这东西让一个人能思索，能跳跃，能交谈，能生活的。这些细胞和组织究竟是怎么构成这样一部非凡的机器的呢？这是这份工作的奇妙之处，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种感觉。如果你愿意到脑组织资源中心工作一段时间，就会有更深的体验了。天天和人脑相处，周树恩觉得自己一定会恐怕难以接受，但还是答应特哈达

0: 会尝试做大脑捐献志愿服务者。所谓大脑捐献志愿服务者，就是去找大脑出现问题的病患，劝说他们去世后把大脑捐献出来，以供科学研究。找合适的大脑病患，对周顺恩来说并不是难事，因为到他实习的科室看病的患者，大部分大脑都存在问题。但问题是，如何开口说服对方？八月份，他碰到了一个晚期帕金森患者，根据 CT 的影像，他的大脑萎缩非常严重，而且肺部感染严重。一次巡诊过后，周顺恩委婉地提出了捐献大脑的事情。患者的家属面露难色，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大脑如何提取，会不会影响追悼会上的仪容，以及提取大脑后会如何处理等等。周顺恩耐心地解释了他们的疑问。开始，患者家属还勉强同意，但是几天后，他们拒绝了捐献。特哈达知道他碰了钉子，决定亲自出面给周顺恩做示范。没想到，经他一番游说，患者家属竟然又爽快地同意了。原来，特哈达提到了患者的姐姐，也是一名帕金森患者。你的父母都很健康，为何你和姐姐都患有帕金森呢？我们不确定它从何而来。如果不用真正的大脑进行研究，我们怎么弄清楚发病根源呢？特哈达告诉周顺恩，大脑疾病患者一般在家族遗传方面有明显的特征。如果告诉患者，捐献大脑有利于发现患病的深层次原因，从而为这类疾病找到治疗的办法，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凯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周顺把特哈达的经验加以发挥，很快就有了效果。不到三个月，他就成功游说两名患者签下了捐献大脑组织意向书。2020年9月4日深夜12点，周顺突然接到特哈达的电话，让他尽快赶到医院。到医院之后，他才知道原来一名患者突然死亡，他生前同意捐献自己的大脑。由于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签约的病理专家正在夏威夷度假，特哈达推荐周顺恩做一次大脑提取的病理学专家。他心里直打鼓，自己虽然学的是大脑神经学，但是从来没有提取过人脑。看到他的犹豫，特哈达拍了拍他的肩膀。有什么好害怕的？你想想，患者连大脑都捐献了，我们这些学医的难道还畏首畏尾啊？周顺恩鼓起勇气进了手术室，看着手术台上冰冷的遗体，心生感慨。一个小时前他还是一个活着的人，现在自己就要提取他的大脑作为科研之用。周顺恩对着遗体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一声谢谢，然后围绕着遗体转了两圈。这是特哈达特意交代的，说按照患者生前的宗教信仰，这是隆重的告别仪式。做完仪式后，周顺开始准备打开颅骨。按照流程，只能从后脑勺打开颅骨，因为只有这样，遗体躺着的时候才看不出颅骨被打开的痕迹。这样既是对死者的尊重，也让亲友在祭拜的时候不至于毛骨悚然。随着机器切开颅骨，死者的大脑呈现在周顺恩的面前。之前他在实验室多次看到过人类的大脑，已经觉得稀松平常了，可是此时此刻他却难过又激动。只是容不得他感慨太多，因为按照工作流程，大脑的切除手术必须在半个小时内完成，随后第一时间送到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进行下一步处理。10分钟后，周顺恩从死者的脑颅内取出尚有余温的大脑，然后乘车直奔资源中心。到了那里，大脑不再属于这个已经死去的患者，而是成为一个被标上编号的试验品。到了资源中心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先是对整个大脑进行称重，然后将它分成两半，其中一半切成16个薄片，拍照记录后进入液态氮冷冻。在冰冻的白雾中，切片变硬变白，然后被放到塑料袋中，送入温度在零下80摄氏度的冷库保存。如果某天某位

0: 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1: 特哈达最后的这句话打动了周顺，他没有考虑就赶紧同意了。开始周顺以为签约病理学专家会很忙，但是渐渐发现，在资源中心周围的每一家医院都会有一到两个签约病理学专家，所以后来他提取的大脑数量并不多，但是还是闹出了一些笑话。2020年12月24号晚上10点，当大家都沉浸在圣诞节的节日几分钟的时候，周顺恩接到了特哈达的电话，说一个合作医院有一台大脑提取手术。忙了几个小时回到家后，周顺恩再次接到那个合作医院的电话，说有捐赠者刚去世，需要提取大脑。同一家医院一天出现两个捐赠者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他赶紧整理行装赶过去。结果他发现捐赠者就是已经做了手术的那位捐赠者，因为手术后从正面看不出来，所以医生也没注意到捐赠者已经做过大脑提取手术了。来回奔波了一圈，虽然是乌龙，但也足以证明你的技术高超，从而骗过了医生和逝者家属。听着特哈达的表扬，周顺只能苦笑。2021年2月22号，周顺准备第三次做大脑提取手术，可是手术前患者家属不同意提取大脑了。按照工作的流程，患者家属随时可以终止捐赠。周顺和患者家属聊了一会儿，得知了他们的担忧是怕破坏了逝者的面相。在他的再三保证之后，患者的丈夫提出要和他一起提取大脑。周顺恩同意了，但是他要保证不会干扰自己的工作。半个小时后，周顺恩成功地提取了患者的大脑。患者的丈夫看着手术盘里的大脑，认真地端详了一阵后问，大脑拿到中心后是编号还是按照姓名来制作标签？周顺恩如实地告诉他是编号。患者的丈夫顿了顿说，其实应该标上姓名，这样才显得尊重，编号看起来是冰冷的。周顺把患者丈夫的建议告诉了特哈达。几天后，当他再次到资源中心的储存室，发现有的编号后面加上了逝者的名字。特哈达握着他的手说，你是对的，他们虽然死了，但是名字依然是他们存在的符号，而不应该是一串冰冷的数字符号。4月5号，周顺的父亲因为大脑发现肿瘤住进了医院。他的导师哈罗德得知情况后，建议他把父亲接到麦克林医院，由他亲自诊治。4月中旬，在多方的帮助下，周顺把父母接到了美国，但是父亲的病实在是太重了，已经失去了手术的可能性，只能采取保守治疗。特哈达也到医院来看望周顺恩的父亲，他们在走廊里聊了一会儿，忽然特哈达话锋一转，亲爱的周，我希望你能说服你的父亲能把大脑捐献出来。周顺恩很是生气，那是我的父亲，我下不了手，再说我的母亲也不会同意的。冷静之后，周顺恩意识到特哈达并没有错，其他患者可以捐献，凭什么自己或者他的亲人就不可能捐献呢？可问题是，即使周顺恩说服了父亲，母亲也不会同意他做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
0: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1: 果然，在他和母亲说了特哈达的建议后，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捐出父亲的大脑。父亲看出了他的心思，我同意捐献我的大脑，至于你母亲那里，我就和他说。几天后，母亲找周顺恩谈话，他叹了口气说，哎，如果这样的方式能让你父亲实现环游全球的梦想，我尊重他的决定。

原来，环游世界一直是父亲的梦想。退休后，他已经去过几个国家，但突然而至的疾病让他的计划就此搁置。父亲听周顺恩说，那些捐赠的大脑切片会进入世界各地的医疗科研机构。既然他的身体已经无法完成环游世界的梦想，那么就让大脑来代替完成吧。周顺恩忽然觉得很愧对父亲，这些年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连简单的陪伴都没有做到。父亲的精神状况稍微好点，周顺恩就陪着他去纽约和华盛顿看了看。6月12日，父亲出现了昏迷，弥留之际，周顺恩轻轻地握着父亲的手，呼唤着他的名字。2天后，父亲走完了最后一程，离他而去。看着父亲的遗体，周顺泪如泉涌。可是擦干眼泪之后，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提取父亲的大脑。提取大脑的手术他已经很熟练了，可是这次周顺的手却不停地颤抖。站在旁边的特哈达示意他平复一下心情，实在不行的话由他来做。周顺拒绝了他，想着可以完成父亲生前环游世界的梦想，心情慢慢的平复了。周顺心无杂念，终于在半个小时后成功的提取了大脑。把大脑送到资源中心后，周顺又亲自把它剖成了2半，用无菌盐水清洗。他把其中一半沿前后方向切成薄片，然后用手术刀取出关键部分小脑，放进2个有特氧龙涂层的铝片中夹好，然后用干冰和液氮的混合物在几秒内冻结，另一半放到福尔马林中浸泡。特哈达把标签递到他的手里，看着上面父亲的名字，周顺心情复杂。考虑片刻后，他擦掉了父亲的名字。特哈达疑惑地看着他，在这里，每一个大脑的主人都是一个英雄，而我的父亲生前低调，我相信他能接受我的做法。周顺平静地说。如今，父亲的大脑静静地躺在美国麻省麦克林医院的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的储藏室里，等着世界各地科研机构提出研究申请，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他生前环游世界的梦想。在国内，周顺恩的很多亲戚无法理解他的做法，骂他不孝，让父亲至死都没有一个完整的躯体。他不想过多的解释，资源中心的每一个捐赠者在离世多年之后都还在为科学研究，为人类做贡献，他们的生命在这个特别的银行里以特别的方式在继续产生价值。而周顺恩自己的大脑，只要将来有需要，他会毫不犹豫地捐献出去。生是一种存在，而死也是一种存在。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怎么跌的有尊严？不久前震动了整个香港的一则新闻是，一个不堪坎坷的母亲把10岁多一点的两个孩子手脚捆绑，从高楼推下，然后自己跳下。另外，台湾的新闻，一个国三的学生在学校的厕所里用一个塑胶袋套在自己头上自杀了。读到这样的新闻，我总不忍心去读细节，合上报纸走出门。灰蒙蒙的天下着细雨，已经连下了3天雨。早上醒来的时候，望向窗外，浓浓的雾紧紧锁住了整个城市。这个15岁的孩子在人生最后的3天所看见的是一个灰蒙蒙、湿淋淋、寒气袭人的世界。这暗淡的3天之中，有没有人拥抱过他？有没有人抚摸过他的头发，对他说：“孩子，你真可爱。”有没有人跟他同走一段回家的路？有没有人发短信给他，约他周末去踢球？有没有人对他微笑过，重重地拍他的肩膀说：“没关系啊，这算什么？”有没有人在 MSN 上跟他聊过天，开过玩笑？有没有人打过电话给他，用不放心的声音说：“嘿，你今天怎么了？”在那3天中，有没有哪

0: 哪一个人的名字被他写进笔记本里。他曾经一度动念想去和对方痛哭一场。有没有某一个电话号码被他输入手机？他曾经一度犹豫要不要拨那个电话去说一说自己的害怕。那天早上，15岁的他决绝地出门之前，桌上有没有早点，厨房里有没有声音，从家门到校门的一路上，有没有一句轻柔的话，一个温暖的眼神，使他留恋，使他动摇。我想说的是，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中，谁教过我们怎么去面对痛苦、挫折、失败呢？它不在我们的家庭教育里，它不在小学、中学、大学的科教书或课程里，它更不在我们的大众传播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只教我们如何去追求卓越。从砍樱桃树的华盛顿，悬梁刺股的孙敬、苏秦，到平地起高楼的比尔盖茨，都是成功的典范。即使是谈到失败，目的只是要你绝地反攻，再度追求出人头地。譬如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洗血耻辱，譬如那个战败的国王看见蜘蛛如何结网，不屈不挠。我们拼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100米，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们，你跌倒时怎么跌得有尊严，你的膝盖破得血肉模糊的时候怎么清洗伤口，怎么包扎，你痛得无法忍受时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别人，你一头栽下时怎么治疗内心淌起的伤口，怎么获得心灵深层的平静，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的时候你怎么收拾。谁教过我们在跌倒时怎样的勇敢才真正有用，怎样的智慧才能度过跌倒，怎样可以变成远行的力量，失败为什么往往是人生的修行，何以跌倒过的人更深刻更真诚。我们没有学过，如果这个社会曾经给那15岁的孩子上过这样的课程，他留恋我们以及我们头上的蓝天的机会是不是会多一点呢？现在绊倒了，你的修行开始，在你与世隔绝的修行室外，有很多人希望捎给你一句轻柔的话，一个温暖的眼神，一个结实的拥抱，都在我们这里等着你。可是修行的路总是孤独的，因为智慧必然来自孤独。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1: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好像你的双眼已经飞离去，如同一个吻封缄了你的嘴。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遥远而且哀伤。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今天心情啊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觉得这里依旧有好听的音乐要和你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我觉得呢，其实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经历那么一些让人特别难忘的事情，就如同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每一首歌曲一样啊，也许有一首歌多年之后你还在单曲循环着，一首歌或是很近，或是很快，又或是很老，又或是很新，总能在这些歌曲当中找到属于你的那个可以播放情绪的感觉。接下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将会继续陪你们来记录，在歌声当中一起来聊聊那些人那些事儿。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这里是音乐巨动听。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岁月有情时》，这部剧让很多人重新的想起了那些回不去却又忘不掉的时光，而这部剧的歌曲更是把乡愁、成长、离别和陪伴唱到了每个人的心里。

0: 有人为了理想远走他乡，有人为了生活四处奔忙。我们走过那么多路，见过那么多风景，可是心里啊，最牵挂的永远只有一个地方。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是《岁月有情时》的片尾曲，也是整部剧我觉得最催泪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毛不易的《心里挂念的地方才是家》。口哨、院墙、炊烟，这些朴素又温暖的意象，拼凑出无数人记忆当中的故乡。毛不易也用他非常温暖而又很低沉的声音，轻轻地唱着：走得再远，心里挂念的地方才是家，为你留门的地方才是归宿。每当这首歌响起啊，就像是有人在我们的耳边轻声说：累了，回家吧。
1: 我突然想起来，远方还有一个故乡，叫做咱们厂。
2: 那我们就回家吧。

0: 应该就是那个无论开出去多远都会返航的船长吧。
1: 行，船长，
2: 大副准备好了啊，随时都能出发。
3: 二副也准备就绪，就等船长指示。
4: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不只有奔赴和坚守，也有告别和遗憾。有人离开，有人远去，有些画面只能留在我们的回忆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剧中最治愈的离别曲，一首《牧歌》。这首歌呢是由郁可唯来演唱，好像是童谣般的旋律一样，干净又温暖的声线把离别唱得不是那么的悲伤了。每当啊在这部剧当中出现了告别、思念或是一段时光悄悄落幕，这首歌曲呢就会轻轻地响起，像晚风，也像是一种安慰，也像是一句无声的我会记得你。岁月迢迢，人行千里远，一曲牧歌也尽所有不曾说出口的想念吧。

0: 欢，
1: 一起长大的伙伴，并肩走过的岁月，那些吵过、笑过、陪伴过的时光，我们来听到的是《岁月有晴时》的插曲《岁月有晴天》。时光慢慢走，故事慢慢讲，老地方聊聊天，岁月有晴天。这些简单的歌词，温暖的旋律，唱的是厂里一同长大的友情，也是平凡日子里的陪伴，也是漫长岁月里最珍贵的人间真情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了很多首《岁月有晴时》当中的歌曲，我觉得这是一首歌，也是一段时光，也是一部剧，也是很多人的人生。岁月有晴时，用这些歌曲来告诉我们，时光会走远，岁月会变迁，但这些藏在心底的牵挂、陪伴和思念永远是温暖明亮的。愿每一个走过桥的人能够抵达心中的家，也愿每一段生活都会被我们温柔以待。

0: 你咋不吱一声呢，
1: 哥？
2: 我给你做饭啊，你饿了吧？你想吃我给你包的饺子吧？
1: 想。

0: 同行。
1: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哲学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

一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0: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
1: 后来终于在
0: 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新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棉》，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2026年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今天出门啊、
1: 嗯、
0: 感觉这个小眼没有那么多了。
1: 好像还好一点哈。
0: 是不是？
1: 但是昨天很多。
0: 哎呀，昨天可真的是啊，就是昨天晚上呢，这个我家亲戚啊就是出去自驾游玩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之后呢，我们说这个大家就聚一下吧，
1: 吃顿饭哈。
0: 哎，就是上他家呢、
1: 嗯、
0: 说这个拿大锅炖点什么鸡肉什么的、
1: 嗯、
0: 是吧哈。然后我们好多人一帮人，他家在一楼后面啊有个小院。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想着说，哎呀，这个上小院后面带孩子溜达溜达、
1: 嗯、挺好。
0: 哎呀，我这从前面走到后面啊，就是不是从屋里走的，是从外面绕着走的啊、
1: 嗯、
0: 这一圈下来就得亏我没张嘴啊，张嘴的话我都不用吃饭了，蛋白质就给我整饱了。
1: 小姚已经给你包围了啊。
0: 真的是啊，就是发现说咱们这个很多网友在呼唤说这个好想念花大姐啊，是不是
1: 啊、好像她是她的天敌哈。
0: 对，说这个花大姐来了
1: 上岗
0: 了。对，上岗的话小姚就要这个可以说消灭了，是不是？但是还行，就是我品了品啊，很多人呢会在车的这个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机器盖前面那、
1: 哦、
0: 哎，前保险杠这个位置，
1: 嗯嗯，
0: 它这不是有这个孔吗？
1: 对对对，
0: 哎，会在这儿呢糊上一层就是带网的但是很细很细的那种黑纱。
1: 哎，其实这好像是挺有用哈。
0: 对，它是有用的、
1: 哦、
0: 其实在咱们像柳絮纷飞的季节，
1: 那个时候其实就能显示有用了。
0: 哎，和像这样的这个季节的时候呢、
1: 嗯、
0: 其实它还是作用会明显一些的。
1: 对，能大一点。
0: 对，但是呢咱们在高速上啊，就是你即使是说我挡住了前面就是这个像通风口这个位置、
1: 嗯、
0: 是吧，但是我挡风玻璃没招啊。
1: 嗯，
0: 我在这两天啊，我在网上刷到很多车辆跑高速，然后呢就是小咬这个频发季节嘛，
1: 现在没办法开窗，只要开窗车内全是小咬。
0: 哎，你都、
1: 嗯、
0: 高速上它也开不了窗，咱说别说开窗啊，就是它连滋玻璃水去擦玻璃都不敢
1: 啊。
0: 因为、这
1: 个、这
0: 个
1: 高速上这个应该是更明显一些。
0: 对
1: 吧，
0: 就这个小咬把这个整个玻璃上糊的全都是、
1: 啊、对。
0: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它毕竟也带有这种蛋白质这种虫胶、
1: 嗯、
0: 然后你用玻璃水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就是一抹一片
1: 就是粘在上面了。
0: 哎，完了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嗯、
0: 所以我就看呢，就很多人呢就只能就是说黑着呼着呼着之后呢找空然后往前看，就是这个
1: 不到今年小眼这么为啥哈。
0: 对，他这个也可能跟季节有关吧，是不是？但是咱既然不知道为啥这么多，咱得想一些应对措施啊，是吧？然后呢就是我看网上就有很多这个咱们北方东北地区的网友给支招，因为只有东北地区它盛行这小眼泛滥啊，然后就给支招说呀，这个咱们到服务区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们就可以这个擦拭一下。
1: 嗯，也就只能这样了，能擦拭得更干一点，干净一点。你这个擦玻璃水有的时候效果不太好。
0: 对，那么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如果说我们没到服务区的时候，但是呢你的玻璃已经有一些看不清了，
1: 对，已经太糊了受不了了。
0: 对，那么我们可以打开双闪在应急车道停车
1: 啊，临时擦一下。
0: 对，临时下来之后赶紧擦、
1: 嗯、
0: 擦一下，因为这种情况真的就属于说应急情况了。
1: 这个属于影响安全了，驾驶安全了，所以说可以，就是你这个站个五七八分的这个时间、
0: 嗯、
1: 擦干净玻璃。
0: 是的，就是其实像这种东西啊，就你比如说手里边有那个抹布的情况下、
1: 嗯、
0: 你就用点清水它都是能擦下去的。
1: 对，
0: 所以呢像这种我们可以打开双闪临时停靠在应急车道，然后尽快去给它解决，解决完之后咱们再重新上路。
1: 嗯，
0: 哎，就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如果它糊得特别死的情况下，我们已经看不清前方道路的情况下，咱们就一定要先靠边停，
1: 还是以安全为主。
0: 对，就是安全这个东西还是最主要的。所以说像这种时候咱们就不用再去考虑说，哎呀，我不行啊，我不能在应急车道停车呀。
1: 对，不让我停，
0: 我
1: 不能停。对，
0: 我就猫着腰，我就在这个万般多的这个小眼的里面，我去找空，我去看前面的这个道路，就不要用这种行为。
1: 不好找啊，还是很危险的、
0: 哎。是的，我也看到视频当中呢，有很多的驾驶员呢，他有的是猫着腰，有的呢是把脖子抬老高。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对于说你车的一个比如说边距啊。距离呀，你的车距离中央隔离护栏又有多远呢？当你猫下腰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是那么准确了，
1: 掌握不好。你看你正常的坐姿，为什么要调整座椅呢？或者是让你坐好了然后去开车，就是因为你所有的距离能掌握好。
0: 嗯，
1: 当你变了一下你的坐姿的时候，无论是斜的也好，猫的腰好，抻着脖子往上看也好，你会发现距离长。

0: 掌握不好，
1: 对，
0: 很不安全啊。
1: 是的。
2: 灿烂的阳光带着清风正在路上，像孤立无影做客。
1: 但是呢，其实说啊，这几天很快也会过去啊、
0: 嗯、
1: 就是咱们伴随着天气转凉，这一凉这刷就下去一批、
0: 对，晚间天冷的时候会发现小鸟就会减少一点，
1: 就没有了，几乎因为太冷了，他们的一个生存适宜温度也就是
0: 现在这个季节吧，
1: 哎，就那、
0: 这个、
1: 对那几度、嗯、然后呢它的这个时间啊，生存时间寿命时间其实是非常短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还好，但是白天确实你在这个有花花草草这个绿树的这个地方它还是确实多一些的、
0: 嗯、
1: 所以呢咱们也是，就尤其是像一些骑这个电瓶车的骑自行车的朋友，咱尽量的也把这个眼镜啊，是墨镜也好，是这个挡风镜防风镜也好，给它戴上。
0: 这肯定啊，因为我不知道你遇没遇到过、
1: 嗯、
0: 反正是昨天和今天我都遇到了，这小鸟就往眼睛里钻，咱也不知道这么正好啊，就可能就会钻到眼睛里、
1: 嗯、
0: 所以说戴个眼镜或者是戴口罩，
1: 嗯，
0: 这个呢如果说我们行人的话还是更安全一点，
1: 对，必然钻了，我昨天也钻了，钻到右眼睛里、
0: 嗯、
1: 赶紧拿水往下洗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咱们要去注意，然后呢骑车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尽量咱就别张大嘴说话了是不是，
0: 把口罩戴上说啊，
1: 哎，对，就是也要注意好骑行朋友的一个安全问题啊，因为你毕竟眼睛里进异物，咱们首先下意识反应都是闭眼，
0: 对，
1: 哎，然后眨眼、
0: 嗯、
1: 那像这个东西它可能毕竟还是一个物体是不是、
0: 嗯、
1: 它在你眼睛里的话，你可能一时之间导致眼睛睁不开了或者什么情况了都有可能，所以呢咱们也是这个注意一下这一方面的一个防范，过两天吧应该就能好了啊。
0: 是的，
2: 美好印象还有那心慌满山遍野的。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说咱们近期即将马上都要跑高速了、
0: 嗯、
1: 是不是，哎，那跑高速的时候多久去一次服务区是最好的，
0: 这个你说是根据自己的一个行为，比如说我能坚持5个小时，可能说有的人说、
1: 嗯、
0: 那我只能坚持2个小时，
1: 嗯，
0: 那你说到底是按这个正常的规定来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呢，
1: 那肯定是跟自己身体情况啊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它也有不同的说法，每个人的情况它也不一样，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呢其实总体的这个时间相差不大，这个、只看说这个个人想法，那你像我身边有个朋友啊，他属于那种看见服务区就必须去
0: 啊，就是每一趟都想进一趟，
1: 每一趟都想进一趟、
0: 嗯、
1: 就到一个服务区了就下去，即使大家都没有卫生间要上的情况下、
0: 嗯、我也什么就想溜达一圈，
1: 他也下来走两圈、
0: 嗯、
1: 然后抻抻懒腰什么的，哎，伸伸胳膊腿啥的，就有也会有这种，还有这种朋友呢，就是我从坐上车之后我就希望这一路我就到了目的地我再下车
0: 啊，就是快一点，我就希望快一点、
1: 哎、就这一路我就不遇见服务区问问有没有要上的，没
0: 有
1: 要上，哎，一脚油我就过去了，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所以呢就是就每个人而言吧，有的人并不会因为说身体累了去服务区、
0: 嗯、
1: 因为有的人也觉得说开车可能没有多累，
0: 嗯，
1: 哎，
0: 对，
1: 就这个东西也看人嘛，那有的人就愿意开车，有的人就不愿意开车，对不
0: 对
1: 所以说呢其实首先来讲就是最主要的而且是必须要去的其实就2点、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要上卫生间，要上厕所了，是不是，第二个呢就是有点困了，有点睁不开眼睛了，
0: 累了疲劳了，
1: 哎，像这两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如果车上有这个亲朋好友，可能他们也说我有去卫生间的需求，
0: 嗯，
1: 或者是我饿了我想到服务区买点吃的，是不是，那么像这些情况加起来的话，大约呢咱们去服务区的频率可能就是2到3小时左右，
0: 差不多吧，
1: 是不是、
0: 嗯、差
1: 不
0: 多，
1: 哎，差
0: 不多，
1: 但是呢这个如果说啊，这个呢正常来讲说比较合理，但是有的人呢比如说上车之后就开吃，
0: 嗯，
1: 吃完之后呢闲了我就喝水，
0: 那这肯定了，
1: 是不是，我喝点什么茶品呢、啊、饮料啊，这个水呀、啊、对不对，有的呢，哎，我1-2个小时不行，我就得上趟厕所。
0: 那他肯定啊，连吃带喝，他肯定1-2个小时就想上卫生间。
1: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说，人有三急嘛，是不是？
0: 嗯、
1: 你这个东，对，这东西是等不了的，你也不能说我就憋着，我就非得，
0: 忍
1: 哎，我就非得忍着忍到地方了，完了我再去，这个好像有点不能，
0: 这太难了，因为如果说前方你忍说啊、哎、还有50公里还好一点，这100公里没有服务区怎么忍，
1: 对，而且有人说

0: 憋尿的这个风险
1: 危害很大，
0: 堪比酒驾，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咱不说这个对自我身体有没有一些伤害啊，但是呢在行车上来讲其实是有很大伤害的。
1: 嗯，
0: 哎，就是你万一要是说这一时间本身你就已经分神了，
1: 那你不能全神关注啊，
0: 哎，
1: 你就得在想，哎，我这面憋着尿，那面还得注意安全，然后你心里还得想这个事儿。
0: 所以呢，就是咱们一定遇到服务区的时候，或者是马上即将要遇到服务区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些提示牌儿、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问问车里面，而且要品一品自己，我想不想上趟卫生间？哎，因为你下一个服务区距离多远不确定了。
1: 这个真是啊、
0: 嗯，
1: 但是不建议大家说这个忍着，我觉得可以提前。
0: 嗯，
1: 没有先去一趟。
0: 哎，对。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刚才我说的疲劳的情况，
1: 这个是必须进服务区了。这个可不能说我挺着，我挺着。为什么刚才说啊？根据个人，有的人就会说，
0: 嗯、
1: 我挺一会儿，
0: 嗯，
1: 他就会觉得说我这个服务区别下了，刚下完一个，我这时候我就挺一会儿吧，坚持到下一个服务区。我虽然说很累了或睁不开眼睛，我也坚持一会儿。有一部分人会这样。
0: 对，所以呢，就是对于说疲劳这一块啊，就是我们要这个说的还是很多啊。
1: 嗯，对。
0: 试想一下它的危险，
1: 嗯，
0: 试想一下发生危险之后你来不及做反应等等，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在高速上啊，尤其是说呢，我们说这个多久去一次服务区，它这个呢，其实我反而认为，就即使当你自己个人情况上我没有任何说上卫生间的需求，我没有任何说其他需求，其实也需要有这种强制性的多长时间得去一趟服务区。
1: 其实这也就是说到点了就得去，比如说你的身体可能能开五个小时、
0: 嗯、
1: 但是呢四个小时或者是三个半小时，我觉得就应该下一趟服务区、
0: 嗯、
1: 能够更好一点缓解我们的疲劳。
0: 嗯，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四个半小时三个小时都时间都长
1: 啊，这也还长，
0: 哎，应该再缩短一点、
1: 嗯、
0: 去趟服务区、
1: 嗯、
0: 就是溜溜神儿，是不是精神精神这种、
1: 啊嗯、
0: 哎，那么疲劳驾驶到服务区这一块咱们就一段广告过后回来跟大家来细细的聊一聊，是不是、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呢就是行车这一块都注意好安全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

0: 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啊，可以来抓紧时间与我们讲述。那么回来咱继续来聊，说关于疲劳驾驶这一块是不是啊？说这个高速上我们到底最好说多长时间去一次服务区？
1: 对，
0: 其实呢，当没有咱们个人卫这个说这个上卫生间这种需求的情况下，一般呢2到3小时也已经说快要达到这个临界点了
1: 啊。其实就像咱们做一件事的时候一直在做一直在，身体也会有一个疲劳的一个现象，
0: 疲惫、哎、对
1: 啊，就觉得这个其实你不一定真的困或你不一定真的累，但是身体会发出一个信号给你，
0: 就你已经会有一种倦意了。
1: 嗯，
0: 哎，那像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于说你自己来讲你还没有感受到困，
1: 就是要么刚才说嘛，我说觉得可能3个半小时4个小时可能这期间我下一趟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可能是每一个人的临界点，但是按科学一点说的话，
0: 对，
1: 就应该2个半小时或3个小时，咱们就到底下可能转一转哈，
0: 对，
1: 站一站，可能让我们更加的这个身体上对、
0: 嗯、
1: 能接开车也更好一点。
0: 因为是啥呢？服务区呢，它不是随时随地就出现的，
1: 嗯、对，
0: 你不可能达到说我已经困了，我已经眼睛开始支撑不住了，
1: 嗯、
0: 上眼皮下眼皮就要见面了，就是不是？我已经到这种时候了，我再去服务区，
1: 对，就是马上服务区出现在我面前。
0: 哎，那有可能这种时候的时候你距离前方服务区还有个40来公里
1: 差不多，
0: 是不是、
1: 嗯、
0: 或者是说50来公里呢？那这种情况下你不还得挺个10来分钟吗？
1: 嗯，对，
0: 所以啊，就是咱们一定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我就非得挺到我疲惫了我疲劳了我困不行了我再上服务区歇一会儿。一般来讲就是2到3小时的时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疲倦期。
1: 对，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路上看到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服务区说哎我想上卫生间或者说我想下去转一下、
0: 嗯、
1: 但是你没去说这样吧、
0: 嗯、
1: 前面那服务区还有20多公里可能说我在坚持、
0: 嗯、
1: 那大家说20多公里可能真的是能坚持一下，但你会发现下一个服务区它没开。
0: 哎，对
1: 对，就这种情况其实我遇到过，就是你会发现下一个服务区没开、
0: 嗯、
1: 那怎么办呢？说前面还有30公里还有个服务区、
0: 嗯、
1: 那我再坚持一下吧，你会发现那个也是关的。
0: 哎呀，
1: 对吧，有的时候你会
0: 点儿可太不好了，
1: 就是有的服务区可能是在建设中也好，或者是哎它还没有建好也好，但是这儿有个服务区、
0: 嗯、
1: 但还没有开，
0: 嗯，
1: 这个时候就很耽误事了。
0: 对，
1: 就是耽误了咱们说本来说身体我能坚持20公里的事儿、
0: 嗯、
1: 能坚持到可能在坚持下一个的时候，就你会发现你是卫生间也坚持不住了，
0: 嗯，
1: 想上厕所，还有一个问题呢、嗯、你真的觉得我有点累了，只是浑身都疼，哪儿不舒服，我就想下服务区，你还找不到。
0: 嗯、对，
1: 嗯，
0: 我经历过一次啊，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是就是肚子不舒服，
1: 嗯嗯，
0: 然后呢，当时就是往吉林那个方向去开车，
1: 嗯、
0: 然后呢，当时就觉得怎么辽源到吉林这头，它得有个服务区吧。
1: 对，其实按正常的话，你看咱们都得想应该有一个、
0: 嗯，对，
1: 或者是应该有两个都得。
0: 对，怎么不得有一个？
1: 嗯、
0: 因为它全程咱们这个时长也是2个多小时呢，那叫、
1: 啊、得2个多小时、啊。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怎么也能有一个服务区。咱出了辽源，大家都知道，就是那有一个就是琵琶的那个井那个位置，
1: 嗯嗯嗯，
0: 那个位置它不是算有一个那种旱厕嘛，
1: 啊、哦哦、
0: 然后当时就想着说旱厕这个
1: 别去了，
0: 哎，不卫生啊，
1: 嗯嗯，
0: 就想着别去了，往前去吧，往前去，如果到这个哎对，就是说是双辽是九台是哪一块，然后咱不就是属于说换道了嘛，
1: 嗯，
0: 我就想着换完道之后怎么也应该有一个服务区，是不是？有吗？有，但是他没开，就像你说的
1: 啊，就像我看错，
0: 哎，
1: 没开，
0: 没开，
1: 嗯，
0: 因为他可能是配套设施还没有建全，
1: 就是建设中。
0: 对，因为这条高速它也是刚开通没多久的，
1: 嗯，
0: 完了，我当时心想再往前开开吧，万一再往前开，
1: 嗯，那你只能等了。
0: 哎，我说再往前开能遇到呢，
1: 嗯，
0: 结果又往前开没有遇到，
1: 嗯，一直处到底了。
0: 哎，就那可真的是煎熬，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当你说你作为司机来讲，比如说你说我哎我憋着尿然后我在车上开车，
1: 嗯，
0: 危险堪比酒驾呢，是不是？
1: 嗯，
0: 那可真是，我那时候还不是开车的呢，我是在旁边坐着的，
1: 嗯，
0: 哎，对我来讲真是一种煎熬啊。但是好在后来 来呢就赶紧就是到地方了，完了就这个处理个人问题吧。所以从那之后啊，只要我上高速，我必须先得看看这个服务区是开通的还是关闭的。
1: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会发现说前面会有真的会有突发情况是我们不知道的。你看
0: 对，
1: 预想的会有服务的确是有但没开通、
0: 嗯哎、
1: 这就是我们一定以后再上高速的时候就打好提前量，
0: 是
1: 看到服务区我们就下先进去一趟再说。
0: 对，就是有的人认为说啊，那按拿这个疲劳驾驶来举例哈，就是有的人认为说没事儿、
1: 嗯、
0: 20-30分钟我还能再坚持。
1: 对会
0: 对、
1: 嗯、
0: 但实际上就是我用自己的经验去跟大家来说，反正坚持不了，可能是我意志力不够强大啊，
1: 不是，
0: 但是真的坚持不了、
1: 嗯、这个和意志力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在开车的时候啊，其实我自己也体验过，
0: 嗯，
1: 你上午开车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好
0: 啊、
1: 嗯，就比如说也不会有困啊这种现象，特别是到一两点两三点的时候，
0: 下午，
1: 对，下午的这个时间真的不是你意志力够和不够的时候，在我看来就是你必须要下去睡一会儿，然后你再上到这个上路的时候你会发现啊，
0: 嗯，
1: 你怎么都能坚持住了、
0: 嗯、有的人说哎呀那这个是平时可能有午睡习惯是不是，所以说你在这个时间开车你就困、
1: 嗯、
0: 其实跟大家说没有，反正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白天是从来不睡觉的，
1: 这个和午睡没有关系、
0: 嗯，我是从来不午睡的、
1: 嗯、
0: 因为每次睡完觉起来可能是跟身体有关啊，就脑袋疼，每次只要是白天、
1: 嗯、
0: 我说下午有什么睡觉什么脑袋疼，然后我从来不在白天就睡什么午觉啥的、
1: 嗯、
0: 不睡，但是呢只要是上车就像你说的，哎，一点到三点这期间你就开吧，就你怎么整你都不行，你就是困。
1: 对，反正我真的是这样，因为上午的时间怎么开都还好，一到下午的时候，上午比如说我真的是头天晚上没睡好，能坚持一会儿吧、
0: 嗯、
1: 哎，你会发现你意志力是够用的在我看来、
0: 嗯、
1: 但是你到下午的时候你怎么想啊，说我快点到哈，别进服务区了，我快点到你会发现完全是没有用的。
0: 对，
1: 建议大家别硬挺，别考验自己的意志力啊，
0: 对，
1: 你会被他打败，
0: 你挺不了的。就是谁都会认为说我在开车呢、
1: 嗯、
0: 我肯定不能睡觉。
1: 对对对对对。
0: 但为什么依旧出现了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些案例、
1: 嗯、
0: 案例都是驾驶员开着车睡着了，
1: 你觉得是我闭一下眼睛、
0: 嗯、
1: 但你会发现你可能说我就眨眼睛一下，但他不是眨眼睛、
0: 嗯、
1: 就是已经把眼睛闭上了，可能3-5分钟1-2分钟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我家亲属真的就这样。
0: 嗯，
1: 在高速上从长春回到辽源，你说这道其实你说1.5个小时、
0: 嗯、
1: 是吧，开再慢也就1.5个小时呗、
0: 嗯、
1: 没有想到他就溜号，他就真的是困了
0: 睡了
1: 困了就睡了，然后呢撞到护栏上了。
0: 哎呀，
1: 好在人也没有受伤，然后因为咱们这一段他走的也不是说非得是节假日的时候嘛、
0: 嗯嗯、
1: 他就是车少，
0: 嗯，
1: 还好没有出现任何别的问题，只是撞到护栏上了。如果真的是车多呢，
0: 对、嗯、
1: 你说这个后果我们是没办法想象。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后怕，我就哎呦下回可别这样了。
0: 你像我家也是、
1: 嗯、
0: 我家亲属然后开车不给大家说过吗、
1: 嗯、
0: 去看那个乌松，
1: 哦对对对、
0: 哎
1: 嗯、
0: 然后就睡着了，直接连人带车全都给开沟里去了。
1: 你说这更吓人、啊、
0: 好在是让大树给挡上了、
1: 嗯、
0: 人没事儿，反正车是这个出毛病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啊就是疲倦困意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就靠我自己的意志力
1: 我
0: 就能克服它，
1: 嗯，
0: 克服不了的啊。躺在能好的，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很多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监测者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中医大厦的门前，还有呢就是咱们中医院的胡同，包括我们经常拥堵的多寿路咱们清真寺的胡同啊，以及咱们济康路东西市场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万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所以其实呢，我们再说回来，在服务区上行车，在高速上行车啊，为什么给大家设立服务区？建议大家呢，就是没事下去歇一会儿。
1: 对，
0: 哎，有的人认为说，还是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我就不想歇，我就想一脚油踹到底。
1: 嗯，
0: 我到地方了，好好歇不行吗？是不是？
1: 有些人是这样，就是着急赶路。
0: 嗯。但是呢，其实你真的说一直在车上开车的时候也挺痛苦也挺煎熬的。
1: 其实这个真是啊，可能开过长途，达到5个小时往上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也挺累了。一直像你说这个煎熬吧，也差不多吧。
0: 对，我自己呢，从这个我想一想，应该是沈阳那头吧，反正自己开车回过家。当时呢真的就是自己开车还没人跟你聊天
1: 啊，
0: 哎，然后呢我还不是那种喜欢说这个煲电话粥这种人哈。后来呢我就怎么办呢，真的就是看见服务区就去，看见服务区就去，然后哎去完之后你会发现会缓解你的疲劳
1: 啊，会，那肯定会。
0: 哎，即使你没睡觉。
1: 对，因为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开车你说在这儿能有多累，有一些人他是觉得开车是一种享受，能有多累。像你说了，我进服务区我就进去之后，它是视觉上的，可能说也是心理上的，到那下去就放松。你说开车的时候毕竟说它累和不累是我们也会紧张，对吧？
0: 对，
1: 你全身贯注啊，那根弦得是绷着的。但是你下到服务区之后你就会放松了，全身会放松下来。我到这儿看一看有什么好吃的，或者是我在这儿歇一会儿卖会儿单，甚至说我上个卫生间洗洗手洗把脸，这个时候让我们全身放松下来了，也是接下来的路程也会更好走一点吧。
0: 对，你说哎我下车走几步是不是，
1: 对，
0: 洗洗脸像你说的，喝点水多动一动，然后呢抬抬腿跺跺脚，就是让下肢的这个血液流动也畅通一些， 对吧，
1: 不是窝在这儿一直这个姿势啊。
0: 是的，咱打破一下高速的这个单调，是不是重新就是让神经也好啊，让你的这个精神也好啊，让身体也好啊都活分起来。
1: 对，
0: 哎，就是调动调动自己的这个状态，完了咱还能说哎我再坚持一会儿，完了你不一会儿再开可能又会困。哎，但你总比说一直在车上一直困，你一直靠意志力睁着眼睛
1: 一直坚持，我就坚持吧。
0: 哎，对，不比这强嘛，对不对？而且其次呢，咱们其实说去高速服务区啊，也要根据你前一天的休息状况来看。如果说像你说的，我就是那种心里有事儿的人，
1: 对，
0: 一说第二天要跑高速，我要出去，比如说是带着家人旅行也好，是干嘛也好啊，我就激动，
1: 睡不着了，
0: 哎，精神激动，不是说我自己感觉我激动，
1: 但是精神是兴奋的状态，说我怕第二天是起得晚，或者是怎么样，
0: 就心里一直觉得揣个事儿，
1: 对，就睡不着，
0: 哎，揣个事儿不想睡了，睡不着了。那像这种休息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去缩短你进入服务区的时间。
1: 其实那时候差不多，别说见一个就进吧，也差不多，
0: 对。差不多，你比如说，1.5小时、2个小时左右，怎么也得去一趟。
1: 去一趟，
0: 哎，去一趟，吃点东西也好，溜达溜达也好，是不是？就即使是说，哎，我下车，我什么都不干，我就站那儿，我望望风，吹吹风，它也会让你精神一些。
1: 其实这也真是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可能开车从辽源跑到长春这个距离完完全全可以，因为马上就要下高速了，可能大家挺适应，所以觉得你看这么点路程，但是你要超过2个小时往上的，可能去一趟沈阳的话就得去一趟服务区，
0: 对，
1: 要不然就是感觉挺累的，
0: 不止去一趟有可能，说不定你在开源服务区去了一趟，回头铁岭又去了一趟，
1: 得去一趟哈，
0: 是不是，
1: 那么大城市。
0: 对，像有的人说了，我每个服务区我都要打卡，要不然白来了，要不然就亏了，是不是？这个呢就是根据个人精神状态和身体承受状况来去判定，随时的小幅度的去调整，有状况咱立刻去，不要总觉得说我去服务区耽误时间啊，累了完了我一直坚持我不去，我就想赶紧到地方，其实旅途的过程它是重要的，
1: 对，
0: 哎，结果反而不是那么重要，
1: 去哪儿都没有关系，只要要这过程，只要这个路程，
0: 对，你在每一个路段上每一个地方感受到的东西它可能也都不一样，是不是？不是说咱们旅途一定非得我从 A 点就到 B 点，我中间这一个过程我都不重要，我就可着我累来或者怎么样的，它都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0: 那逛一会儿可能说没有个半个小时你都可能说出不来这服务区里的小商场、
1: 哎、是，所以呢还是可以供我们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该去就去，
0: 对，
1: 这样的安全系数也会高很多、
0: 嗯、
1: 任何时候开车都不要去抱着侥幸心理，不要觉得我自己的状态百分百满分、
0: 嗯、
1: 不要觉得我可以克服一切困难一切问题，
0: 对，
1: 你就最简单的疲劳驾驶，我就跟大家说句实在话，你克服不了、
0: 嗯这个、
1: 真来的时候你眼睛也是要闭上要睡觉的，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啊，就是该去服务区就去服务区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回到节目当中呢，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这期呢咱们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龙山大队的高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636和6639。高警官你好。

0: 那现在正好是到咱们这个秋收的一个环节了哈。这个每年这个秋收的时刻呢，就是咱们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农村的作业车辆啊，还有一些这个这个大型的收割的现场哈，也不乏就是出现一些这个交通事故哈，因为这个这个农民车辆与咱们这个机动车呀，包括这个非机动车啊，像摩托车啊，发生这种交通事故的这个案例也是比较多的。那正好这个借着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也请咱们龙山大队的高警官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秋收时节，咱们这个农民朋友驾驶这个农耕车辆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哪些这个交通事项？再一个呢，也是给我们再讲解一下咱们龙山大队的这个交通范围啊，哪个这个路段呢，或者是路况呢，经常发生这个容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也请高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现在是个秋收的季节，秋收呢，咱们主城区还感受不到这种秋收的这个农用车上道行驶的一个现象，主要一些是。城郊啊，或者是农村那个地区，像咱们这个寿山呐、啊、工农啊，包括南门新城这一带可能比较多。现在这些农用车呢，大型车辆比较多，他们也不平时经常上路，基本就是春种秋收，再就是咱们这些岁数年龄比较大的，用这个三轮车呀，来回这个秋收的车辆比较多，所以他们这个安全意识肯定是没有咱们正常驾驶小型汽车这么高。所以在此也是提醒咱们广大那个驾驶员啊，尤其现在是双节来临，咱们去农村探亲呐、或者是咱们去哪个景点去旅游，走这些乡道啊、国道啊一些路口，咱一定要降速啊、提高这个这个安全意识。其实无论是谁有路权也好，还是说怨谁也好，最重要的一个宗旨是咱们是出去玩也好还探亲也好，安全是第一位。就是看到这些三轮车呀，或者是一些农用车呀，咱们主动的避让些，尤其这个用老百姓的话说，眼前黑的时候，这个车辆有些这个灯光不全呐、包括尾部这个没有明显的这个反光标识啊，这都是存在一些很大的安全隐患。也在此也是提醒咱们广大那个驾驶员朋友，尤其这个在这个特殊的节点，咱们要注意安全。在这儿呢，也是不知道有多少那个广大的能参与秋收的驾驶朋友听到咱们的广播哈，就是咱们这个在秋收期间呢，这个农用车呀、三轮车拖拉机载人的现象比较多，所以说从这个安全角度考虑出发，也是为了大家这个幸福生活，咱们要在这个秋收欢快的季节呢，尽量避免这种违法现象啊，因为这种一发生事故，可能就是涉及到群死群伤的事故在这。再就咱们那个骑电动车，第二点那个摩托车出门，赶集。现在就是很多着急啊，我就赶紧是有个大急，赶紧赶点买点这个，秋收现在我抓紧时间，要么接孩子，要么下地。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们横过道路啊，可能就是对这个观察，可能就要不重视了。
0: 对
1: 啊，横穿道路的比较多，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再就这个一盔一带头盔安全带的问题。第三呢，还是说这个老生常谈，这个坚决杜绝酒后开车、酒后驾驶摩托车、电动车，现在很多人可能有误区，说我这个驾驶的电动车不是机动车。现在咱们打个比方，出租车纯电的，你能说它是不机动车吗？所以说现在是电还是油，已经完全不能够认定这个车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了。
0: 是根据你这个车速来的。
1: 对对，根据你的车辆性质，如果你细点心，可以话你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可以看那个车辆会给你正规的。国标车会给你个合格证和车辆一致性证书，这里面会标明你车辆的类型，比如两轮电动车，像爱玛，你要是买这个爱玛电动车，它给你这个车辆一致性证书，在车辆类型因为会标明两轮电动摩托车，
0: 对，
1: 已经给你注明你这个车辆类型了。所以说在你在有这种那个公告的情况下，你所驾驶车辆就是纯纯的机动车，
0: 对，
1: 酒后驾驶是一定要追究责任的。
0: 对，而且呢，像有一些这个电动摩托车啊，是一定要考取咱们这个摩托车驾照的。你不能说因为我买这个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是那个摩托车呀，但是像咱们高警官说了，你这合格证上都有这个明确的标识，你不能说因为你不知道 你就觉得是这种这个知识盲区，所以呢就是有这种这个擦边的行为哈，或者是侥幸的这个心理啊，我可能我就不用考这个摩托车这个执照这个驾照了啊，也是不允许的。而且呢我们已经把这个不戴头盔呀，包括这个电动车呀，我们作为这个日常这个常态的一个
1: 对常态化管理
0: 啊。而且呢就是像咱们这个龙山大队管辖范围内比较大啊，而且我们这个交警也比较辛苦，每天在路上呢都能看到，凡是有这个不管是老年人呢还是这个年轻人呢，只要你骑行这个电动车，你没有戴头盔，包括你后面还载人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对对方来进行拦截的，来进行一个警示的一个教育，是吧？
1: 对对对，现在就是用我们的话说，今天我们多费几句口舌啊，劝导一下，哪怕劝十个当中有一个人戴了，就是我们的付出也是没有白付出。
0: 对，
1: 因为在事故当中，人呢最脆弱的可能就是头部，一旦头部受伤，可能会危及到生命的概率比较大啊。那所以说要提醒那个咱们广大那个两轮车、三轮车的驾驶员，一定要佩戴好这个安全头盔。
0: 嗯，再一个就是咱们除了安全头盔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咱们可能是到这个下午哈，现在这个属于是两三点钟，这个叫太阳哈，可能还没落山，即将要落山的时候呢，正好是在咱们车内。驾驶员一个是跟眼睛属于是一个平行的一个这个直射的一个距离，
1: 对对对对，
0: 咱们尽量呢避免就是马上也是像这个高警官说双节即将到来的，咱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如果是非常迎着太阳来这个驾驶的时候呢，咱们可能要开车一个多小时之上哈，咱们就选择这个在这个服务区内稍作修饰，让你的眼睛呢也产生一个这个缓解一下哈。
1: 对，主持人提醒的非常到位啊，也非常那个专业。就是咱们这个车内，首先车内有个遮阳板，
0: 对，
1: 这个是咱们最天然用的。如果要是真就是说阳光啊，可以把遮阳板放下，这是能很大改善。第二是，如果长期或者是有长途啊，或者是经常驾驶有这个时间点出行的，尽量还是佩戴一个墨镜，加上这个遮阳板，会尽量减少这个阳光给咱们带来的这个视觉盲区。
0: 对，因为咱们秋季哈，就是因为。这个天气，这个因为这二十四节气，我们可能到秋天的时候呢，现在这个天也比较这个短了，不像这个之前那个夏季比较长。所以呢，现在我们开车也好，还是长途旅行也好，可能到这个季节都属于这个秋季特别这个乏累的一个季节哈，它不像是这个春天万物生长。这个时候呢，我们疲劳驾驶也好，我们到这个秋收的环节，去收割的时候也好，咱们还是要是。在身体适行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来进行这个农耕作业的一个操作。
1: 对，
0: 也许是呢，我们可能是在这个季节呢，会求这个邻里乡亲哈来帮助来收割。那么在夜间可能是需要贪点黑，把这块地呢咱们收割完。那么在夜间咱们驾驶这个农耕车辆的时候呢，就行驶在这个国道也好，乡道也好，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有一些我看这个。农耕的车辆哈，有的大灯都不是特别的好使，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是非常危险的。
1: 他这一年可能就上道就这十天二十天，
0: 嗯
1: 啊，所以说他们农民的话说他比较没有那么高的安全意识。
0: 我觉得是一个大灯，再一个就是车尾的一个反光贴。我看有的现在是收割这个秸秆，把这个秸秆落得很高很高，把这个车的尾部的这个像这个反光条啊都给遮挡了。你一旦在后车的视线看不到你这个反光条，然后有的时候呢，你这个刹车灯或者是尾灯还不太好使的情况下，在夜间行车的时候看不清你前方的车辆是非常危险的。
1: 对，就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追尾事故，你的尾部灯光不亮的话，可能都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对，所以就是农村哈，有的一些就是偏远的这个道路，这个路灯还不是说很明亮的情况下，路灯也不是很多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农作物这个车辆啊，把这个大灯一定要调制好。
1: 对，
0: 哎，哪怕你稍微给它维修一下哈，得让它亮啊，你不能说不亮，或者那种这个小灯泡不大点的，哎，有一些灯泡都烧坏的话，我觉得
1: 及时更换一下。
0: 对，及时更换。再一个呢，这个反光贴，咱们龙山大队也经常到咱们这个农村来进行这个宣传。咱们有一些都是免费张贴的，是吧？
1: 对，我们现在道上遇到这种尾部没有灯光的，或者是没有反光标识，我们都会拦截，
0: 嗯，
1: 对它进行粘贴这个反光标识。
0: 对， 免费给你贴的情况下呢，你就要就是这个咱们属于是这个无偿的服务哈。咱们其实粘这些这个反光贴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老百姓这个驾车的一个安全，所以呢秋收了，现在属于秋收的时节啊，希望咱们每一位驾驶员在路上行驶也好，在这个田间劳作也好，希望咱们呢都能够平安的回家啊。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连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高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雀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都说呀，这人是泥做的，
1: 嗯
0: 啊，把我们称作为小泥人，
1: 小泥人
0: 是因为我们皮肤呢会新陈代谢，是吧？嗯、哎，你啥时候搓都有泥儿啊。还有人说呀，说这个女人是水做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好哭，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哎，除了好哭以外啊，其实我们人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所以说说我们人类是水做的也不太过分啊。
1: 是，
0: 那在我们身体里边呢，有一种流淌着的液体非常的重要，除了水以外，还有一种叫做血液。
1: 血液。
0: 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有关于血液的十个冷知识。
1: 好的，
0: 看看你知道几个、
1: 嗯、
0: 啊、
1: 嗯？
0: 这血液是咱们生命的河流，对吧？
1: 对，
0: 咱没有的话就干枯了。时时刻刻呢，它在我们的体内是奔腾不息呀。但是这熟悉的红色液体之下，其实隐藏着许多超乎你想象的秘密
1: 哦。Oh.
0: 哎，你可能会颠覆你对于血液的认知。
1: 是，
0: 准备好你的好奇心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1: 好的，Go go go！
0: 首先呢，咱来说说这个血液每天流动的距离，看看它到底能流动多远。啊，人体内的血管网络是一个庞大而且复杂的系统啊，这个咱都得承认，是吧？皮肤下每一寸基本上都有血管存在的痕迹啊。虽然呢，这个估计值略有不同、
1: 嗯、
0: 啊，分胖、分瘦、分高、分矮，
1: 是
0: 吧？但科学家们普遍认为，一个成年人体内的血管的总长度为10万

0: 里
1: 呀哈，这吓人呢。
0: 这个十万公里咱们怎么比喻一下大家能了解这个概念呢？咱们地球的赤道的周长约为40000公里
1: 啊，
0: 这就意味着你体内的血管连起来的长度足以绕地球赤道超过2.5圈
1: 呀哈。
0: 但这还不是最惊人的
1: 啊！
0: 血液在我们体内完成一次完整的循环，只需要大约60秒的时间。
1: 妈呀，就是既快完了又长。
0: 因此，你的血液每天总计流动的距离是一个天文数字，它足可以绕地球3600圈。
1: 太厉害了！
0: 每一天哦，
1: 比香飘飘还厉害。我小时候看广告说这个香飘飘
0: 绕地球一圈哈，
1: 绕地球一圈、啊
0: 哎、当时觉得我的天咋能卖出去这么多呢、
1: 哦、它好受欢迎啊。现在看起来咱们身体本身带有的这个硬件啊也是非常厉害的、
0: 哎、特别厉害啊、嗯、血液每天流动的距离可绕地球3600圈，让我
1: 的
0: 天，是的，这个数字太惊人了啊、嗯、是吧。再有呢，再说说咱们血液当中啊，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大家都知道、嗯、是吧。但你知道你的血里边有黄金吗？
1: 我鞋里头有啊，
0: 鞋不是你鞋。
1: 我说鞋里有黄金，我得给脱下来好好观赏一下。
0: 你那鞋克拉上的黄金，那也是带味儿的。人说鞋
1: 啊，鞋里边有黄金
0: 啊。人体的血液的液体部分，知道叫啥吗？
1: 这秘密不能乱说。
0: 我没乱说呀。
1: 我这么值钱吗？
0: 你特别值钱。一会儿我告诉你，你的身体里面大约有多少黄金、啊、
1: 我一个月也就值7000块钱呢，没寻思我的身体这么值钱呀、啊、
0: 几千块钱都不错了。嗯呐。一会儿我告诉你体内大概有多少黄金。
1: 好、
0: 啊、哎，咱们人体血液的这个液体部分哈、嗯、叫做血浆啊，
1: 血浆
0: 占咱们血液总体积的约55%。
1: 嗯，
0: 令人惊讶的是，研究人员发现啊，人体血浆当中还有微量的黄金。
1: 嗯，
0: 不过这个黄金的占比有点低。
1: 有点低呀、啊啊、没事儿，我不占。
0: 有点就行，
1: 有点就行。我这么贵吗、哎、你知道现在黄金多少钱一克吗？
0: 哎，就是这就意味着啥呢，就是大约每公升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这个黄金的含量为0.02毫克。这就意味着一个拥有5公升血液的成年人啊，就是你、
1: 嗯、
0: 体内含有约为0.1毫克的黄金。
1: 才0.1毫克呀，
0: 所以说几千块钱给你，你想想，是不是比你本身值钱很多？
1: 有点少哦，
0: 黄金含量少了是吧？
1: 我原本很兴奋呢，
0: 哎，以为自己很值钱呢。
1: 对呀、啊，现在发现，嗯，也就一般吧，
0: 一般了哈，
1: 又一般了，
0: 哎，又一般了。
1: 哎，
0: 然后再来说说咱们这血液的颜色哈，咱们普遍认为血液都是红色的，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我要告诉你，并不是所有的生物的血液都是红色，
1: 并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并不是所有的血液都是红色的。
0: 哎，人类的血液当中的红色是来自于红血球当中的血红蛋白。其中的铁离子与氧气结合之后就呈现出了鲜红色，失去氧气之后则呈现的是暗红色、
1: 嗯、
0: 啊。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生物都使用血红蛋白运输氧气，你比如说某些软体动物如章鱼、鱿鱼、
1: 嗯、
0: 蜗牛、
1: 嗯、
0: 和一些节肢动物啊，它们的血液是蓝色的。
1: 嗯，
0: 因为它们使用的是含铜的叫做血蓝蛋白。
1: 血蓝蛋白，
0: 哎，用这个来运输氧气，所以血蓝蛋白呢在与氧气结合的时候它就呈现了蓝色，脱氧的时候则是无色的，没有色儿了。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吃蜗牛的时候为啥一咬开之后它没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像你吃猪肉你还有的时候整点血水出来
1: 啊，有点丝儿啥的
0: 啊、
1: 嗯、
0: 但是你看人家蜗牛哈、啊、你吃的时候章鱼这都没有，
1: 是
0: 因为它脱氧了之后呢它这个血液就没有色儿了。
1: 哦，这么神奇呀、啊、
0: 哎，此外自然界当中还存在着绿色的血液
1: 啊。谁呀？
0: 水蛭
1: 啊，水蛭它是绿色的呀。
0: 哎，还有某些海生的一些蠕虫也是的。
1: 蠕虫
0: 还有紫色的血液以及无色的血液。
1: 紫色的血液是谁呢？蓝鲸鱼吗？
0: 不是，
1: 那是、啊、
0: 有一种虫子
1: 紫色的血液。
0: 哎，它的是这个紫色的血液。这个虫子叫什么呢？
1: 叫什么呢？
0: 这个虫子叫做鳃叶。
1: 鳃叶，
0: 嗯，这个有点像比量什么手势要庆祝的感觉。三叶，三叶，哎， 有一点要蹦迪的感觉是吧？
1: 啊，他这个名字没听过，挺独特，挺独特的。
0: 塞塞叶啊，
1: 塞叶、啊、
0: 叫塞叶。嗯，哎，这是一种虫子啊，叫塞叶虫、
1: 嗯，
0: 它就是紫色的血液。
1: 紫色的。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就上网搜一搜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无色的血液，就是血液没有色儿，你、
1: 嗯、
0: 像南极的冰鱼。
1: 冰鱼，
0: 哎，就没有色儿。啊，
1: 它听着就挺好吃的，冰鲜的鱼啊，它名字直接叫冰鱼、啊，
0: 哎，这叫冰鱼，
1: 哎
0: 啊，挺冷，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哎，到你这成挺好吃了啊、
1: 嗯，
0: 这是我们对于血液的认知哈，在颜色上一定有很多人不知道，原来还有绿色的、蓝色的、紫色的以及无色的血液是吧？
1: 是，
0: 哎，然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血液当中啊，就你的身体每秒会制造出数百万个新的。血细胞，
1: 那肯定的呀，不断更新换代嘛。
0: 对，这个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生物课上都讲过哈。
1: 嗯，
0: 首先血细胞它包括什么呢？包括了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
1: 嗯，
0: 哎，但是血细胞的寿命是有限的，它需要不断的更新，对吧？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个更新换代的
1: 是
0: 有这么一个过程。这个生产过程呢，主要是发生在骨髓当中的。哎，称作为造血作用。
1: 嗯，
0: 哎，据估计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每秒钟啊，大约能产生200万到300万个新的红细胞，以及数十万个白细胞和血小板。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血液当中这个造血能力啥的还是非常厉害的啊。然后再来说说这个血型，你熟知的血型都有啥呀
1: ？A B No
0: O
1: A B O 和 A B。
0: 啊，是吧？
1: 对，
0: 我们大多数人只熟悉这几种血型啊，就是这个，你看啊，这个血型系统当中由这个红血球表面的 AB 抗原决定的，是 A 型、B 型或 AB 型，和 HR 血型当中，RH 血型系统当中
1: 啊，
0: HR 主要是那个。面试我的是吧？
1: 哎，是啊，是面试的。
0: 哎，二是血型啊。
1: 对对对，
0: 这个系统当中主要是由 D 抗原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是 RH 阳性或者是阴性血啊。
1: 嗯。
0: 哎，这是因为两个系统呢，在输血医学当中是至关
1: 重要的。
0: 对，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1: 嗯，
0: 因为他们的抗原抗体反应最强烈。
1: 是。
0: 你要是错配了的话，是不是啊？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溶血反应。
1: 嗯、
0: 啊、
1: 嗯。
0: 而事实上，国际输血协会目前已经确认并分类了超过40种人类血型系统
1: 啊，这么多！
0: 哎，很多，里边有老多了。但这些英文单词我一个都不会读。
1: 漂亮。
0: 你比如说，里边有个叫 MNS。
1: 啊，
0: 这也是一种血型
1: 啊、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Kitty 啊，也是一种血型
1: 啊、
0: 哎，就是包括很多吧，你这40多种呢、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这个是目前的这个血型系统当中能够被记录的血型，
1: 明白了。
0: 所以说我们可能常认为的就这么几种，但不是的、
1: 哦、
0: 啊，有很多啊。再有呢，咱们再来说说这细胞核啊、
1: 嗯、
0: 啊，就是咱们这个血液里边的细胞核。其实咱们人体内绝大多数的细胞呢，都是含有细胞核的。
1: 嗯，
0: 而细胞核内储存着遗传物质，叫做 DNA 呀、啊、
1: ，DNA。这我知道、
0: 哎、都知道哈。
1: 平时一看那些狗血的八点档的黄金档的剧的时候、
0: 啊、
1: 一整到总裁就说了
0: 啊，
1: 说总裁呀，不是那管家说总裁呀，
0: 你并非是新生的呀。是吧？
1: 对，
0: 真假千金报错了，
1: 这是老夫人的 DNA 呀、啊、哎，这老夫人跟你验 DNA 呀、啊、你这不对呀、啊、总裁呀、啊、你也下岗了你啊。
0: 哎
1: 哎，
0: 这个 DNA 咱们都有了解到，是不是啊？
1: 是，
0: 哎，做亲子鉴定啥都需要验 DNA 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里边就是咱们的这个细胞核里边就存着DNA 啊，它是控制着细胞的生长、代谢和繁殖的。然而呢，哺乳动物其中就包括我们人类的成熟的红血球是一个例外啊、
1: 嗯、
0: 就是在红细胞发育的晚期阶段，它呢会将细胞核以及大部分的细胞器，你比如说像线粒体，它就排出去了，
1: 嗯，
0: 它就没有细胞核了，
1: 嗯，
0: 哎，它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细胞内部的空间，
1: 嗯，
0: 哎，以便容纳更多的血红蛋白分子，也就是说要帮助你携带氧气，
1: 嗯
0: 啊，使其血氧能力能够大大的提升。所以说一个成熟的红血球内约含有2.7亿个啊血红蛋白分子， 就是这就是我给我们来供给氧气啊、
1: 嗯、
0: 但是呢细胞核就失去。

0: 了啊。不过失去细胞核意味着这个红血球就无法就分裂啦、增殖啊，也无法自行修复损伤。它的寿命只有120天左右了。所以衰老的红血球呢，最终就会被脾脏和肝脏中巨噬细胞给清除了。就被给吞噬了，
1: 吞噬了，
0: 给整走了。
1: 哎，
0: 所以说咱们这个血液新陈代谢是不是啊？哎，更新换代的这个过程还是很伟大的，是不是啊？
1: 是。
0: 再来说说对于我们的血液当中，尤其是这些细胞啊啥的，有没有杀手呢？有啊，叫做一氧化碳。哎，一氧化碳呢被称作为叫做沉默的杀手。
1: 哎呦呵，
0: 听起来有点酷酷的。
1: 是。
0: 一氧化碳呢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常见于不完全燃烧的产物当中，比如说汽车尾气，比如说煤气啊。它的分子结构与氧气有点相似，也能够与血红蛋白当中的铁离子结合。它能结合这件事情特别的可恶。更可怕的是啥呢？血红蛋白对一氧化碳的亲和力是对氧气的200倍到250倍。这个倍数，咱说这个倍数，咱说的，你跟氧气都没有那么亲和，你那么亲和一氧化碳干什么呢？
1: 说的就是呢，
0: 这就意味着啥呢？即使空气当中有少量的一氧化碳
1: 啊，
0: 它也能够优先的去抢占血红蛋白的结合位点，就形成了碳氧血红蛋白。而这个碳氧血红蛋白一旦形成，其解离速度就非常的缓慢，远慢于氧结合的合成的叫做氧合血红蛋白。这就会导致啥？咱血液当中能够有效携带氧气的血红蛋白数量就急剧下降。组织细胞也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从而会引发缺氧。更可怕的是啥？一氧化碳的无色无味儿啊。中毒的时候你往往是不知不觉神出鬼没的啊，就发生了。初期的症状头痛恶心，但随着这个碳氧血红蛋白浓度的升高，会出现比如说像意识模糊啊、昏迷啊，最终因为呼吸衰竭或者是心脏骤停而死亡。所以呢，这一氧化碳就被称作为叫做沉默的杀手。
1: 哎呦呵，
0: 哎呀，没想到咱们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些个小细胞这么喜欢一氧化碳啊。它又既无色又无味，所以说朋友们对于一氧化碳的防备一定要有防备心啊。再来说说，那你说血液里边如果要是好了，是怎么回事？不好了怎么回事？到底谁控制它的质量呢？就是咱们体内的叫做脾脏啊，这么个器官啊。脾脏是咱们人体最大的淋巴器官，它位于我们腹腔左上方，它在血液循环和免疫系统当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其中一个关键功能就是过滤血液。
1: 过滤血液
0: 这就厉害了啊。当血液流经脾脏的时候，衰老就是超过120天寿命的这种这个细胞啊，形或者形态异常的，你长得不太规则的
1: 啊，
0: 或者是受损的，你这块缺个缺一块
1: 缺胳膊少腿的，
0: 哎，这种这个红血球就会因为失去柔韧性，难以通过脾脏狭窄的通道而被困住在那里。然后脾脏当中这个巨噬细胞啊，然后呢随后就会识别并且吞噬这些不合格的红血球。
1: 怪不得叫巨噬细胞呢。
0: 啊，对，
1: 翻译一下就挺能吃的呗，
0: 就吞噬它的
1: 就
0: 吞噬它的细胞，就把这些没有用的细胞给吞噬了。
1: 明白了。
0: 哎，然后呢你知道吗，在这个婴儿阶段我们的身体当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血红蛋白。哎，大家都知道这个胎儿在子宫内是无法直接呼吸的，那么氧气怎么办？
1: 氧气怎么办呢？
0: 哎，必须得通过胎盘然后从母体的血液当中获取氧气。为了确保有效的氧气转移，胎儿的血液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血红蛋白，称作为叫做胎儿血红蛋白。
1: 哎呀，
0: 这名字起的特别的直白。
1: 对，主要是咋的呢，我以前一直以为啊，一直在想，我说婴儿在这个羊水里边是如何呼吸的？
0: 它
1: 会呛水吗？
0: 它是通过血液里边的含氧量。
1: 对呀，所以说今天才知道这个就很神奇啊。
0: 哎，然后在婴儿阶段啊，它还有个胎儿血红蛋白。这种血红蛋白与普通的血红蛋白相比啊，就胎儿的血红蛋白对于氧气具有更高的亲和力。这就意味着在胎盘的毛细血管当中，即使母体的血液当中的氧气浓度相对较低，那么胎儿也能够足够有效的去抓住这些氧气，将其从母体的血红蛋白当中转移出来，整自己身上来。
1: 我整自己身上。
0: 但是当你离开母体了之后，慢慢的这种血红蛋白就失去了。 就
1: 明白了。嗯，
0: 哎，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捐血啊，
1: 捐血献血，
0: 哎，献血，哎，可能捐献一次血液，大家都会觉得，哎，我这一包血有可能会救一个人，是吧？
1: 对啊。
0: 但是我跟你说，捐献一次血液哈，最多可以拯救三个人的生命。
1: 哇，这个这么好吗？这种事情？
0: 哎，当你捐献一次全血。啊，咱说的是全血，不是说单捐其中血液当中的某一部分啊。这个全血通常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去捐献的话，大概就是450到500毫升左右啊。这袋血液呢，并非直接输给就是一个病人啊。血液当中呢，比如说像血液中心就会对其进行一个成分的分离处理，然后以满足不同患者的具体需求。通常呢，一袋全血可以被分离成，首先第一部分叫做红细胞后这个脓后液啊，它主要是用于治疗啥呢？像贫血呀，或者是手术失血呀，或者是创伤导致的氧气携带能力不足啊，这是最常见的血液组成部分啊，这是也是一个最常见的血液成分，叫做红细胞脓后液啊。第二个呢，会分离出来的就是血浆。主要呢是用于补充凝血因子，比如说治疗像出血性的一些疾病，或者是肝病患者啥的啊，作为这个血容量扩充剂。然后呢，血浆呢也可以用于提取像白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等一些药品啊。第三部分啊，可以给提取出来什么呢？有一个叫做血小板后脓这个脓后液啊，它主要呢是用于治疗因为血小板减少或者是功能异常所导致的出血。常见于比如说我们用于化疗患者、白血病的患者，或者是某些手术之后啊。因此呢，理论上你一次捐血这种行为最多可以帮助到三位不同的患者。
1: 哇，这个可是太棒了。
0: 哎，以上呢就是所有关于血液的冷知识，不知道你在里边学会了吗？

0: 我就是你。OK 了吗？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10: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1: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9: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1: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10: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1: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9: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10: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1: 和我一起做节目，
8: 和 AI 一起

0: 有一些人啊，人家生来就有非常多的特点
1: 啊，
0: 比如说有一些人，人家有一颗泪痣
1: 啊，
0: 就显得这个人非常的有特色。
1: 因为我家我小儿子就有一颗泪痣，
0: 哎，就非常的漂亮。长在女孩身上呢，觉得这个女孩温温柔柔，眼睛非常的多情。
1: 哎，是，
0: 哎，长在男生身上，又觉得这个男生非常的儒雅，然后且带有一丝帅气。
1: 哎，

0: 哎，夸美了是吧？
1: 毕竟家里真有啊，
0: 确实啊。还有一些人呢，人家脸上也有特色，比如说
1: 一笑有酒窝。
0: 对，一笑有酒窝。哎，有些人就说一笑有酒窝的人看起来就特别的可爱、哎、男生也可爱，他女生也可爱。
1: 但据说酒窝好像是面部肌肉的一种缺失才造成的。
0: 但你现在来讲的话，咱们不能从科学的角度去说、
1: 啊、
0: 咱们后面先再说。但是确实来讲，如果要是这个人啊，如果我身边的有一个朋友他长着两个酒窝，一笑起来特别可爱、
1: 嗯、觉得特别甜，
0: 对，我就特别想要跟他去接触啊。我觉得哎呀，怎么长得这么漂亮，
1: 这么的与众不同。
0: 是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唠一唠啊，这个酒窝它究竟有怎么样的一个传说
1: 啊真的是酒窝啊？
0: 是的，
1: 是不是面部缺失，先给个结论。
0: 肯定是啊。这个是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的。
1: 是的，
0: 当然还有不科学的。不科学的就是关于酒窝的一些小小的传说了啊。
1: 哎，
0: 当然这些传说肯定是老一辈人啊，就是这个通过自己的杜撰啊去传出来的一些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呢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很令人回味啊。
1: 嗯，
0: 哎，你身边有酒窝的朋友吗？
1: 有，太多了。
0: 就是你当时跟他们接触下来的话，你是有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是觉得他们很可爱吗？
1: 但是酒窝这个，我你这个接触吧，
0: 嗯，
1: 朋友吧，
0: 嗯，
1: 需要看年头去处的，
0: 就是
1: 嗯，
0: 评判以酒窝为评判，好像有点不是那么的这个严谨，是是，
1: 因为我从来不以貌取人。
0: 哎呦，
1: 但是你不得不说，有个小酒窝确实显得这个人的
0: 腼腆可爱，
1: 哎，比较可爱一些，会让你放松警惕，然后就是特别想要跟他再先了解一下。
0: 是的，
1: 嗯，
0: 而且有很多现在非常偏爱酒窝的人，人家都会尝试去用医美的一种手法，人特意
1: 做个酒窝，
0: 对，做一个酒窝
1: 啊。
0: 甚至说之前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都很痴迷于有酒窝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拿那个铅笔去每天戳这个。
1: 悠着点儿，
0: 就我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人家长酒窝可好看了，完我天天我就拿这个铅笔，不是铅笔尖儿啊，就铅笔后边的那个位置，它不是硬的吗？然后他是
1: 杵自己脸蛋，
0: 然后天天就杵自己这个位置，
1: 希望给这个地方整个坑，
0: 希望自己有朝一日长上了一个酒窝。
1: 哎，那你如果要是真长了的话哈，我估计你的皮肤就会特别的衰老。
0: 怎么的
1: 呢？因为你的细胞指定是不充盈了，你给这个地方你都按个坑，
0: 个坑
1: 它都不恢复了。对呀，啊，
0: 哎，
1: 它都不恢复了，你就想想，是不是？
0: 但是我没成功啊。但是我有朋友就是实践了，当时也是小的时候非常想找心，非常就是想长一个酒窝，
1: 结果
0: 然后呢就也是拿这个铅笔戳，没成功。以后有一回他出门骑自行车掉坑里了，
1: 漂亮。
0: 哎，然后呢这个坑啊，在掉下去的那一刹那呢，就是他的脸部就受到了一点伤害，恰好就伤在了他酒窝的这个位置。他原本没有酒窝的，后来这块好了以后，他就突然一下就有酒窝了。
1: 哎呦我天哪，
0: 美梦成真了，家人。
1: 请问一下，他那留疤了吗？
0: 那肯定是留疤了。
1: 哎，我觉得是，
0: 哎，我觉得这也是这个付出，虽然说有酒窝了，但是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摔坑里可怪疼的呀。
1: 对呀，啊，
0: 哎，所以说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首先想讲一下古代人对于酒窝的一种情愫吧。
1: 好，
0: 哎，其实不只是咱们现代人，古人对于这个酒窝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种感想的，非常喜欢的啊。有很多诗人呢就表达了自己对酒窝的那种感情，比如说唐代诗人魏成班就写了一首关于酒窝的诗啊，
1: 嗯，
0: 其中有一句是这么写的，叫做凝然愁望竟相思一双笑。哎，呵儿一笑，一双笑啊。虽然只是简单的两句诗呢，但是也表达了就是作者啊对这种酒窝女孩的称赞与喜爱啊。
1: 嗯，
0: 同时呢也描写了少女啊这个有点人面桃花相映红的那种娇羞。
1: 是的，
0: 同时呢就是也让所有的读者眼中呢也浮现出了一位美少女的形象啊。
1: 嗯，
0: 除了很多唐代诗人描写酒窝以外呢，还有很多宋代诗人也描写了就是这个酒窝女孩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也是有很多诗词的啊，比如说像什么回眸一笑百媚生啊。同时呢这个就是主要是这个酒窝，它一般来讲的话咱们平时是没有的，它只有微笑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酒窝啊。
1: 嗯，
0: 那么关于酒窝的来历，关于酒窝的传说呢，你看刚才也铺垫半天了，哎，这个时候我觉得
1: 你快点传说
0: 一下吧，也该给大家讲一讲了啊。
1: 嗯，
0: 在古代的时候呢，人们非常的迷信，尤其是对于生死之事更是有 非常多的传说啊。
1: 嗯，
0: 古代人们就认为呢，人呢在离开世界之后就会走上黄泉路，然后呢走向地府。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看到路边盛开很多的花，但是这些花
1: 没有
0: 叶子。对，它呢、啊、就是传说中的彼岸花啊。
1: 哦，
0: 哎，这个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小说当中，相信大家也都有看过啊。这个花叶生生两不见啊，想念相惜永相失啊。
1: 哎呦，
0: 那么在这个黄泉路上呢，有一座桥叫做奈何桥，桥下有一条河叫忘川河，
1: 在这个桥头还有一个孟婆，
0: 还有个老妇人，她就是孟婆。
1: 哎，孟婆，
0: 孟婆，
1: 孟婆，
0: 孟婆啊，你发音有点不标准了，不标准了啊！当你想去地府，不太想去啊，但是当你
1: 必须去地府的时候，
0: 必须去地府的时候、啊，必须要经过孟婆的这一关，你才能够到达地府、啊。
1: 哎，你这时候你必须上他那块讨碗汤喝。
0: 对，而且呢，只要经过这里，必须要喝他手里的一碗汤啊！你不喝，你过不去。
1: 啊，对，
0: 只有喝过孟婆汤的人呢，
1: 孟婆汤，
0: 孟婆汤，哎，只有喝过孟婆汤的人才能忘了所有的牵挂，进入轮回之中、啊。
1: 哇、哦，
0: 这是传说啊、
1: 嗯！
0: 无论是人世间所有牵挂的人，还是所憎恨的人，通通都会忘掉，来世就算相见，也再不相识。
1: 啊、
0: 不过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人，人家就是重情重义
1: 啊
0: 啊，他们不愿意舍弃那些自己心中牵挂着的爱人。
1: 哎，我觉得你这个有一首歌特别适合，
0: 是吗？
1: 就孟婆嫌我烦，
0: 是吗？有这首歌吗？
1: 有啊，
0: 那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听一听，好不好？
1: 嗯，好。
0: 哎，于是呢，孟婆就给这些重情重义的人脸上做了一个标记。
1: 哦、
0: 啊，这个标记就是
1: 原来我不太重情义啊，
0: 你一般呢，
1: 所以我这没酒窝啊，这是啊，
0: 挺一般，反正
1: 你好像说的一般似的
0: 我也一般，
1: 整的好像你有似的、
0: 我也没有啊。不过呢，就是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这份爱恋付出一些代价，或者经受一些考验。
1: 然后孟婆正好拿起手里的筷子、朝你脸上一比划、
0: 这个考验是啥呢？就是他们必须要跳进忘川河，承受无数的煎熬。
1: 哎呦天！
0: 只有经历了考验的人，才能够带着前世的记忆来找寻前世的爱人。
1: 哇哦！
0: 哎，还怪浪漫的呢。
1: 哎呦，听着还觉得，哎呀，
0: 是不是可以珍惜一下你身边有酒窝的朋友了？说明他这辈子咱先不管，反正他上辈子应该是挺重情重义的。
1: 但是也说明他有一个他忘不掉的人啊。
0: 是，但是这忘不掉的人，反正是未必是你就对了。
1: 哎，
0: 那么虽然传说中酒窝是前世不能忘记的感情，被孟婆做了标记而来，但是传说毕竟只是传说啊，咱一定要跟大家说，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呀、
1: 对呀、
0: 没有什么依据啊，他只是怎么样？那只是就是给这种你的面部的一个缺失给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神秘性罢了、给它铺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现如今呢，大家肯定更相信于科学啊，对于酒窝的形成呢也有了更加科学的解释。酒窝其实就是人类在做出微笑表情的时候，因为面部肌肉相互牵动而产生的一个凹陷，这个凹陷就是酒窝，另外也被人称之为是笑窝。
1: 笑窝，
0: 哎、而且呢，这个酒窝它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这大家都知道。根据科学解释呢，就是说酒窝跟遗传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哦。
0: 啊，而且虽然说这个酒窝是一种美丽的象征，是人人都向往的，但是它可能是因为面部肌肉缺失所导致的、不过这种缺失并不会造成各个神经类的这个影响啊。
1: 对，没有啥影响。
0: 哎，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呢，就是有一些人他觉得这个酒窝好看啊，有一些人他觉得这个酒窝也就一般啊，所以说也是根据大家各位的
1: 自己的审美，
0: 对自己的审美啊。而且呢，酒窝和酒窝之间也完全不一样的，有些人的酒窝的形状就那样的，有些人酒窝的形状
1: 就
0: 那
1: 样
0: 的。
1: 哎呀，都多余说的、
0: 就是形状高度和深浅它是有区别的啊。就形状而言呢，酒窝可以分为椭圆形、圆形以及裂隙形三种类型啊。
1: 无所谓吧。
0: 哎，但是根据专家们的调查和统计呢，我们就是这个东方民族的酒窝出现概率是很高的啊。比如说呢，有两个酒窝啊，大概的概率是59%，其实蛮高的啊。
1: 对呀、
0: 哎，这样比例非常高了啊。哎，所以说这个还是给大家要科普一下这种科学的解释啊，大家才能更加信服，而不是说你出去你就跟大家说我这个酒窝是因为我上辈子我比较重情重义，所以我才有的啊。
1: 哎，你要这么说也 可以
0: 啊，说明我这人能教是不是、
1: 嗯、
0: 哎，说明

0: 我这个人能教啊。但是呢就是这个也有一些人说啊，就是说这个酒窝的来历，除了这种神话的这样的一个传说以外，还有一种传说啊，就是古代酿酒的时候呢，粮食发酵后会产生气体，因此呢会有很多的小窝窝，它们和脸颊上的窝窝非常相似，所以人们就将脸上的窝窝称之为酒窝。哎，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啊，其实总之来讲的话，酒窝虽然说不是每个人必备的，但是它确实是我们脸上啊，或者是说这个某一些人他脸上拥有的这样的一款，我觉得还算是一个比较美丽的小特点。
1: 主要是能够让大家就是与众不同，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是吧？
0: 是的，
1: 酒窝是很多人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
0: 对，就像我这种普通人的话，人家形容我可能就是啊，你看他长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啊，但是比如说长酒窝人就很好描述了。哎呀，这人啊，长两个眼睛，一个鼻，一个嘴，完了他脸上还有个酒窝。啊，你就找他就对了，一笑酒窝，这小姑娘长得老可爱，老可爱的了。所以我就是我现在来讲的话，对于酒窝没有那么痴迷了，已经没有前两年拿铅笔杵的那种痴迷了。但是有酒窝的人，说实话，我还是喜欢，我觉得他们简直是太可爱了啊。
1: 是的。

0: 排了半天，
1: 又来了，排了半天，
0: 到我
1: 了，老规矩，
0: 老规矩，嗯，还是没有。

0: 8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7: 嘿，来战猜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这汤面非常的童趣啊，它是这样的，说小白兔白又白，叽叽喳喳叫起来，爱吃萝卜爱和蔬菜，一动不动真可爱，
1: 一动不动真可爱，
0: 哎是的，
1: 一动不动真可爱。
0: 嗯，
1: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它是叽叽喳喳叫起来。首先这叽叽喳喳声音的就不是小白兔发出来
0: 的，
1: 是的，对吧？
0: 嗯，
1: 那这里的兔子是一个真兔子吗？
0: 不是。
1: 它是一形容一个人吗？
0: 是
1: 啊，这个里边小白兔是一个人啊。嗯，是一个小孩吗？
0: 是
1: 啊，叽叽喳喳叫起来，然后呢爱吃
0: 爱吃萝卜和蔬菜，一动不动真可爱。
1: 爱吃萝卜和蔬菜，让孩子不挑食，这是好习惯。一动不动了，是出现啥问题了吗？这个孩子睡着了吗？
0: 嗯，算是吧。

0: 这个
1: 我觉得不只是睡着了，
0: 就是找孟婆去了吗？就
1: 差不多吧。
0: 这个孩子啊、那是这里边一共是两个人吗？
1: 不止。
0: 三个人？
1: 不止。
0: 四个人？
1: 是。
0: 四个人有孩子的父母？
1: 是。
0: 和孩子？
1: 是。
0: 另外一个人是和他们是亲戚关系吗？
1: 是。
0: 孩子的爷爷奶奶？
1: 不是。
0: 姥姥姥爷？
1: 不是。
0: 不是长辈？
1: 不是长辈。
0: 啊，这不是孩子的长辈？
1: 是孩子的长辈。
0: 啊，不是这个孩子爸妈的长辈？
1: 对。
0: 和他们是平辈的？
1: 对。
0: 兄弟姐妹呗，就是。
1: 对对对。
0: 啊，那孩子的叔叔小姨哈？
1: 比孩子辈儿大。
0: 对，就孩子的叔叔和小姨
1: 不是
0: 啥的吗？
1: 不是。
0: 不和他爸爸妈妈是平辈的吗？
1: 啊，不是和他爸爸妈妈平辈的，
0: 那他
1: 是和孩子是差不多辈的。
0: 和孩子是平辈的？
1: 对。
0: 那不也是个孩子吗？
1: 是。
0: 哎呦我天，也是个孩子。这个小一点的是亲生的？
1: 是啊。
0: 然后另外一个不是亲生的？
1: 也是啊。
0: 都是亲生的？
1: 都是亲生的
0: 啊。那就是一家四口呗。
1: 对。
0: 哎呦我天真能绕
1: 一家四口
0: 啊，一家四口啊。
1: 嗯
0: 他是故意这个小一点这个小孩性别重要吗？
1: 不重要。
0: 就姑且当他是个
1: 婴儿。
0: 婴儿啊。
1: 姑且当他是个婴儿。
0: 就家里边的这个是哥哥还是姐姐呀？
1: 哥哥。
0: 哥哥是故意这个婴儿不是死掉了吗？
1: 是
0: 啊。是故意杀死他的吗？
1: 是。
0: 故意杀死他的？就嫌他太吵了？
1: 是。
0: 嫌他嗷总哭直叫唤？
1: 不止。
0: 还因为夺得了爸爸妈妈的宠爱？
1: 是。
0: 完了之后就故意杀掉他。这个杀掉他的作案方法应该就是喂东西吃？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0: 哦，
1: 反应非常快啊，一下就发现了小白兔不是人了。
0: 我就不喜欢听这样的故事，
1: 听来气是不是？
0: 谁到了？
1: 是啊，这个此故事肯定是纯属虚构的、啊、给大家说一下汤底啊。我一直是个独生子啊，爸爸妈妈一直很爱我，直到我的弟弟出生了，看着婴儿的弟弟每天被爸妈宠爱，我却只能心生怨恨。这天我正在复习考试，却听见隔壁传来弟弟的哭闹声，于是我就给弟弟的食物里加了点小佐料啊。这个弟弟呢就睡着了，可能永远不会再动了。此故事纯属虚构，纯属虚构，纯属虚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我这个有点长啊，
1: 你怕我猜不完是吗？
0: 光读完汤面估计就到点了
1: 啊你是给我讲了个故事吗？
0: 这
1: 么夸张吗？
0: 来吧，这个有点匪夷所思的这样的一个汤面，算是短点，你先猜着玩吧啊。
1: 行行行。
0: 血淋淋的海龟汤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汤面是这样的啊，我的右手一看到血就会自己开始洗手
1: 啊全自动手。
0: 警察看完监控之后竟然靠这只手找到了凶手。
1: 嗯，
0: 他会锁门擦血冲水龙头11遍刷指甲缝，还会把纸巾撕碎冲掉。
1: 嗯，
0: 可我从来没见过那个凶手。
1: 完事了。
0: 嗯，
1: 所谓的凶手是自己的右手吗？凶手，这真纯凶手。
0: 是纯凶手。
1: 是他的右手是不是？我是一个杀人狂吗？
0: 不是。
1: 我是一个正常人？
0: 对。
1: 我杀过人吗？
0: 你没有。
1: 我没有。
0: 嗯，
1: 那我这右手咋回事啊？
0: 对呀、
1: 啊。我是个残疾人吗？
0: 是也不是。
1: 我右手是不是能拆可拆卸的那种？
0: 不可以。
1: 左手呢？
0: 跟左手有什么关系？
1: 那我其他零部件可拆卸吗？
0: 不可以。
1: 我是不是有生病了呀？我是不是有病啊？这人呐，要是狠起来连自己都骂。
0: 是也不是吧？
1: 心理上的吗？
0: 心理没病。
1: 身体上？
0: 身体算有吗？
1: 上身的
0: 啊。你刚才不都猜手了吗？

0: 我手有病。
1: 是也不是吧。
0: 我是梦游症吗？
1: 不是。
0: 也不是精神类的。
1: 不是。其实最开始我以为你都要猜出来了。
0: 现在有点跑偏了，是不是？
1: 迟到了。就明明问这个问题那么有疑问，那么有争议啊，然后把这个问题就能略过去。
0: 就是我的右手是不是能不能拆卸呀？你不也告诉我
1: 右手
0: 不能拆卸？
1: 对呀、啊，不能拆卸、啊。
0: 但是犯毛病的就是这个右手。
1: 对呀、啊，
0: 我的右手这故事里面有那种超自然现象吗？
1: 这我觉得有点超自然吧，就是不是超自然，就是有点不太符合常理。
0: 我右手他不听使唤呢，
1: 他也听你使唤呢。现在，
0: 哎，我是那种就是连体的那种
1: 吗？不是，
0: 没有，没有第二个人。哦、
1: 对你之前还问了我一个问题，
0: 我是不是残疾人？
1: 对，我说是，也不是，
0: 是也不是是啥意思啊？
1: 对呀、
0: 啊，什么情？这个回答就好奇怪，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1: 阶段性的是和阶段性的不是。
0: 我这个病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吗？
1: 一阵一阵儿，不是，一阵一阵的，我的天哪！
0: 那我咋？我干哈了我呀？
1: 对呀、啊，你先能不能猜一下，为什么你会是残疾人？有阶段是残疾人。
0: 是别人影响我吗？
1: 你非得影响啥？你那不得问你说我哪残疾啊？
0: 我哪残疾？我右手残疾啊。
1: 对呀、啊，你右手残疾啊，然后后来你又不是了呀。
0: 就我这个右手，是不是我就不干点啥坏事我就不得劲儿的那种？还是说有什么寄生虫啊？
1: 我来给你公布一下汤底儿
0: 啊，
1: 我这个右手是移植来的，
0: 别人的。
1: 就一句话就结束了，就解释完了。哎呦，
0: 有点扯，这个是
1: 有点扯，
0: 有点扯。
1: 汤底儿就是这只手是移植来的，原主人是以多年前的一个连环杀人犯。
0: 嗯，
1: 哎，然后呢，他每次作案之后呢，都会反锁门、清理血迹、反复的冲洗，然后就养下了这一系列的习惯。然后呢，这套动作呢就被警方都给记住了。然后他这不听使唤吗？啊，然后就上医院呢啥的，就是来反复的看这个手。然后警方呢顺着这个供体的身份就找到了真凶。哎，
0: 明白了。哎，此故事纯属瞎扯，
1: 对，纯属虚构啊，
0: 有点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佩斯兔兔都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今儿啊，继续跟大家说一说简单化求婚。简单化求婚吧。我有小车啊，亲爱的，有带门卫传达室的花园别墅，我计划呢把传达室和那个储藏室的隔墙打开，布置一个温馨的新房。结婚之后呢，你负责收那个别墅小区的物业费，我就出去开出租车。简单化求婚酒，亲爱的，别担心啊，跟着我你不会受伤的，毕竟我是从事信托投资业的，入行都6年了，经验积累的足够丰富啊，只要你嫁给我呀，我把你我的生日啊加上结婚纪念日的数字买张彩票，保证能中奖1000万，至少的。啥玩意儿？废纸？那是我写的长篇抒情诗呢，我是向你求婚的。啥？看不懂？那你给你哥干啥呀？他一个收废品的，他能读懂诗吗？亲爱的，哎，拿点盐来。我说，咱吃饱饭之后啊，上民政局登记领个红本子回来行不？啥？我还没求婚，我这不就是跟你求婚的吗？谁说炒菜的时候不能求婚了？我还没说过那3个字儿，什么3个字4个字的？哎呀，拿火油。

0: 悟空，你又踩死了只蚂蚁了，出家人不能杀生。
1: 师父，你走路也会踩到。
0: 哈哈，你没有看到为师骑着马吗？一个胖妞在拼命地吃东西，她的妈妈训斥她道，
2: 你都胖到没有男人肯接近你了，还这么吃吃吃。
3: 嗯，那是因为我还不够胖，男人才不肯接近我。
2: 你这是什么歪理呀？
3: 当然是科学道理了，假如我胖得像地球那样，万有引力够大，男人们不只会接近我，还得围着我转呢。
0: 老大和老二看上了同一个女孩，有一天老大过生日，老二呢就送给老大一个长长的精美的包裹的礼物，打开之后里面是一个清新可人的塑料娃娃。老二问老大说，
4: 哥， 你喜欢吗？
5: 哎呀，当然喜欢了，你这是送我个媳妇儿啊。
4: 哥，我够意思吧？哎，够意思够意思。那哥，你也做点够意思的事情，你看啊，现在你有媳妇儿了，那你是不是以后就不能再追那谁了，归我一个人了，是不是？

0: 哎，都说打是亲，骂是爱。虽然我老婆每天呢都给我颜色看，不是红的就是紫的，但呢，我还是很爱她的。哦，那你老婆这两天又给你什么颜色看了？当然给了，但我要提醒你啊，我现在是单身了。你不是说很爱她吗？哎，这次颜色不同了，以前是紫的、青的、红的，这次竟然是绿的。今儿又跟我老婆吵架，媳妇儿瞪着眼睛说要离婚。当时我这也是正在气头上，离就离，谁不离谁孙子。我和我老婆问女儿，我们离婚你跟谁？
1: 跟我妈。
0: 我这个伤心呐，你们竟然如此对我。女儿只是看着我轻轻地问，
1: 爸，你可想好了，就你藏在沙发下面那点钱，咱俩出去外面能扛几天呢？我劝你当孙子，但是总比饿死要强啊。
2: 历史课上，老师正在讲淝水之战的知识点，忽然看见那小明儿正低头打鼾，气得猛一拍桌子，刘小明儿，我刚才讲到哪里了？
3: 刚才那个淝水不留外人田。
2: 老婆正上网呢，忽然对我说，老公啊，以后咱们家的家务这样分配吧，要用水的我就来做，要用电的呀你来做，怎么样？我一想，需要用电的家务活很少啊，也就是全自动的洗衣机，无非就是按个钮呗，赶紧答应他。我老婆一听，喜上眉梢，老公啊你可真好。对了，我刚才在网上买了吸尘器、电炒锅、电饭煲、电动洗碗机，还有电，我去，我心态崩了呀。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继续跟大家唠一唠简单化求婚的方式。亲爱的，咱们去养个小孩儿好不好啊？男的跟女的说，亲爱的，明天我们去过户去吧。
5: 过什么户啊？
4: 就是你坐左边我坐右边，咱俩拍张照片贴上去。嗯，女方不作声，沉默中，这时候男的说，实在不行咱先做个公证也行啊。女的对男的说，哎，我们分手吧。男的坚决反对，不答应分手，那好，我们离婚。男的弱弱地说，亲爱的，我们还没结婚呢。那行，那咱们先把求婚手续办一下吧。嗯。你今年再不娶我，我明年就有恐婚症了。男的对女的说，哎，听说现在结婚很便宜啊，民政局9块钱就搞定了，我请你吧。嗯。女的手握香葱辣椒对男的说，小子，以后就跟着姐姐我吃香的喝辣的吧。嗯。女的对男的说，小子，为了你不再祸害人间乱搞男女关系，姐姐委屈点收了你吧， 从此记得鞍前马后，随叫随到，不要挣扎了。女的问男的，你想不想一失足就成千古恨呢？机会来了。嗯，

孙悟空和猪八戒谁是当官的材料？一，孙悟空先天条件不足，长得尖嘴猴腮，瘦小枯干，形象猥琐，上不了台面。猪八戒腹部高耸，肥头大耳，气派十足，威风凛凛，长得就是一个官坯子。二，孙悟空的那双火眼金睛是个致命的缺点，在他眼皮子底下混事，隐私权肯定是没有了，一旦小辫子被这猴头抓住，以他生性鲁莽的工作作风，准得一棒子把人打死。猪八戒做事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度容人，会处理同志关系，具备应有的领导素质。三，孙悟空爱逞能，喜欢表现自己，尾巴翘得太高，取经路上有点风吹草动，他总是争先恐后的抢尽风头，但遇到困难和矛盾就到上级闹事，有点成绩又自以为是，有时连师傅都不放在眼里，甚至如来面前也敢掀桌子砸板凳，不知天高地厚。猪八戒呢，谦虚谨慎，有组织有纪律，能很好地把握住自己的位置，凡事都要请师傅拍板，即使有什么意见，顶多在背后发几句牢骚，从未惹出大乱子，善于维护大局。四，孙悟空心浮气躁，真要开个会发个言的，他猴屁股能坐得住吗？肯定超不过三分钟，就得东张西望，抓耳挠腮，龇牙咧嘴，脸面丢尽，有损领导形象。猪八戒呢，臂大肉多，开三天会也不会割屁股疼。俗话说，坐得稳方能行得正，这种人扎实。五，孙悟空封建思想严重，见了女同志，尤其是见了漂亮女同志，一贯阴不阴阳不阳，老爱给人家耍脸色看，还动不动就怀疑人家，根本没有拿女人当回事儿，有歧视妇女的倾向。猪八戒则懂得尊重妇女，爱护妇女，团结妇女，见了女同志面目可亲，一团和气，深受妇女同志的爱戴。综上所述，孙悟空不是官料，当了领导就成了笑料，猪八戒才是当官的材料，当了领导才不缺这块好料。

0: 宝。
1: 小意思，这只是用了老公的一点点零花钱。
0: 哎呀，我的妈呀，你老公赚钱肯定多得吓死人吧？
1: 不多不多，年薪几千万而已。
0: 哇塞，他是做什么的呀？
1: 这个嘛，做梦的。
0: 做梦的？那你这一身珠宝怎么来的呀？
1: 有的是假的，有的是画的，有的是捡的，有的是自己 DIY 的，还有的是骗来的，也有的是偷来的。
2: 小李啊，最近公司开发了一种治疗痔疮的新药，大家看看咱们都给起个什么名字比较合适呢？
3: 老板，不如叫护花使者吧。
2: 哦，为什么呢？
3: 毕竟那菊花它也是花嘛。
2: 儿子死活不肯写作业，老师打电话让家长监督，快写吧，再不写扣你一个月零花钱。
0: 古人说了，贫贱不能移，
4: 再不写我要揍你了。
3: 古人说了，威武不能屈。
2: 夫妻混合双打以后，乖乖地写完了作业。爷爷就问，古人还说什么了吗？
5: 好汉不吃眼前亏。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再来给大家讲一个早恋的是与非。老师对同学说，那个谈恋爱是什么感觉呢？学生回答说，特不非一样的感觉。还谈不谈恋爱呀？安踏永不止步。你爱他到底有多深呢？三六一度多一度热爱。
7: 你给我好好唠嗑，
6: 你们的爱情啊能比得上牛郎织女吗？
7: 喜得龙超越无止境。
6: 那老师要打你呢？贵人鸟无人可挡。那我要罚你去跑步呢？爱跑步爱特步。你这是什么感觉呀？
7: 耐克，跟着感觉走。
6: 我跟你说，你们绝对不可能在一起的。乔丹，凡事无绝对。那你们在一起究竟为什么呀？
7: 安踏，这一刻为中国。
6: 我跟你说啊，你们这样走下去那会没有前途的。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我告诉你啊，你长大了一定会后悔你现在的选择的。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你就不怕你们的父母知道吗？三六一度勇敢做自己。你知不知道你来学校是干什么的？
7: 匹克，我来为胜利而战。
6: 我发现你这个孩子现在已经是无法无天了，你以为你谁呀？
7: 锐步，我就是我。
6: 就像你这样的学生，这谁会爱你啊？
7: 卡帕，爱我就跟随我。
6: 你

0: 几个人去原始森林，被食人族给抓住了。几个人都不想死了，于是不断的求情。食人族的族长就发话了：
1: 既然你们不想死，我就给你们个机会，你们谁把我给逗乐了，我就放了谁。
0: 一个男人说了一个笑话，笑话才讲到一半，大家都没笑，他自己个儿啊在那块笑了半个钟头。
1: 你走吧。
2: 那个，你觉得我说的笑话好笑吗？
1: 我们从来不吃有病的，特别是像你这种精神病。

啪，女的就扇了这男的一大嘴巴。渣男，我就知道你对我不专一，你说吧，从初一到十五，你的心哪一天不再变呢？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当我推开门时发现了已经弯了肩，桌上摆着那张在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2: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2: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2: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星期二。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小雨，西南风3级，气温是-13度到-27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2: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先给咱们听众朋友带回复啊。那昨天呢，咱们有位听众呢打进热线电话跟我们来讲述说，八路车在老二板这个站点啊，是不是换到辽矿集团了，想让我们帮了解一下啊。
2: 嗯，
1: 那这个呢，我们呢也是今天呢跟咱们的这个公交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咨询，他站点没有换。我不知道咱们这位听众呢，他是不是看到说辽矿集团门前有一辆公交车，然后呢也还有一些人在车上，他可能误以为说这个车呢换到那儿去了。但是你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车呢他一天都停在那儿，他是为了方便说在这个附近办事的这个咱们的市民呢可以有休息的地方，临时的这样是这个安排了一辆固定的车在那儿停着，他是不动的，他也就是也是不走。然后呢你正常来坐八路车的话呢，还是原来的老二百的站点啊，上下车，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就是说可能这段时间呢他们就看，哎，怎么这车总在这儿呢，因为你可能是你走这一趟，你可能看到那儿有人，然后呢还有车，是不是就会想来车上有人，下边有人，是不是在这等车的，或者是说坐车要走的。这个还真不是，就跟大家明确来解释一下啊。
2: 哎，正常的这个站点还是正常使用的，
1: 对，正常使用的上下车还是在老二百的站点啊。咱听众呢也还是很着急来问一下，说这个主持人，这个月老板涨工资有消息吗？没信儿，
2: 目前来说、
1: 啊、
2: 还没有。
1: 对，看一下咱听众在线上问，再说一节课问，说问一下我家孩子在部队服役，他的驾照在部队能转地方驾校吗？现在如果他现在没退役的情况下，这个的话你得问一下部队能不能转。但是我知道的是退役的这个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士兵或者是军官，你在部队考的驾照你回到地方来讲是可以转的，但是他也有一个手续，或者是也得有一项考试。这个是，但是你如果他现在还在现役的情况下，那他在部队他还要开车，他转了之后了，部队还认不认他的驾照，你得问清楚部队是啥情况啊。就是这个是这种的，就是你一到现在他要是说他马上就转业了，或者说他马上就退伍了，那你这个的话提前问，就是说这边呢你可以说等他回来，但是这个要转的话呢也得是必须咱们他本人回来来办，转是可以来转的，只不过是说看看时间，他现在是不是说是转最好的一个时间。这个呢也就是我了解这个情况可以跟您说一下。但是你部队的转回到地方来讲呢，除了办手续之外呢还得有一项考试，这个你就得到咱们车管所来去了解一下了，需要参加什么考试，是这个科目3，还是说咱们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驾考常识，这个得有一项考试的。这个我之前曾经有咱们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解释过，他这个是可以来进行转的啊，就是说部队转地方这是可以的。好吧，那咱们听众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清楚，或者是还有什么问题的，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啊跟我们来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是说呢在我们线上打字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沟通。只要是我们看到的，或者是说呢哎您这个事情啊，我们呢也能知道一些具体的程序的，都会来跟你说。车管所在什么地方？在我不知道您是的是不是咱辽源市的啊？你要是咱辽源市的话，咱车管所的话就是在这个 怎么说呢，你说红五星吧，其实说呢，按以前说老红五星对面这个位置，其实现在还有点不太具体，因为他现在就是咱新修路了嘛，所以说呢，你就正常来讲的话，你可以直接你是打车或者是坐三路车，但坐三路车的话呢，你好像是到车管所还挺远，在跟你说一个地方吧，国贸城，国贸城离咱们车管所很近了、嗯，在那个位置啊，我是一通的后迁入辽源的。你要是说一通的后迁入辽源的，那你就正常的话，你就是你要是自己开车去，你就直接导辽源市车管所，它在国贸城这个位置。这是在辽源的原来老就是老红五星那一片儿，但是因为咱们新修道了之后了，你在红五星这个道你下你还得绕一圈，所以说吧，你就是直接在导航上来去搜这个辽源市车管所。如果你要是说呢，你要打车去的话，你打车去咱司机都知道，
2: 嗯
1: 啊，你就直接可以跟咱们的这个咱们的这司机来说说我到车管所啊。这个是比较方，因为为什么不太建议你坐公交车去呢？因为你要是说你是外地的，你不太了解辽源市的公交车，你坐三路车，你下车之后了，你可能还得走出去很远，
2: 哎，不知道咋走啊。
1: 对对，因为它这个站点的话呢，现在的不是说很准，就是说就确定是在咱们的这个国贸城啊，还是说呢是在咱们的这个就是五一集团那儿？因为我知道好像有的它是到国贸城，有的还不到国贸城。
2: 嗯嗯。
1: 所以就是最好的话，你就是说这么去办这个事情的话，你就打车去，或者是说咱开车导个航、
2: 哎、对、
1: 哎、好吧。那我们呢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咱们听众呢只要是你打出来的问题啊，我们也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去细说的啊。像你刚才所说的，虽然说我没有办法能给你具体来说那个地方，但是我觉得能听明白的都能听懂了，我说的就是具体的地方地址在哪儿啊、
2: 嗯、对，自己开车的话这个导航还是可以的哈。
1: 对、
2: 嗯、
1: 那咱们昨天呢也有听众啊，就是在我们的线上来问说医保的这个问题。
2: 嗯，
1: 我刚想说医保这个问题，幸运草问说，你好，能咨询一下物业问题吗？那你先说，你先说、哎、是吧，
2: 你有什么问题？
1: 对
2: 啊，如果说这个打字儿感觉费劲，那您就
1: 打
2: 电
1: 话。
2: 哎，
1: 对，6161666161699，你可以打电话，然后呢把您的问题跟我们来说一下，看看我们能给你解释的是不是你想要的答案。
2: 嗯嗯嗯
1: 嗯，因为打字呢毕竟它还有一定的时长，所以说呢在这中间我们俩也不能闲着呀，是不是？然后吧，你说我现在就想好好跟大家来说一下在医保这个事儿啊。
2: 嗯，
1: 我还害怕说他、
2: 先等一等吧，是吧、哎、咱听众有这个问的问题啊，但是你要真说物业问题，要说这个问题那就太多了、
1: 嗯、应该是打电话了、嗯、那我们先来接电话、嗯、然后呢整体的有时间的时候好好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咱们今年医保的就是26年应该说是27年度的吧、
2: 嗯，
1: 咱下半年缴费马上就要开始了嘛，就是27年整年度的医保缴费呢，它额度已经出来了，并且呢有一些变化，
2: 嗯，
1: 一定要跟大家解释清楚，所以咱们要该准备钱的需要现在准备钱了啊。那我刚刚看导播在接电话，那我们也是稍后时间来看看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说物业的哪一方面？
2: 对对对，
1: 是物业收费呀、
2: 这个、
1: 还是物业服务啊、还是
2: 真得
1: 说
2: 针对哪一条啊？
1: 对，嗯，因为确确实实啊，就是物业的话呢，它也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
2: 嗯，
1: 看看他的这个问题，到底说以我们的这个知识含量的话，能不能给他解释清楚？
2: 哎，行，我们来迎接一下这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嗯，你好，您说。嗯。
3: 哎，我是这个问题。
1: 嗯。
3: 我是2022年6月份，然后在我的房主这儿买的这个老旧的那个二手房。
1: 嗯。
3: 嗯，然后当时呢我跟那个业主买完房以后呢就去交物业费，
1: 嗯，
3: 上那个物业的地方交物业费，然后就问说这个房主还欠不欠物业费啊，然后当时说的不欠。
1: 嗯，
3: 然后这个好像是6月19号吧，就这几天，然后我收到一个物业的那个催缴费。
1: 嗯，
3: 然后上面写了从2007年到2025年我欠了3800多块钱的物业，
1: 嗯，
3: 物业费钱。
1: 嗯，
3: 然后我想说的是呢，我这个业主呢，我俩一起去交的时候呢，物业告诉了说不欠物业费，然后现在收缴的这个人说当时他们那个物业是包出去的，那两年他们只管收当年的物业，不管之前的，不管就是欠的。
1: 嗯，
3: 啊，然后说现在这些物业费要我承担。
1: 嗯，
3: 然后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该怎么办。
1: 正常来讲的话，这个之前前两天我俩正好说过这个事儿啊，就是什么呢？这个物业费怎么样也不应该由你承担，除非是说呢，你跟这个买原房主你俩商量好了，说再出现。

0: 我想再说一下，就是我2022年我这跟房主去结清的那个物业吧，
1: 嗯，
0: 物业费，
1: 嗯，
0: 然后我在2023年的时候我也交过物业费，
1: 嗯。
0: 啊，然后
1: 你所有的就是你所有的这个之前缴费的票子有没有？
0: 我有，就是当时他跟我一起交的2020年的那个票子，还有2023年的票子。
1: 啊，就是你交过的票子你是有的，然后他催缴的这个期间呢，因为是没交是没有单据的，是吧？
0: 他交不交我不知道啊，
1: 嗯，
0: 因为就是我这个房主他，应该我了解他也就是住3-4年吧，
1: 嗯，
0: 他那个票子上的那个。啊，名字都不是我买房子的房主这个名字，都不知道多少年了。
1: 啊，就是说，就是咱可以不用去管说他这个票子上的名字是谁的，房号能对上，时间能对上，他这个票子就证明说曾经交过物业费。
0: 啊，那他自己他随便就拿出来票子了。
1: 嗯，
0: 那我想说，就是谁家能10年20年的？他2007年到现在都快19年20年了。
1: 嗯，
0: 谁能把他票子都一直？
1: 嗯，我知道，就是这个情况的话吧，首先来讲，不管是怎么样，他也找不到你身上，因为在那期间你没在这住。
0: 对，我就是2022年，我直接我都房子都已经过户完了，也没有人通知我说我欠物业费什么，完突然就收到了，然后他说你不交的话，那个我就会起诉你。
1: 啊，就是说你说你不用拿这个吓唬我。首先来讲呢，我的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你的这个票据的这个之前的，它压根儿就不是我去居住的。所以说呢，你催缴的话，你也催缴不到我头上。而且就是你所说的说啊，就是物业费随房子走。那2000几年的时候随房子走的话，那你这个的话来讲，你给我拿出法律条款来。
0: 啊。那我现在怎么解决？我是不理他呀，还是怎么办呢？
1: 不是，你可以就是说呢，你就说你正常来告诉他，你说这个的话，你要是说你找我催缴的话，你这个没有道理。你要是因为说你这个你起诉我的话，那我也可以起诉你。
0: 我这些都已经说过了，然后那个我也之前我也打那个12345投诉了，然后12345投诉的结果也是。我应该把2007年到现在欠的都缴上，怎么怎么样的？
1: 嗯，这个不可能，因为呢，就是说，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前两天讲过这样的这个案例，就是说呢，就是只要是说要上法庭起诉的这个情况下的话，我只承担我居住的这个时间当中的所有的费用，不在我居住范围之内的，那你就是说你是查找原房主或者是说查找之前的人，你应该来去催缴。而且呢，还有一个叫缴，咱们的有一个诉讼时效，你知道吧？
0: 啊，对。
1: 你要是2000几年的话来讲，他现在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
0: 对，我现在的态度就是我住房了，我交物业费我正常，我交。
1: 嗯，
0: 对，我23年以后我欠的我正常我交，但是之前的我不认，我现在交不了。
1: 嗯，如果
0: 不是我的责任，但是我现在我跟他沟通，他就死缠烂打，就跟我说。那个房子随那个房主走，
1: 嗯，
0: 怎么怎么？
1: 如果要是说因为说这个物业费的话，导致呢他给你就是说给你又停水停电呢，又给你产生任何麻烦，那咱们就可以直接拿这东西起诉他了。
0: 嗯
1: 嗯，
0: 但现在是没有，那我现在我就停了，等到他起诉我呗。
1: 就正常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就是说你说所有的你可以给我拿法律条款，要不然的话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来给你交。哪一条咱民法典当中哪一条写的说这个物业费随这个房主走？
0: 嗯嗯
1: 嗯，
0: 行。
1: 嗯，而且呢，就是我买房的时候，当时这个上面也没有写由我来进行承担。
0: 嗯，是完他让我找那个房主要那个原房主要
1: 催缴费用，不是我的问题。
0: 嗯，明白。
1: 你说欠的是你们的费用，他催缴费用不是我的问题，催收你催收不到我头上。
0: 嗯嗯，明白了。
1: 嗯
0: 嗯，
1: 好吧。
0: 好嘞。
1: 嗯，好嘞。哎，再见。嗯
0: 嗯嗯。
1: 好吧，还继续来关注99线的听众。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
2: 喂，你好，白杨。
1: 哎，
2: 那啥，我那个问一下，就是那个办那个公交卡。
1: 办什么卡？公老年免费乘车卡是吗？
2: 对啊。
1: 啊。
2: 我
1: 怎么的？
2: 得多大岁数开始可以办？
1: 65周岁。
2: 啊，不是，我64办不了啊。
1: 60几？
2: 64。
1: 办不了，得满65周岁，而且是按你身份证上的，就是说你过完生日了，你就去办就可以了。满65周岁。
2: 啊，六十。
1: 对，六十五。
2: 办不了。
1: 啊，对，64指定是没到年龄的啊。
2: 啊啊！另外那个事，我来问你一下，白杨。哎，那个关节不干了啥的？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那怎么那个热辣？
1: 你就是这个吧，就是说的你不用去操心那么多。

0: 台听着声的时候一定能听着声啊。
1: 那咋听不着了呢？
0: 这个就是说，他现在因为身体原因，现在没有办法能够来上班。
1: 啊，没上班啊？
0: 对对对，啊。
1: 啊，那好了，谢谢。
0: 哎，好了，再见啊。好的啊，那我们呢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节目呢还是继续的进行当中啊，咱们呢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进行交流。而且我觉得就像咱们刚才这位女士说的啊，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恰恰好前两天咱俩就说了这个问题了。
2: 对，
0: 那你物业的话，你拿不出任何的法律条款来要求说我现房主要给前房主来去交物业费。
2: 嗯，哎，这个还是说你刚才讲那句很对，别被他唬住了，是吧？
0: 对，他吓唬你，那你就得正常交。你这个跟我之前欠的不一样，因为我当时在找我催收的时候，恰恰我还是房主。
2: 哎，对，我们只秉持一条，就是我买了房子之后欠的物业费，这个是我应该交的。
0: 对，
2: 之前的房东他欠了多少，那是之前房东的问题啊。
0: 而且催收他不是我来去催收。
2: 哎，对对对，这是不能落到现房主的这个责任的哈。
0: 对，
2: 他这还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房屋协议顶也写了，就是房屋所欠的水费、电费，包括物业费啊，都由谁来进行负责？我觉得这个买卖协议还是比较不错的哈，这写的很详细的哈。
0: 是的啊，那现在有时间了啊，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相关通知，因为今年呢有所变动，变动在哪儿了呢？可能大家之前也都听到过，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说过，说这个像咱们一些试点城市，每年都会交长户费，因为他们像长春呐、吉林呐、梅河呀，已经交了3-4年了，咱们一直都没有开始来进行缴纳。但
2: 是长户险，
0: 对，就长户险啊，这个呢，就是说从咱们今年开始，咱全省都统一有这个长期护理保险这样的一项了，要加到里面了啊。所以说咱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年的缴费标准，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是每人是400，长户险个人缴费标准每人是25元，那就是425元。
2: 对，
0: 18周岁以下，就是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缴纳居民医保费，无需缴纳长户险费，就是作为18周岁以下的，相对年龄偏小的，他是不用交这个长户险的啊，
2: 就是我们理解的孩子。
0: 对，长户险的话，对于可能是成年之后，可能是会有，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作用会比较大一些。
2: 嗯，
0: 那居民医保和长户险是财政补贴标准的，会按国家有关规定来进行执行。那咱们今年的缴费期限呢？啊，就是说是集中缴费期限是2026年9月22日开始启动。截止日期是12月31号，长户险与居民医保同步是征收。所以咱们现在呢，就是如果是说现在开始了，有要缴费的，你就可以按照咱们的缴费的这个程序，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来进行缴费了啊。那再来看一下咱们的医疗救助基金，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会给予分类的资助，对于特困人员、孤儿给予全额的资助，对于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给予定额资助，定额资助标准为个人缴费标准的60%，其中居民医保为每人是240元，长户险为15元，就是你低保的话呢，你是一共是交255元钱，他这长户险也比我们居民的要少了10块钱啊。那集中缴费期间呢，符合防止返贫致贫人员身份但尚未认定的人员，暂时按照关于做好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明确的资助范围落实参保资金政策，待身份认定后再按规定落实相应的政策。这个就是咱们缴费的标准，还有说大家需要就是很关注的关于说低保缴费多少钱呢，以及说就是还有没有其他别的待遇了。据我所知，看到现在这个标准来讲，那只有咱们的就是应该是说3个标准吧，居民呢应该是交420元钱，18周岁以下的交400，然后呢低保户的话交255。哎，这样的话我把这3个数捋出来，大家听的就能明白一些了。
2: 嗯，哎， 这是正常缴费啊，我们这个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说了哈，
0: 嗯，长户险的话一定是会有的，
2: 哎，对，
0: 嗯，
2: 这现在来看就是已经全面推开了，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这个的话也是正好刚刚收到了，就跟大家来去讲明一下，也是对于咱们现在准备要缴医疗保险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
2: 嗯，
0: 你现在心里边就有个谱了，我现在呢该交多少钱，而作为说咱们的居民来讲的话呢，你今年开始缴费的话呢就是总数就是425，因为这个长户险的话呢它是要跟咱们这个医保是一起交的。
2: 嗯，对，这个其实吧就是还要讲到咱们的这个居民医保的好处啊，
0: 嗯，
2: 价钱来说就是这个价格啊，400多哎，还是能够接受得了的哈，
0: 嗯，
2: 这个之前给大家算过那个账哈，
0: 啊，一天
2: 平均分到365天，一天可能才1块多钱，这个感觉这个还能承受得了哈，
0: 一天少坐2趟公交车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啥能够来去算，你说你一天就是干什么消费能这个1块多钱，
2: 嗯，
0: 是吧，
2: 哎，所以说这个是给我们经济上呢是减轻很大的压力啊，这个生病住院的时候会有相应的一些报销比例哈，
0: 嗯，
2: 这个确实是非常划算的哈。
0: 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如果是近期会有一些新的政策或者是说通知来去出现的话，我们也会时时刻刻的去关注，
2: 嗯，
0: 第一时间拿到咱们的具体文件，然后在节目当中呢会尽快的来跟大家去讲。当然呢我也知道有些人现在比较着急的是啥啊，哦，但是你着急这个恰恰他就没有消息，
2: 嗯，
0: 哎，还真不是说我们现在得着消息密也不告诉你。你像前两天的话呢，那我们你就是说我刚听到长春的这样的医保这个信儿，我都跟大家透露了啊。我看用户6339说只交医疗保险不交长户险可以吗？作为说居民来讲，现在就是只要是有长户险了，你就都得交。
2: 嗯，
0: 据我所知，
2: 啊，
0: 对，据我所知的话，咱们这个不可以不交长户险的，只有18周岁以下的。刚才不说了吗？18周岁以下的是。交医疗保险不交长户险，
2: 嗯，
0: 这个的话，咱们全省这些定点的城市啊，这些年已经他们得交了4-5年了，得有4-5年的时间了，都在收长户险。他之前就比咱们要多一些。你像有的时候，可能总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啊，也会听到有的听众打电话说，那哎，你们为什么交400，我们交410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属于在长春缴费，长春就已经实行长户险的一个定点了。所以就是说，之前就一直是这样的来进行的。现在没有这种说，哎，我现在我已经超过18周岁了，我现在只交居民医疗保险，不交长户险，行不行？现在应该是同步一起来交，
2: 嗯，哎，只是按照通知来说，现在就是属于一起交的哈。
0: 嗯，对，所以呢，这个的话吧，咱们自己心里边呢也是有点数啊，到底说这个是怎么交，应该怎么来去这个，就是说去区分这个是啥？大额医保险也是强制性的吗？大额医保，你不在居民险里边就有大额医保了吗？长户险和大额医保它不是一个。你把它弄清楚，咱们所交的400块钱里边就包括居民的大额医疗保险了。你所说的二次报销什么的都是在这里边交的，而作为说职工的他这个恰恰好好的他是属于说单独来去交的，而且职工的据我所知职工的长户险的话他还跟咱们居民的还不一样。居民的话呢，居民医保的长户险呢是咱们现在是定额是25，而作为职工的长户险它会按你工资额的%来去进行收取，所以这个的话呢就得看咱们的这个按照你工资额怎么来去给你定，怎么来去给你扣了，或者是说呢你单位的话告诉你怎么来进行交，你这个的话据我所知也都得交，因为现在已经开始进入收缴2027年的医疗保险费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所以在进入到这个时间当中呢，这个长户险的话呢它今年所有的这个享受医疗保险的都加到里边，那就不可能说光收人居民的职工的给你扔了，
2: 嗯，
0: 职工的就是让你就是只交基本的医疗保险，或者说咱们的大病的这个医疗保险，这是不可能的啊。好吧，那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现在也是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沟通。年轻朋友失败问说，公墓现在管理费多少钱一年？那你得看哪个公墓啊，它不一样啊。据我所知咱辽源市区当中的这几个公墓的话它的管理费不一样的， 你这个你得去，你得是确定哪个公墓，然后之后了，他的是按照这个就是管就是是年交啊，还是说是月交，或者是一交交多少年的，人家是有一个这样的固定一个收费的。所谓的说公墓的话呢，他现在也是由这种个人来进行经营的，据我所知。
2: 嗯，大概是什么价位？这我还真就不太了解这个事儿。
0: 大概多少价位我也不清楚。
2: 哦，
0: 啊。这个的话呢，就是一般
2: 知道咱
0: 人家
2: 是有公墓、啊、
0: 对，人家是有公墓、
2: 嗯，
0: 这个我知道。你而且就是我们的家人的话，也是当时在去办理的时候呢，一次性交了多少年的。
2: 哦、
0: 所以说你现在要给我论到说现在的话，管理费的话，一年交多少钱？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而且我们当时交的时候，那已经是几年前了，现在有没有变化？
2: 我印象当中就是最开始刚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说价格特别便宜，
0: 嗯
2: 啊，这个但是具体
0: 会有优惠，他有的他会有优惠，或者是说可能是反正是说呢，你到那儿去看的时候呢，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分地块啊，
2: 哦，
0: 或者是说呢分
2: 这个
0: 档位
2: 啊，
0: 对，也分等级，
2: 哦，
0: 分地块，然后之后呢，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价格。至于说管理费的话啊，你就得是看你在那个公墓他所要求的管理费是什么样。因为这个管理费就跟，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要想形容说跟物业费差不多吧，好像有点不尊重人啊。
2: 就跟商品一样。
0: 对，它其实这个管理费呢，是人家去替你来去清理啊、清扫啊，包括是说这样的一个就是管理的这个一个费用，所谓的就是雇佣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费用，打理的
2: 这
0: 样的一个费用。对，所以就是说呢，它这个费用的话，多少每个公墓可能都不太一样。
2: 嗯，而且像你刚才说这个同一个公墓，可能说这个选择的商品不一样啊，这可能有的这个商品服务就贵一些，是不是那意思啊？
0: 这个吧，服务费我觉得可能都一样，但是说的当时再去售卖的时候，
2: 哦、地块啊，地块的价格
0: 不一样。对对对、
2: 哦，
0: 它应该是服务费都是一个服务费，
2: 嗯、
0: 但是说呢，地块，比如说这个地块，它可能是卖这个墓地，可能就是几千、
2: 哦，
0: 可能说上个地块比较好，或者说像咱来说，可能是看着挺舒服的那种、啊
2: 哦哦哦
0: 就是，然后呢，可能这个就贵一些，但是服务费应该就是管理费应该是。一样的，
2: 好吧，有听众打进热线，我们来迎进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1: 我问一下，那个特困用不用交长户险？
0: 特困不用，特困的话，你这个医疗保险也都没有不用交啊。
1: 啊，那400的不交，你25不用交。
0: 这个的特困上面都没有写。只要是说你是特困的，还有孤儿的这一块的话，它应该都是免的。
1: 啊，特困是免啊。
0: 对，你要是说特困的话啊，我刚才我再仔细的来看一下，你看，就是说作为这个来讲的话，没有要求特困来去交，
1: 啊，你不用管了，不用单独交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每年400都是他们直接给。
0: 啊，对你特困的话呢，就是说只是属于说咱们的医疗救助基金来去给你交的，这是全额资助。
1: 啊，那不用交啊。
0: 嗯，应该是不用交的，因为这个上面这个通知上面没有写说特困或者是孤儿还需要说啊，你医疗保险费用不用交，你还额外来去交一个15块钱的一个长户险，这个没有。但低保的长户险都比居民的要便宜10块钱。
1: 啊，
0: 嗯，
1: 那行，
0: 嗯，哎，好了，再见啊。好了，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节目呢也是依然在进行当中，只要是说呢您想跟我们来聊的话题，或者说想跟我们来说的事儿啊。你是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打字啊，或者是说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当中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呀，都是可以的。这些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我们也会看到您的问题之后呢，及时的来给您进行一个回复。关于说这个问题现在呢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或者是说呢你这个问题现在应该用什么样的这个角度来去解决办理是更好一些，我觉得吧，这个呢应该是咱们的这个共同来去探讨，共同来去商量的。
2: 哎，对，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也可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啊。只要说节目直播，您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唠一唠啊。
0: 嗯，而且呢，刚刚呢，我特别想说一个问题啊。作为说呢，咱们的这个听众啊，幸运草刚才打电话的时候，他说给12345打电话反映这个事儿，然后12345也跟他这么说。
2: 哦、
0: 你要知道12345是什么呢？12345呢，它本身来讲也是接待一个平台，作为说呢，他把你接到你的问题，然后反映给他所对你所对应的物业了，
2: 嗯，
0: 物业给的回复，人家就把这回复又给你了。其实呢，
2: 哦、
0: 你接到的回复还是 物业给你的回复。
2: 哎，
0: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最好呢，你如果想要了解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最彻底，找律师。
2: 嗯，
0: 这个到时候他就涉及到说你们执法，就是说咱们的就是到底侵不侵权，或者是说谁应该承担的这个问题了。这个就是说，而作为说像服务机构，说实话，就是我们也好，或者说是物业那个咱们的一二三四五也好，都属于一个中间传话、中间一个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说呢啊，那我们来讲的话呢，也能顶多说是能知道一些法律上常识来告诉你。而作为说一二三四五的话务传递员来讲，人家只是告诉你相关部门给的回复是什么样啊，
2: 而且。这回执单可以看一下是哪一个单位或者说哪一个部门给你进行回复的啊？回复的意见是什么，可以仔细看一下。
0: GDD 1669说，辽源现在多少个礼让行人的，有多少个，
2: 应该涉路吧，是吧？
0: 啊，对，有多少啊？
2: 这个我印象当中，我想一想数，这真得数一数。
0: 你先数，你先数，数完了你跟他数。我看咱听众这个问的是什么啊？常理说，长户险是只有居民交的，都有什么保护呢？我总想提个建议，能不能在缴费当年或两年的啥？这样是否能促进多人的缴费？我没太明白，能不能在缴费当年或两年内？后边你打的字太多了，出不来。这个的话吧，就是什么呢啊，长户险它不是只有居民交，作为职工的还有说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的话，他也要交这长户险，就属于一个长期护理费用。为什么要就说十八周岁以上的呢来去交呢？因为十八周岁以上你已经成年了，你可能是会有一些意外呀，或者是疾病啊，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别的这种情况需要长期的来进行护理的。这个长户险呢，它是属于说在咱们的居民医保的基础之上来去增加的这样的一个长期护理的这样的一个保险，是这种的。
2: 可能是居民用的多的属于啥呢？上门的这种，
0: 哎，对，
2: 啊、这个可能用的是比较多。
0: 但是您刚才所说的这提议啊，我只能跟您说，我看不全，你打的太多了，出不来。他说能不能在缴费当年或两年内，然后后边就都看不到了啊？是因为有的人没有多少病的就不缴费了。你所说的是啊，就是中间给他隔开，这个吧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咱们从去年开始进行医疗保险的改革的时候呢，是鼓励大家呢。连续缴费，然后呢现在也给长期连续缴费的人员呢会给你增加相应的报销额度。然后对于是所说的这个缴费，要是说你中间有断的，他会给你降低你的，就是会增加你的等待期，然后呢还有降低你的类似于像我们所说的这种这个医保上面的一些待遇什么的。所以就是说呢，你不是说你没有多少病就不缴费这种啊，因为呢保险它打的是个提前量，你不能说我现有病现交，这个不太可能啊。
2: 哎，如果说你中间断脚了现交，有病了之后现交，
0: 这是不行的，
2: 有等待期啊。
0: 对
2: 啊，
0: 而且咱就别说咱们这基本医疗保险了，就你买任何一个商业险的话，它也得是让你提前买。它不可能说我今天我已经确诊了，我现在马上买保险，它也不可能给你报啊，是吧？所以说呢，它有这样的一个作为保险，它必须得有一个提前量。咱的这个你给他想算出来没？大概有多少、啊？
2: 我能想到就两个，就市院门前，还有这个平安广场这个斑马线，啊、嗯，再还有哪儿呢？应该还有。
0: 有
2: 啊、应该还有，但是我没想起来。
0: 盛世花园那儿有一个。
2: 应该还有、
0: 啊。盛世花园那儿有一个，
2: 但是
0: 据我所知啊。
2: 其实这个你就是每遇到斑马线，你就稍微踩一下刹车，这我觉得也不是啥难事啊。这礼让行人都是应该的。
0: 说现在在集贸联贸门口长时间停车拍照嘛，那地方也不让长时间停车呀。而且咱整个那条路上它是有摄路的呀。那条路上就有摄路啊。
2: 这肯定是拍照的。
0: 对，所以就是你没有你想在那长时间停，那你不是真的是，而且咱就不说是不是拍照啥的，那交警一天在那块溜多少遍呢？
2: 这之前啊也是看网友发的啊，就是说在那块停，然后被拍到了，然后怎么样的啊？我觉得这也不用尝试。
0: 但而且就像就是说斑马线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就像副饶说的是很对的。咱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斑马线来去这个？ 要求说礼让行人呢，是这样的这个要求和设路，就是因为呢行人和这个就是咱们机动车啊冲突的太多了。而作为说咱们交通法规当中明确规定的，交通法规当中明确规定的路遇斑马线的路口，咱们的机动车驾驶员应该减速，然后呢如果有行人通过的话，你应该礼让行人，先让行人通行。这个不论你设路不设路，你都要这样去做，
2: 这养成习惯就好了。
0: 对，就是说呢咱不能说因为有设路的咱就强制啊，这地方有我就强制了，那别地儿没有我就夸夸过去了。你在咱辽源可以这样，但是你要到其他别的城市，人家可能每个路口都有。
2: 哎，
0: 或者是说只要是说呢拍着就是看着说你这个你不礼让行人了，人家行人可以直接举报的。
2: 嗯
0: 那你不也一样挨罚吗？
2: 对，这就是

0: 看开车的一个习惯了哈。
1: 对，所以就是这个习惯我还是真的觉得咱提前给他养成了，哪怕说说你就到斑马线那儿你减速、
0: 嗯、
1: 啊，你可能说你先不停你减速，看要是说这行人他不想过或者是不过，那你再过去，这也不犯毛病，是吧？
0: 嗯嗯嗯。看咱们听众说了啊，刚才我说的这四百广场是平安广场，这个还有你说的盛世花园，
1: 哎
0: 啊，还有个地方是西安公园路口，
1: 嗯
0: 啊，市医院路口啊。
1: 在不是一节课问主播车管所几点下班？正常工作时间下班，现在的话应该是4:30-5:00吧。
0: 嗯，
1: 应该是这个时间，应该是差不多在五点。但是一般的话办事儿好像都在4:30之前就都去，也没有几个非得卡到说五点的。嗯。你要是说你今天的话，你要是时间不太够用的话，那咱可以明天上午再去呗。明天也都是正常工作日，你不用非得今天。你要说你现在离得还不是很近，你再开车到那儿，可能再不赶趟了，是吧？
0: 嗯。
1: 那咱们白跑一趟嘛。那明天的话，8:00多
0: 对，一般这办事儿赶上午去是吧？这个万一有点其他问题，那还有时间解决，一天也就办完了。
1: 嗯，对，所以就是这个的啊，就是这个情况的话，我还是觉得就是咱可以了解的是吧？尽量打好提前量，给自己一个充分的一个时间，也不用说让自己啊，就是非常紧张、非常着急。你可能说，万一说你到那儿去，你可能还不太熟悉，
0: 对，
1: 再找不到路是吧？
0: 就是。刚才白杨也说了，这个可能你这个驾照来进行转换的时候好像还需要有一门
1: 有个考试，对，而且
0: 应该是理论吧，哈，
1: 不知道是理论还是说他的这个路试，这个一定是会有一个考试，但是还
0: 有
1: 呢，是不是说得需要说这个部队还得除了这驾照，部队还得给你出一张信。
0: 嗯，
1: 因为你是部队转地方的，这个东西你都得去车管所问清楚问明白。
0: 对。
1: 要不然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可能估计的来跟你说，就是但是这里边可能缺点啥少点啥，
0: 嗯，
1: 这个可能就会让你会比较麻烦了。
0: 哎，这可以这个先问一问到底是需要带什么东西啊，而且呢如果需要考试那肯定是一天是办不完的啊，这有点心理准备吧。
1: 但是先去了解一下这还是没有错的啊。
0: 对对对。
1: 嗯，好吧，那也还是提醒收音前的听众朋友，节目依然在进行当中，咱们的听众呢也是可以继续的在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和沟通啊，是在线上打字啊，还是说呢拨打热线电话呀，咱们都是可以来说一说唠一唠的。因为呢您的问题您可能是现在正在这想，哎呀我应该怎么办，那你要是说呢要是信得着我俩可以跟我俩来唠一唠，反正作为我们俩来讲的话，咱不能说什么都能跟你说明白吧，但是最起码我觉得咱们俩能起到一个参谋的作用。
0: 对对对，像刚才咱们听众就说这个斑马线的这事儿啊，这个其实作为司机来讲，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挺闹心。
1: 嗯，
0: 闹心在哪儿哈？
1: 嗯，
0: 有的咱们行人呢是站在斑马线上打车，
1: 哎
0: 就等这个出租车来。
1: 嗯，
0: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路过，你说停不停？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挺闹心啊。你这边你看他啊，他应该是想打车的，那我就过吧。结果呢，他一看没有车，他自己走了，走的就是这个斑马线。哎，这时候可能就被拍照了。
1: 哎，就是这个的话吧，还有一点啊，就是说我们之前其实我跟大家来讲过，就是说在斑马线上停车这个事儿，
0: 嗯，
1: 一个富饶说是在那儿打车，
0: 哎，
1: 还有一个是在那儿下车，
0: 哎。
1: 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以前吧，在跟大家说的时候，我以为很多人都不注意斑马线这个事儿。然后在昨天下班的时候，
0: 嗯，
1: 我呢这也是走经常走的这个斑马线嘛。然后呢，我是跟一个。我这个年龄应该跟他叫大爷的一个，就是这个一起要过这个马路。我们正要过这个马路的时候，直接过来一个某单位的一个大面包车，
0: 嗯嗯，
1: 一脚就停在这斑马线上了。你想一下，他那大面包车那么长，他停在斑马线上，给我们俩挡得死死的。我们从前面走也不对，
0: 哦，
1: 从后边走也不对。
0: 哦哦哦，那。然后你选择再拿走了，再拿走。
1: 我选择等着呀。然后之后了，人家这个就是等他们这个人下了车走了。你当时这个大爷没等我说话，这大爷说的，这怎么开车的，还能把车停到斑马线上？
0: 嗯， 哎，
1: 我就明白了，其实大爷他也是懂的，斑马线上是不允许停车的。
0: 嗯嗯，停的位置不好。
1: 对，你不要觉得说，哎，我停到这儿让他走过去方便，他走过去方便，我们在斑马线上要过斑马线的人呢，我们方便不方便？
0: 嗯，
1: 而且斑马线它就那么宽，别说你是大的一个什么这个面包车或者客车了，那你就是一个小的咱们的轿车，你也把这个整个斑马线挡得死死的呀。
0: 嗯，
1: 那你说我们是绕过你车头，我们在前面走？
0: 嗯。
1: 还是说我们上你车后边去走，你这个怎么走他都不对劲儿。
0: 对对对，你走车头就容易这种这个露头杀。
1: 对、
0: 啊、
1: 然后
0: 挺吓人的。
1: 对、
0: 嗯、
1: 走他这个车尾的话来讲的话，那是什么，我们就除了斑马线了。
0: 嗯，
1: 他把斑马线已经挡死死的了。
0: 嗯，确实这么停车不好啊。
1: 对，我看咱听众的时候说的，有驾照过期一年多了可以去车管所补办吗？你驾照过期一年多，你得先到车管所来去查询你的驾照是否被吊销。一年多的话，如果没被吊销，你可能去参加一个科目一考试。然后，如果要是说呢，他现在他
0: 注销的状态，
1: 对，是注销还是吊销，它不一样啊。你要是说就是可能注销的话，可能还得需要有相应的一些其他别的来去跟着啊。
0: 就像你说的，这参加个考试是吧？再重新启用。
1: 对，你这个假期就是过期一年多了，你得是看多多少。
0: 那你这一年多，你肯定是不能开车的啊，你没有驾照了。
1: 对对，所以就是说这个都得到车管所去啊。心有所属说刚进直播间，说一下今年医保费用普通险和职工险。哎呀，你这个要求还挺多。今年我现在得到的医保费用啊，是咱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9月22号开始来进行收费，是多少钱呢？正常的居民险400，长户险25，加一起居民正常交425。然后呢，作为说这个职工险的话，现在还没有出价格。作为职工险，马上会要除一个长户险的一个缴费标准，是按工资额的10%来去算的。具体多少我没有接到明确文件，我只能把我接到文件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梦想成真问主持人，刚进直播间想问一下，这个月涨吗？嗯，就是每天一问是吧？不涨，不是涨不涨，我到现在我没有信儿。
0: 体重可能涨，
1: 脾气有可能能涨一下，
0: 别的不知道涨不涨。
1: 对，你所说的是这月工资是不是涨？但是说我跟您说啊、没接到信儿，到现在没有信儿的话，你这月就够呛能涨。但这两天你应该能开资，因为能提前开资啊。
0: 嗯，因为赶上双节嘛。
1: 哎，对啊，我这是我能跟你说的，你别的我不知道啊。我当时也想说。所以就是我但凡能说的我知道的或者说一个东西很准确的，我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啊。但是说呢，就像你刚才说职工险的那个，那我能跟你说啥我说啥。嗯，职工险交多钱我现在还不确定，因为那咱们职工险的话每年的缴费都得在居民险缴费之后。
0: 嗯，这个再等通知吧啊。而且这职工险其实我们个人来说你操不了心，想改你也改不了，
1: 改不了，因为说你作为职工险的话呢，你的工资额是固定数的，按你的工资额来讲的话，然后呢就是人家给你出标准扣多少钱，到时候你单位就来告诉你了，这个你这个是长户险扣多少钱，或者是说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病医疗保险扣多少钱，那你单位就通知你了，你是正常上单位去交吧。
0: 对，单位就是通知你，不是征求你意见啊，不像说咱们居民险的这个啊，
1: 征求你还可以选择交和不交。
0: 哎，对，可以自己选择一下。
1: 居民的就是职工的话来讲，就是我通知你，你多少号之前把钱给我拿过来。这个才叫这个强制的。
0: 哎，这法律规定的，他有这个义务给咱交啊。
1: 所以呢，就是咱们的听众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进行讲述啊。欢迎中国问，今年怎么425年了？25是长户险。400是基本医疗保险，但是呢，咱们的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户险是要一起来交的。这个25啊，就是说为什么要分开跟大家解释啊？就是因为在之前咱们辽源呢，咱全省其他别的一些地市已经收了好几年的长户险了，咱辽源没有收，但是今年是全省统一要求，全省现在所有的地市必须要交长户险了，所以咱们呢也是跟着这个咱们省里的政策要求。提醒大家必须得交，为什么要跟大家来去分开说呢？分开说说居民医疗保险是多少钱，长户险是多少钱呢？就怕你把它弄混了，你认为是说啊，居民医疗保险又涨了25，其实居民医疗保险还是400。
0: 虽然说这钱确实比去年多拿了，
1: 但是你要知道，
0: 啊、
1: 这个25是啥？对，它多了一个多了一项保险，不是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啊，居民医疗保险又涨了这25，不像说往年咱们居民险380涨到200，就是涨到400啊，涨到200，
0: 涨到400，
1: 对，涨到400、
0: 啊，
1: 那是这个居民险涨了。

0: 了、
1: 哎、
0: 但是这个它是这二十五它是另外一个险种长保险、
1: 啊对，其实这个事儿呢，也给大家说过好多次啊。
0: 嗯、
1: 咱们交的是四百，但是国家补的更多，
0: 对对对
1: 要补700多呢啊。
0: 对 对, 对对，
1: 整体来算，我们还是划算的啊，
0: 嗯、不亏、啊。
1: 哎，肯定是不亏、
0: 啊，
1: 有一份保险肯定是不亏的。
0: 是的啊，完、
1: 啊、
0: 了，然后环游中国说啊，明白了，明白了就好啊。我们倒不怕说反复来跟您说，
1: 嗯、
0: 哎，只是怕什么呢？您不懂、
1: 哎，
0: 然后呢，就是因为自己不懂，可能对这个事儿呢，就会心里边就会有一些想法。
1: 哎，可能有一些误解。
0: 啊、对，误解了之后呢，你自己。也可能觉得心里边憋屈来憋屈去再跟别人说一说你本来就挺憋屈的你就没懂你再跟别人讲你用你不懂的想法再去讲然后别人的话也延续你这种不懂的了可能义愤填膺了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些情绪、
1: 嗯嗯、哎，对这个我们一贯的说法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有一份基本的医疗保险、
0: 哎、
1: 啊。如果说你、哎、就有其他的商业保险什么这个那个的挺多的是吧那我们也不建议你选择更多
0: 啊,
1: 啊。
0: 对其实咱们之前其实我跟大家来讲过这个事儿了，一到咱下半年吧，咱们东北这边缴费就开始多了啊，
1: 嗯、
0: 养老保险呢、
1: 哎、
0: 医疗保险呢、取暖费呀、
1: 啊，
0: 还有这种各样费啊，然后就是包括商业保险，很多包括我家的这个医疗保险、商业保险我也要交了。
1: 哎，对这个。确实不太建议买太多、啊、但是你有那个经济实力是吧有这个底子咱就多买点儿行
0: 我都没舍得给我自己买
1: 给谁买的
0: 给我儿子
1: 哦哦哦
0: 嗯
1: 啊那你是好母亲呢
0: 对、
1: 嗯、
0: 我也是就是说未雨绸缪嘛、
1: 嗯、
0: 我已经给他交了好几年了
1: 哦
0: 嗯
1: 这个还是看个人啊、嗯、我家就没有我家三口都没有
0: 你家是因为之前买了之后退了
1: 没有没有一直都没有都是基本的这个医疗保险像我和我爱人就是职工的孩子就是居民的
0: 啊孩子是学校交的
1: 啊, 啊对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医疗保险
0: 啊,
1: 啊、
0: 嗯、
1: 我没有我感觉真要有啥事儿啊那经济压力肯定很大那有的话、
0: 嗯、
1: 最起码有个基本的那经济压力、真的是小很多啊
0: 对所以就是了解咱们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以及说它所包含的意思还有说我们能享受的待遇我觉得才算真正的明白了为什么咱们在大力的来去推广咱们的这些基本的医疗这个保险种类啊
1: 还有一个就是属于啥呢咱们算算怎么交最划算对最合适、
0: 哎、就是能让咱们以最少的价格享受最大的待遇
1: 哎对
0: 所以说这种主意我俩也没少给大家出
1: 哎这但是很少给大家推荐那些就是特别贵的是吧、
0: 嗯、
1: 这华而不实的那些东西我们都不推荐
0: 啊对你就是说从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啊我们都不去办的这个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去办啊
1: 是
0: 因为说你要是真的是我们老听众的话你会知道说我们俩呢会跟大家来说这个你真的没必要来去办、
1: 嗯嗯、
0: 或者这个你真的要去办
1: 哎对你看咱听众说了交吧不用最好、
0: 嗯、
1: 哎这个做奉献倒不
0: 这
1: 个
0: 这
1: 有点不搭边儿
0: 不是、
1: 啊、
0: 你前面说的我觉得啊这个
1: 说的挺对
0: 对挺对这个我觉得还是像之前我们所说的什么叫未雨绸缪
1: 哎
0: 你一旦说你真的有一些意外或者是疾病发生因为我们谁都无法来去预测说我自己明天会什么样、
1: 嗯、
0: 或者说出不出现一些情况、
1: 嗯、
0: 还有说老年人的话说跌倒摔伤了这种情况你有一份保险有一份基本医疗保险在咱们的保障范围之内你到医院你最起码说你能省一部分钱
1: 哎对而且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你这个平摊一下一年365天一共400多块钱一天1块多钱但是你真有事
0: 的
1: 时候、啊、
0: 有
1: 的
0: 人会这么想、
1: 啊、
0: 我这就交了10多年了我也没用过一次
1: 嗯、啊，
0: 你这个我只能说很庆幸你身体好、
1: 嗯、
0: 你想一下你就按10年你都按400块钱、
1: 嗯、
0: 而且10年前可能那个时候你可能
1: 那
0: 个时候你才交多少钱、
1: 嗯、
0: 你就是说你这么算的话你就10年你全都交400你才交了4000块钱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次病或者有一次意外的话它可不是4000块钱它就能够打得住的
1: 哎，这报销的肯定是给我们回报更多的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咱可以这么想啊、
1: 嗯、
0: 好吧那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和宁街咱们国家电网门前的主路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康宁大街的千宁小学门前，以及西宁大路的三百货通往咱们大石街的路段，还有呢就是咱们县院转盘道通往麒麟路政府幼儿园门前的主路，以及咱们济康路这个是咱们长寿街的胡同啊，包括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益善小学门前的主路，这些路段呢现在是出现一个车辆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啊。现在晚高峰的呢车辆比较多，而且呢大多都集中在咱们小学周边的路段，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5: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爆笑担当，
1: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0: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1: 叱咤江湖
0: 爆笑担当，
1: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0: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
1: 看过太多离合悲欢，
0: 准备好笑了吗？就是你听见我这个飞镖出去了之后你就得笑，你就知道到笑的节目了。有一天爸爸教育小明说，你看你妈每天送你上学啊，给你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你说她多不容易啊，你说你长大以后该怎么办呢？小明想了想若有所悟，他说，爸，我知道了，我以后哈一定不能让我媳妇儿干这么多活，我全包了。

有一天呢，老板开大会说大家呀，要把咱们公司呢当成自己的家，啊，你得爱护它，保护它。当时哈，这小明听完之后就非常的感动，啊，这老板就是把自己当成家人，非常的感动。第二天呢，就穿着睡衣来上班了，老板就问小明说你啥意思？小明说不是你说的吗？那在自己家。穿什么睡衣不是不是都穿什么衣服是不是都自由？那我在家就穿睡衣我就得劲儿。老板无语了，老板说小明你被开除了。小明笑了笑说没事儿没事儿，老板，那啥我在家吧我也经常被我妈赶出来，习惯了，完了我还能回去，没事儿的啊。你也别太，那公司再当家你别。跟公司开会，说明天上班啊，把你们吃饭家务事都带着啊。哎呦，带电脑的，哎呦，带手机、平板的，我说笔记那个本什么什么。你小明去了，带的是带个勺、带个碗、带个筷子，你真是来吃饭来了。

有个人哈，就在群里边就是感叹感慨，说啥呢？说你看，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很生气。啊，我站在10楼，有人骂我，我会觉得他在给我问好。我站在50楼，有人骂我，放眼望去啊，我看到的只能是风景。你知道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吗？其实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你要站得高，望得远，你要有眼界，对不对？你站得高了，底下的人可能对你有啥意见，你就觉得哎呀无所谓，我在看风景，我的心情说，你如果你跟这样的人平起平坐，他妈你就能听见，是不是？就像你要是丰益你自己的羽毛，对吧？哎，自己长本事，这就叫啥？要内求不要外求，向内求不要向外求，是这个道理吧？哈。然后下边有人就群里就有人说了，你问嘛？他说你知道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吗？那人说的，告诉我们你人品挺次啊。咱说，我他说那怎么能说明我人品？他说那你站几楼都有人骂你，那你人品真次啊！你这是啊。

说那个乐乐啊，放学回家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那个窗框上啊，固定玻璃的螺丝有点松了，松了咋办呢？他就拿锤子去慢慢的给敲回去，结果啊，他这个力道啊没有掌握好，就把这个玻璃给敲碎了。敲碎咋办呢？这他也不会安呢，这已经超出他的范围，不会了。然后就下午不一会儿的时候，他妈回来了，回来了一看哈，哎妈，居然还夸他儿子呢，说的，哎呀，大儿子你干的不错呀，这卫生打扫的，你看这玻璃我擦了几十年我都没擦干净，哎呀妈，你怎么做到的，擦的这么干净呢咋？然后乐乐说啊，那个你是不是用抹布擦的？他妈说啊是啊。乐乐说的，我是用锤子。然后他妈沉默了一会儿，再然后呢，就是乐乐屁股疼了好几天。

说他爸下班回来的时候啊，发现他儿子搁门口蹲着呢。我就问他儿子说的，你咋蹲门口不进屋呢？把他儿子说，说的那个我考了倒数第一，我妈说了，说再考倒数第一就让我跪搓衣板。然后他爸说的，说你别怕，进去吧，你妈不是那种人。我他儿子上他爸身边一闻，说爸你是不是喝酒了？爸你啥意思啊？就是你明知道家里就一个搓衣板吧，你还让我先进去，是不是啊？你这爷俩搁门口干起来了，你说？那你不行，那啥，我送你家个搓衣板，这不就俩了吗？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有一天我坐公交车哈，就车上挤了老多人了，然后吧，我就刚坐下就没多大一会儿哈，完了那个就一个老大爷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完了我看这老大爷颤颤巍巍的哈，我就赶紧站起来了，我就准备让座，谁知这老大爷一把就摁住我了，说姑娘你别动了，你站起来更占地方，你坐着吧。我是站什么地方了呢？我怎么就占地方了呢？就这句话说的哈，就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我生气了，我当时。

这有一次啊，那个大明在做红烧，就是做那个红烧鱼。小明呢就走进厨房问大明，说：“爸爸，你这鱼有什么特点呢？”然后大明就告诉他说的：“你看啊，这是冰鲜鱼，红烧比较好吃。”然后呢，大明就让小明啊就在旁边看着他怎么做的这个红烧鱼。第二天啊。大明正上班呢，他媳妇儿就给他打电话，就这么说的：“说你咋教孩子呢？课堂作业写鱼的特点，人别的小朋友都写鱼的眼睛鼓鼓的，尾巴一摇一摆的，你儿子呢？就咱家孩子写个红烧鱼的菜谱和做法，你咋教的？”

是那个小乖和小呆啊。小乖说地铁上啊，原本有3头羊，中途呢上去了一只狼，狼到站下车了，请问车上还有多少羊？小呆一听，那狼和羊，那你还那这，小呆说没有羊了，都被狼吃了。小乖说错。小呆说哪错了？小乖说还有3头羊。小呆就问小乖说那为啥呢？那狼不吃羊，你这那可能吗？小乖说可能啊，因为地铁上是不可以吃东西的呀。

说那个暑假的时候啊，上北京去旅游，拦住了一个中学生，就问说："小伙子，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中学生一听到这个之后呢，他就给指挥了啊，就说指着前面，说你往前走，有一个地方非常不错。然后这个旅游的人就说："是啊，你说你看我刚来北京，你能带我过去吗？"这个时候，这个中学生就非常的热情啊，说："非常可以呀，可以。"哎，就热情的，就是领着他就走了，走了10多分钟左右，在一个胡同口停下来了。完了就跟他说："你看，那边有个网吧，你去吧，可好玩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6: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7: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8: 是啊。
7: 那我考考你呗。
8: 啊。
7: 三乘八得多少？
8: 96.2啊。
7: 15×7呢？
8: 96.2啊。
7: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8: 你就说快不快吧。
9: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顿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真的就是结了婚之后呢，就会有人关心你啊，就是哎，就感觉特别好。你不结婚谁关心你啊？你看，有一天我把车掉沟里了，我老公第一时间就关心我的身体，他问我："说你眼睛是不是瞎呀？"

有的时候哈聊天儿，你就会把这个天儿聊得非常尬。就咋说呢？就好像不会聊天似的，就总想找话题，完了之后还找不明白，不咋会说。你看有一天哈，那上楼下那个理发店理发，理发吧，完了之后那个理发小哥说："你等我一下啊，那个我把这口饭吃完嘛，我就给你整啊。"我就等了几分钟之后，他就开始给我理发。他说："美女，你是做什么职业的？"我说："啊，我说我就是平时上个班儿。"我心里问完我了，问问他呗。我说那你呢？你说他给我剪头发呢？你说我问他，我说那你呢？小哥沉默了一会儿，完小哥说的啊，我理发的。然后这个时候空气就特别的尴尬了。小哥寻找找话题吧，他说美女你吃饭了吗？我说我还没吃呢。我说你呢？然后。又尴尬了。

说那个小红啊，跟一个交警同住在一个病房，都生病了。然后呢，那个没事儿，他俩就聊天儿，完就说，那个交警就说，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最不爱拦的就是女司机。你说我们一拦吧，他们就紧张，一紧张哈，就不知道是该踩那个刹车还是该踩油门了。小红就问他说：“哎呀，你咋知道呢？”完，这警察说的。那我都住院了，我咋还不知道呢？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将故事写成我们》。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今天的心情啊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觉得这里依旧有好听的音乐要和你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我觉得呢，其实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经历那么一些让人特别难忘的事情，就如同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每一首歌曲一样啊，也许有一首歌多年之后你还在单曲循环着，一首歌或是很近，或是很快，又或是很老，又或是很新，总能在这些歌曲当中找到属于你的那个可以播放情绪的感觉。接下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这里是音乐巨动听。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岁月有情时》，这部剧让很多人重新的想起了那些回不去却又忘不掉的时光，而这部剧的歌曲更是把乡愁、成长、离别和陪伴唱到了每个人的心里。

0: 有人为了理想远走他乡，有人为了生活四处奔忙。我们走过那么多路，见过那么多风景，可是心里啊，最牵挂的永远只有一个地方。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是《岁月有情时》的片尾曲，也是整部剧我觉得最催泪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毛不易的《心里挂念的地方才是家》。口哨、院墙、炊烟，这些朴素又温暖的意象，拼凑出无数人记忆当中的故乡。毛不易也用他非常温暖而又很低沉的声音，轻轻地唱着：“走得再远，心里挂念的地方才是家，为你留门的地方才是归宿。”每当这首歌响起啊，就像是有人在我们的耳边轻声说：“累了，回家吧。”
1: 我突然想起来，远方还有一个故乡，叫做咱们厂。
2: 那你们就回家吧。

0: 应该就是那个无论开出去多远都会返航的船长吧。
1: 行，船长，大副准备好了啊，随时都能出发。
2: 二副也准备就绪，就等船长指示。
3: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不只有奔赴和坚守，也有告别和遗憾。有人离开，有人远去，有些画面只能留在我们的回忆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剧中最治愈的离别曲，一首《牧歌》。这首歌呢是由郁可唯来演唱，好像是童谣般的旋律一样，干净又温暖的声线，把离别唱得不是那么的悲伤了。每当啊在这部剧当中出现了告别、思念，或是一段时光悄悄落幕，这首歌曲呢就会轻轻地响起，像晚风，也像是一种安慰，也像是一句无声的我会记得你。岁月迢迢，人行千里远，一曲牧歌也尽所有不曾说出口的想念吧。

0: 欢，
1: 一起长大的伙伴，并肩走过的岁月，那些吵过、笑过、陪伴过的时光，我们来听到的是《岁月有晴时》的插曲《岁月有晴天》。时光慢慢走，故事慢慢讲，老地方聊聊天，岁月有晴天。这些简单的歌词，温暖的旋律，唱的是厂里一同长大的友情，也是平凡日子里的陪伴，也是漫长岁月里最珍贵的人间真情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了很多首《岁月有晴时》当中的歌曲，我觉得这是一首歌，也是一段时光，也是一部剧，也是很多人的人生。《岁月有晴时》用这些歌曲来告诉我们，时光会走远，岁月会变迁，但这些藏在心底的牵挂、陪伴和思念永远是温暖明亮的。愿每一个走过桥的人能够抵达心中的家，也愿每一段生活都会被我们温柔以待。

0: 你咋不吱一声呢？
1: 哥，
2: 我给你做饭啊，你饿了吧？你想吃我给你包的饺子吧？
1: 想。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哲学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

啊，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0: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
1: 后来终于在
0: 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1: 那

老歌新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棉》，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的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2026年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向霸。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1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1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今天出门啊、感觉这个小眼儿没有那么多了，
1: 好像还好一点哈，
0: 是不是？
1: 但是昨天很多，
0: 哎呀，昨天可真的是啊，就是昨天晚上呢，这个我家亲戚啊就是出去自驾游玩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我们说这个大家就聚一下吧，
1: 吃顿饭哈，
0: 哎，就是上他家呢，说这个拿大锅炖点什么鸡肉什么的，是吧哈、然后我们好多人一帮人，他家在1楼后面啊有个小院儿，然后呢我就想着说，哎呀，这个上小院后面带孩子溜达溜达、
1: 挺好。
0: 哎呀，我这从前面走到后面啊，就是不是从屋里走的，是从外面绕着走的啊、这一圈下来就得亏我没张嘴啊，张嘴的话我都不用吃饭了，蛋白质就给我整饱了。
1: 小姚已经给你包围了啊。
0: 真的是啊，就是发现说咱们这个很多网友在呼唤说这个好想念花大姐啊，是不是
1: 啊、好像她是她的天敌哈。
0: 对，说这个花大姐来了，
1: 什么时候上岗？
0: 对，上岗的话小姚就要这个可以说消灭了，是不是？但是还行，就是我品了品啊，很多人呢会在车的这个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机器盖前面那儿、哎，前保险杠这个位置，它这不是有这个孔吗？
1: 对对对，
0: 哎，会在这儿呢糊上一层就是带网的，但是很细很细的那种黑纱。
1: 哎，其实这好像是挺有用哈。
0: 对，它是有用的、其实在咱们像柳絮纷飞的季节，
1: 那个时候其实就能显示有用了，
0: 哎，和像这样的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其实它还是作用会明显一些的。
1: 对，能大一点。
0: 对，但是呢咱们在高速上啊，就是你即使是说我挡住了前面，就是这个像通风口这个位置，是吧，但是我挡风玻璃没招啊。我在这两天啊，我在网上刷到很多车辆跑高速，然后呢就是小咬这个频发季节嘛，
1: 现在没办法开窗，只要开窗车内全是小咬。
0: 哎，你都高速上他也开不了窗、咱说别说开窗啊，就是他连滋玻璃水去擦玻璃都不敢
1: 啊。
0: 因为、
1: 这个高速上这个应该是更明显一些。
0: 对
1: 吧，
0: 就这个小眼把这个整个玻璃上糊的全都是、
1: 对，
0: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它毕竟也带有这种蛋白质这种虫胶、然后你用玻璃水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就是一抹一片
1: 就是粘在上面了，
0: 哎，完了就什么都看不清了、所以我就看呢，就很多人呢就只能就是说黑着糊着，糊着之后呢找空然后往前看，就是这个
1: 不到今年小眼这么为啥哈，
0: 对，它这个也可能跟季节有关吧，是不是？但是咱既然不知道为啥这么多，咱得想一些应对措施啊，是吧？然后呢就是我看网上就有很多这个咱们北方东北地区的网友给支招，因为只有东北地区它盛行这小眼泛滥啊，然后就给支招说呀，这个咱们到服务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这个擦拭一下，
1: 也就只能这样了，能擦拭得更干一点，干净一点。你这个擦玻璃水有的时候效果不太好。
0: 对，那么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如果说我们没到服务区的时候，但是呢你的玻璃已经有一些看不清了，
1: 对，已经太糊了受不了了，
0: 对，那么我们可以打开双闪在应急车道停车
1: 啊，临时擦一下。
0: 对，临时下来之后赶紧擦、擦一下，因为这种情况真的就属于说应急情况了。
1: 这个属于影响安全了，驾驶安全了，所以说可以，就是你这个占个5-7-8分的这个时间擦干净玻璃。
0: 是的，就是其实像这种东西啊，就你比如说手里边有那个抹布的情况下、你就用点清水，它都是能擦下去的。
1: 对，
0: 所以呢，像这种我们可以打开双闪，临时停靠在应急车道，然后尽快去给它解决，解决完之后咱们再重新上路。哎，就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如果它糊得特别死的情况下，我们已经看不清前方道路的情况下，咱们就一定要先靠边停，
1: 还是以安全为主。
0: 对，就是安全这个东西还是最主要的，所以说像这种时候咱们就不用再去考虑说，哎呀，我不行啊，我不能在应急车道停车呀，
1: 对，不让我停，我不能停，
0: 对，我就猫着腰，我就在这个万般多的这个小眼的里面，我去找空，我去看前面的这个道路，就不要用这种行为、
1: 不好找啊，还是很危险的、
0: 是的，我也看到视频当中呢有很多的驾驶员呢，有的是猫着腰，有的呢是把脖子抬老高，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对于说你车的一个

0: 比如说边距啊、距离呀、啊，你的车距离中央隔离护栏又有多远呢？当你猫下腰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是那么准确了，
1: 掌握不好。你看你正常的坐姿，为什么要调整座椅呢？或者是让你坐好了然后去开车，就是因为你所有的距离能掌握好。
0: 嗯，
1: 当你变了一下你的坐姿的时候，无论是斜的也好，猫的腰也好，抻着脖子往上看也好，你会发现距离掌握不好，
0: 对，
1: 很不安全啊。
0: 是的。但是呢，其实说啊，这几天很快也会过去啊、
1: 嗯、
0: 就是咱们伴随着天气转凉，这一凉这刷就下去一批、
1: 对，晚间天冷的时候会发现小鸟就会减少一点，
0: 就没有了几乎，因为太冷了，他们的一个生存适宜温度也就是
1: 现在这个季节吧，
0: 哎，
1: 温度
0: 对那几度、嗯、然后呢它的这个时间啊，生存时间寿命时间其实是非常短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还好，但是白天确实你在这个有花花草草这个绿树的这个地方它还是确实多一些的、
1: 嗯、
0: 所以呢咱们也是，就尤其是像一些骑这个电瓶车的、骑自行车的朋友，咱尽量的也把这个眼镜啊，是墨镜也好，是这个挡风镜、防风镜也好，给它戴上。
1: 这个肯定啊，因为我不知道你遇没遇到过、
0: 嗯，
1: 反正是昨天和今天我都遇到了，这小鸟就往眼睛里钻，咱也不知道，这么正好啊，就可能就会钻到眼睛里，
0: 嗯、
1: 所以说戴个眼镜或者是戴口罩，
0: 嗯，
1: 这个呢。如果说我们行人的话还是更安全一点，
0: 对，必然钻了，我昨天也钻了，钻到右眼睛里、
1: 嗯、
0: 赶紧拿水往下洗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咱们要去注意，然后呢骑车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尽量咱就别张大嘴说话了是不是
1: 把口罩戴上说啊，
0: 哎，对，就是也要注意好骑行朋友的一个安全问题啊，因为你毕竟眼睛里进异物，咱们首先下意识反应都是闭眼，
1: 对，
0: 哎，然后眨眼、
1: 嗯、
0: 那像这个东西它可能毕竟还是一个物体是不是、
1: 嗯、
0: 它在你眼睛里的话，你可能一时之间导致眼睛睁不开了或者什么情况了都有可能，所以呢咱们也是这个注意一下这一方面的一个防范，过两天吧应该就能好了啊。
1: 是的，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说咱们近期即将马上都要跑高速了、
1: 嗯、
0: 是不是，哎，那跑高速的时候多久去一次服务区是最好的，
1: 这个你说是根据自己的一个行为，比如说我能坚持5个小时，可能说有的人说、
0: 嗯、
1: 那我只能坚持2个小时，
0: 嗯，
1: 那你说到底是按这个正常的规定来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呢，
0: 那肯定是跟自己身体情况啊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它也有不同的说法，每个人的情况它也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总体的这个时间相差不大，这个只看说这个个人想法，那你像我身边有个朋友啊，他属于那种看见服务区就必须去
1: 啊，就是每一趟都想进一趟，
0: 每一趟都想进一趟、
1: 嗯、
0: 就到一个服务区了就下去，即使大家都没有卫生间要上的情况下、
1: 嗯、我也什么就想溜达一圈，
0: 他也下来走两圈、
1: 嗯、
0: 然后抻抻懒腰什么的，哎，伸伸胳膊腿啥的，就有也会有这种，还有这种朋友呢，就是我从坐上车之后我就希望这一路我就到了目的地我再下车
1: 啊，就是快点，我就希望快点、
0: 哎、就这一路我就不去遇见服务区问问有没有要上的，
1: 没
0: 有要上，哎，一脚油我就过去了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所以呢就是就每个人而言吧，有的人并不会因为说身体累了去服务区，
1: 嗯，
0: 因为有的人也觉得说开车可能没有多累，
1: 嗯，
0: 哎，
1: 对，
0: 这个东西也看人嘛，那有的人就愿意开车，有的人就不愿意开车，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说呢其实首先来讲就是最主要的而且是必须要去的其实就2点、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要上卫生间，
1: 对，
0: 上厕所了是不是，第二个呢就是有点困了，有点睁不开眼睛了，
1: 累了疲劳了，
0: 哎，像这两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如果车上有这个亲朋好友，可能他们也说我有去卫生间的需求，
1: 嗯，
0: 或者是我饿了我想到服务区买点吃的是不是，那么像这些情况加起来的话，大约呢咱们去服务区的频率可能就是2到3小时左右，
1: 差不多吧，
0: 是不是、
1: 嗯、差
0: 不
1: 多，
0: 哎，
1: 差不
0: 多,、哎、
1: 差不多，
0: 但是呢这个如果说啊，这个呢正常来讲说比较合理，但是有的人呢比如说上车之后就开吃，
1: 嗯，
0: 吃完之后呢闲了我就喝水，
1: 那这肯定了
0: 是不是，我喝点什么茶品呢、啊、饮料啊，这个水呀、啊、对不对，有的呢哎 我一两个小时不行，我就得上趟厕所。
1: 那他肯定啊，连吃再喝，他肯定一两个小时就想上卫生间。
0: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说，人有三急嘛，是不是？你这个东，对，这东西是等不了的，你也不能说我就憋着，我就非得，哎，我就非得忍着忍到地方了，完了我再去，这个好像有点不能，
1: 这太难了。因为如果说前方你忍，说啊，还有50公里还好一点，这100公里没有服务区怎么忍？
0: 对，而且有人说，憋尿的这个风险
1: 危害很大，
0: 堪比酒驾，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咱不说这个对自我身体有没有一些伤害啊，但是呢，在行车上来讲，其实是有很大伤害的。
1: 嗯，
0: 哎，就是你万一要是说这一时间本身你就已经分神了。
1: 那你不能全神贯注啊，
0: 哎，
1: 你就得在想，哎，我这面憋着尿，那面还得注意安全，然后你心里还得想这个事儿。
0: 所以呢，就是咱们一定遇到服务区的时候，或者是马上即将要遇到服务区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些提示牌儿、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问问车里面，而且要品一品自己，我想不想上趟卫生间？哎，因为你下一个服务区距离多远不确定了。
1: 这个真是啊，
0: 嗯、
1: 但是。不建议大家说这个忍着，我觉得可以提前，
0: 嗯，
1: 没有先去一趟。
0: 哎，对，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刚才我说的疲劳的情况，
1: 这个是必须进服务区了。这个可不能说我挺着。为什么刚才说啊？根据个人，有的人就会说，
0: 嗯、
1: 我挺一会儿，
0: 嗯，
1: 他就会觉得说我这个服务区别下了，刚下完一个，我这时候我就挺一会儿吧，坚持到下一个服务区。我虽然说很累了或睁不开眼睛，我也坚持一会儿。有一部分人会这样。
0: 对，所以呢，就是对于说疲劳这一块啊，就是我们要这个说的还是很多啊。
1: 嗯，对。
0: 试想一下它的危险，
1: 嗯，
0: 试想一下发生危险之后你来不及做反应等等，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在高速上啊，尤其是说呢，我们说这个多久去一次服务区，它这个呢，其实我反而认为，就即使当你自己。个人情况上我没有任何说上卫生间的需求，我没有任何说其他需求，其实也需要有这种强制性的多长时间得去一趟服务区。
1: 其实也就是说到点了就得去，比如说你的身体可能能开5个小时、
0: 嗯、
1: 但是呢4个小时或者是3个半小时我觉得就应该下一趟服务区、
0: 嗯、
1: 能够更好一点缓解我们的疲劳。
0: 嗯，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个4个半小时3个小时都时间都长
1: 啊，这也还长，
0: 哎，应该再缩短一点、
1: 嗯、
0: 去趟服务区、
1: 嗯、
0: 就是溜溜神儿，是不是精神精神这种、
1: 啊嗯、
0: 哎，那么疲劳驾驶到服务区这一块咱们就一段广告过后回来跟大家来细细的聊一聊，是不是、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呢就是行车这一块都注意好安全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守法规，
0: 懂礼让，
1: 开快乐车，
0: 行安全路，
1: 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啊，可以来抓紧时间与我们讲述。那么回来咱继续来聊，说关于疲劳驾驶这一块是不是啊？说这个高速上我们到底最好说多长时间去一次服务区？
1: 对，
0: 其实呢，当没有咱们个人卫这个说这个上卫生间这种需求的情况下，一般呢2到3小时也已经说快要达到这个临界点了
1: 啊。其实就像咱们做一件事的时候一直在做一直在，身体也会有一个疲劳的一个
0: 现象，疲惫，
1: 哎，对，就觉得这个其实你不一定真的困或你不一定真的累，但是身体会发出一个信号给你，
0: 就你已经会有一种倦意了。
1: 嗯，
0: 哎，那像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于说你自己来讲你还没有感受到困，
1: 就是要么刚才说嘛，我说觉得可能3个半小时4个小时可能这期间我下一趟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可能是每一个人的临界点，但是按科学一点说的话，
0: 对，
1: 就应该2个半小时或3个小时，咱们就到底下可能转一转哈，
0: 对，
1: 站一站，可能让我们更加的这个身体上，对，能接开车也更好一点。
0: 因为是啥呢？服务区呢，它不是随时随地就出现的，
1: 对，
0: 你不可能达到说我已经困了，我已经眼睛开始支撑不住了，上眼皮下眼皮就要见面了，就是不是？我已经到这种时候了，我再去服务区，
1: 对，就是马上服务区出现在我面前。
0: 哎，那有可能这种时候的时候你距离前方服务区还有个40来公里
1: 差不多，
0: 是不是？或者是说50来公里呢？那这种情况下你不还得挺个10来分钟吗？
1: 对，
0: 所以啊，就是咱们一定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我就非得挺到我疲惫了，我疲劳了，我困不行了，我再上服务区歇一会儿。一般来讲就是2到3小时的时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疲倦期。
1: 对，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路上看到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服务区说哎我想上卫生间，或者说我想下去转一下，但是你没去，说这样吧，前面那服务区还有20多公里，可能说我在坚持，那大家说20多公里可能真的是能坚持一下，但你会发现下一个服务区它没开。
0: 哎，对
1: 对，就这种情况其实我遇到过，就是你会发现下服务区没开，那怎么办呢？说前面还有30公里还有个服务区，那我再坚持一下吧，你会发现那个也是关的。
0: 哎呀，
1: 对吧？有的时候你会
0: 点儿可太不好了，
1: 就是有的服务区可能是在建设中也好，或者是哎它还没有建好也好，但是这儿有个服务区但还没有开，这个时候就很耽误事了。
0: 对，
1: 就是耽误了咱们说本来说身体我能坚持20公里的事儿，能坚持到可能在坚持下一个的时候，就你会发现你是卫生间也坚持不住了，想上厕所。还有一个问题呢，你真的觉得我有点累了，只是浑身都疼，哪儿不舒服，我就想下服务区，你还找不到。
0: 对，我经历过一次啊，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是就是肚子不舒服，然后呢当时就是往吉林那个方向去开车，然后呢当时就觉得怎么辽源到吉林这头它得有个服务区吧。
1: 对，其实按正常的话你看咱们都得想应该有一个，
0: 对，
1: 或者是应该有两个都得，
0: 对，怎么不得有一个，因为它全程咱们这个时长也是2个多小时呢，那叫，
1: 得2个多小时啊。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怎么也能有一个服务区，咱出了辽源大家都知道就是那有一个就是琵琶的那个井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它不是算有一个那种旱厕嘛，然后当时就想着说旱厕这个
1: 别去了，
0: 哎，不卫生啊，就想着别去了，往前去吧，往前去，如果到这个哎，对，就是说是双辽是九台是哪一块，然后咱不就是属于说换道了嘛，我就想着换完道之后怎么也应该有一个服务区，是不是？有吗？有，但是他没开，就像你说的，
1: 就像我看错，
0: 哎，
1: 没开，
0: 没开，因为他可能是配套设施还没有建全，
1: 就是建设中。
0: 对，因为这条高速它也是刚开通没多久的。完了，我当时心想，再往前开开吧，万一再往前开能遇到呢？哎，我说再往前开能遇到呢，结果又往前开没有遇到，
1: 一直处到底了。
0: 哎，就那可真的是煎熬，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当你说你作为司机来讲，比如说你说我哎，我憋着尿，然后我在车上开车，危险堪比酒驾呢，是不是？那可真是，我那时候还不是开车的呢，我是在旁边坐着的。哎，对我来讲真是一种煎熬啊。但是好在后来 来呢就赶紧就是到地方了，完了就这个处理个人问题吧。所以从那之后啊，只要我上高速，我必须先得看看这个服务区是开通的还是关闭的。
1: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会发现说前面会有真的会有突发情况是我们不知道的。你看
0: 对，
1: 预想的会有服务的确是有但没开通，这就是我们一定以后再上高速的时候就打好提前量，
0: 是
1: 看到服务区我们就下先进去一趟再说。
0: 对，就是有的人认为说啊，那按拿这个疲劳驾驶来举例哈，就是有的人认为说没事儿，二三十分钟我还能再坚持。
1: 对，会
0: 对，但实际上就是我用自己的经验去跟大家来说，反正坚持不了，可能是我意志力不够强大啊，
1: 不是，
0: 但是真的坚持不了。
1: 这个和意志力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你会发现在开车的时候啊，其实我自己也体验过。你上午开车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好
0: 啊，
1: 就比如说也不会有困呐这种现象，特别是到一两点、两三点的时候，
0: 下午。
1: 对，下午的这个时间。真的不是你意志力够和不够的时候，在我看来就是你必须要下去睡一会儿，然后你再上到这个上路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怎么都能坚持住了。
0: 有的人说哎呀，那这个是平时可能有午睡习惯是不是，所以说你在这个时间开车你就困。其实跟大家说没有，反正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白天是从来不睡觉的。
1: 这个和午睡没有关系，
0: 我是从来不午睡的。因为每次睡完觉起来可能是跟身体有关啊，就脑袋疼。每次只要是白天，我说下午有什么睡觉什么脑袋疼，然后我从来不在白天就睡什么午觉啥的，不睡。但是呢只要是上车，就像你说的，哎，一点到三点这期间你就开吧，就你怎么整你都不行，你就是困。
1: 对，反正我真的是这样。因为上午的时间怎么开都还好，一到下午的时候，上午比如说我真的是头天晚上没睡好，能坚持一会儿吧，哎，你会发现你意志力是够用的，在我看来。但是你到下午的时候你怎么想啊，说我快点到哈，别进服务区了，我快点到快点到，你会发现完全是没有用的。
0: 对，
1: 建议大家别硬挺，别考验自己的意志力啊，
0: 对，
1: 你会被他打败，
0: 你挺不了的。就是谁都会认为说我在开车呢，我肯定不能睡觉。
1: 对对对对对。
0: 但为什么依旧出现了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案例都是驾驶员开着车开着车开着开着睡着了。
1: 你觉得是我闭一下眼睛，但你会发现你可能说我就眨眼睛一下，但他不是眨眼睛，就是已经把眼睛闭上了，可能三五分钟一两分钟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我家亲属真的就这样，在高速上从长春回到辽源，你说这道其实你说一个多小时是吧，开再慢也就一个半小时呗，没有想到他就溜号，他就真的是困了
0: 睡了，
1: 困了就睡了，然后呢撞到护栏上了。
0: 哎呀，
1: 好在人也没有受伤。然后因为咱们这一段他走的也不是说非得是节假日的时候嘛，他就是车少，还好没有出现任何别的问题，只是撞到护栏上了。如果真的是车多呢，
0: 对，
1: 你说这个后果我们是没办法想象。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后怕，我觉得哎呦下回可别这样了。
0: 你像我家也是，我家亲属然后开车不给大家说过吗，去看那个乌松。
1: 哦，对对对，
0: 然后就睡着了，直接连人带车全都给开沟里去了。
1: 你说这更吓人、啊、
0: 好在是让大树给挡上了、人没事儿，反正车是这个出毛病了，是不是。所以啊就是疲倦困意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就靠我自己的意志力
1: 我
0: 就能克服它，克服不了的啊。
2: 躺在那
0: 好的，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晚安，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监测者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中医大厦的门前，还有呢就是咱们中医院的胡同，包括我们经常拥堵的多寿路咱们清真寺的胡同啊，以及咱们济康路东西市场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晚安。
0: 好的，感谢乐乐。
4: 播报精彩，
6: 生动辽源。
4: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 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好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所以其实呢，我们再说回来，在服务区上行车，在高速上行车啊，为什么给大家设立服务区？建议大家呢，就是没事下去歇一会儿。
1: 对，
0: 哎，有的人认为说，还是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我就不想歇，我就想一脚油踹到底。
1: 嗯，
0: 我到地方了，好好歇不行吗？是不是？
1: 有些人是这样，就是着急赶路。
0: 嗯。但是呢，其实你真的说一直在车上开车的时候也挺痛苦也挺煎熬的。
1: 其实这个真是啊，可能开过长途达到5个小时往上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也挺累了。一直像你说这个煎熬吧，也差不多吧。
0: 对，我自己呢从这个我想一想，应该是沈阳那头吧，反正自己开车回过家。当时呢真的就是自己开车还没人跟你聊天
1: 啊，
0: 哎，然后呢我还不是那种喜欢说这个煲电话粥这种人哈。后来呢我就怎么办呢，真的就是看见服务区就去，看见服务区就去，然后哎去完之后你会发现会缓解你的疲劳
1: 啊，会，
0: 即使你
1: 那肯定会，
0: 哎，即使你没睡觉。
1: 对，因为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开车你说在这儿能有多累，有一些人他是觉得开车是一种享受，能有多累。像你说了，我进服务区我就进去之后，它是视觉上的，可能说也是心理上的，到那下去就放松。你又开车的时候毕竟说它累和不累是我们也会紧张，对吧？
0: 对，
1: 你全身贯注啊，那根弦得是绷着的。但是你下到服务区之后你就会放松了，全身会放松下来。我到这儿看一看有什么好吃的，或者是我在这儿歇一会儿卖会儿单，甚至说我上个卫生间洗洗手洗把脸，这个时候让我们全身放松下来了，也是接下来的路程也会更好走一点吧。
0: 对，你说哎我下车走几步是不是，
1: 对，
0: 洗洗脸像你说的，喝点水多动一动，然后呢抬抬腿跺跺脚，就是让下肢的这个血液流动也畅通一些， 对吧，
1: 不是窝在这儿一直这个姿势啊，
0: 哎，是的，咱打破一下高速的这个单调，是不是重新就是让神经也好啊，让你的这个精神也好啊，让身体也好啊都活分起来，
1: 对，
0: 哎，就是调动调动自己的这个状态，完了咱还能说哎我再坚持一会儿，完了你不一会儿再开可能又会困，哎，但你总比说一直在车上一直困，你一直靠意志力睁着眼睛
1: 一直坚持，我就坚持吧，
0: 哎，对，不比这强嘛，对不对？而且其次呢，咱们其实说去高速服务区啊也要根据你前一天的休息状况来看。如果说像你说的，我就是那种心里有事儿的人，
1: 对，
0: 一说第二天要跑高速，我要出去，比如说是带着家人旅行也好，是干嘛也好啊，我就激动，
1: 睡不着了，
0: 哎，精神激动，不是说我自己感觉我激动，
1: 但是精神是兴奋的状态，说我怕第二天是起得晚，或者是怎么样，
0: 就心里一直觉得揣个事儿，
1: 对，就睡不着，
0: 哎，揣个事儿不想睡了，睡不着了。那像这种休息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去缩短你进入服务区的时间。
1: 其实那时候差不多，别说见一个就进吧，也差不多，
0: 对。差不多，你比如说，一个半小时、2个小时左右，怎么也得去一趟。
1: 去一趟，
0: 哎，去一趟，吃点东西也好，溜达溜达也好，是不是？就即使是说，哎，我下车，我什么都不干，我就站那儿，我望望风，吹吹风，它也会让你精神一些。
1: 其实这也真是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可能开车从辽源跑到长春这个距离完完全全可以，因为马上就要下高速了，可能大家挺适应，所以觉得你看这么点路程，但是你要超过2个小时往上的，可能去一趟沈阳的话就得去一趟服务区，
0: 对，
1: 要不然就是感觉挺累的，
0: 不止去一趟有可能说不定你在开源服务区去了一趟，回头铁岭又去了一趟，
1: 得去一趟哈，
0: 哎，
1: 那么大城市，
0: 对，像有的人说了，我每个服务区我都要打卡，要不然白来了，要不然就亏了，是不是？这个呢就是根据个人精神状态和身体承受状况来去判定，随时的小幅度的去调整，有状况咱立刻去，不要总觉得说我去服务区耽误时间啊，累了完了我一直坚持我不去，我就想赶紧到地方，其实

0: 旅途的过程它是重要的，
1: 对，
0: 哎，结果反而不是那么重要，
1: 去哪儿都没有关系，只要要这过程，只要这个路程，
0: 对，你在每一个路段上每一个地方感受到的东西它可能也都不一样，是不是？不是说咱们旅途一定非得我从 A 点就到 B 点，我中间这一个过程我都不重要，我就可着我累来或者怎么样的，它都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1: 其实现在人出去旅游啊，出去自驾游，为什么现在自驾游很多，其实真的不是我为了到哪个城市去，真的就是在路上我享受这个路上这个过程，朋友之间也好啊，是家里人也好啊，甚至说我自己也好，咱们应该享受，但是不能着急去赶路。
0: 对，把这个应该把说去服务区也当成我们行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 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会很多人说我乐意我到每个地方去打个卡，可能也下去去看一眼，然后也会缓解咱们这个身体上的一个疲劳了。
0: 对，北方的服务区可能大相径庭，都是这种
1: 差不多。
0: 哎，你有的啊，南方的这个服务区那可真的就是服务区建设的非常漂亮，
1: 而且这个两三层你真的逛一会儿，可能说没有个半个小时你都可能说出不来这服务区里的小商场。
0: 哎，是，所以呢还是可以供我们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该去就去，
1: 对，
0: 这样的安全系数也会高很多。任何时候开车都不要去抱着侥幸心理，不要觉得我自己的状态百分百满分，不要觉得我可以克服一切困难一切问题，
1: 对，
0: 你就最简单的疲劳驾驶，我就跟大家说句实在话，你克服不了。
1: 这个
0: 真来的时候你眼睛也是要闭上要睡觉的，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啊，就是该去服务区就去服务区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9: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1: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闻内线了。这期呢咱们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龙山大队的高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636和6639。高警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那现在正好是到咱们这个秋收的一个环节了哈。每年这个秋收的时刻呢，就是咱们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农村的作业车辆啊，还有一些这个大型的收割的现场哈，也不乏就是出现一些这个交通事故哈，因为这个农民车辆与咱们这个机动车呀，包括这个非机动车啊，像摩托车啊，发生这种交通事故的这个案例也是比较多的。那正好这个借着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也请咱们龙山大队的高警官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秋收时节，咱们这个农民朋友驾驶这个农耕车辆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哪些这个交通事项？再一个呢，也是给我们再讲解一下咱们龙山大队的这个交通范围啊，哪个这个路段呢，或者是路况呢，经常发生这个容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也请高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现在是个秋收的季节，秋收呢咱们主城区还感受不到这种秋收的这个农用车上道行驶的这个现象，主要一些是城郊啊，或者是农村那个地区，像咱们这个寿山呐、啊、工农啊，包括南部新城这一带可能比较多。现在这些农用车呢，大型车辆比较多，他们也不平时经常上路，基本就是春种秋收，再就是咱们这些岁数年龄比较大的，用这个三轮车呀，来回这个秋收的车辆比较多，所以他们这个安全意识肯定是没有咱们正常驾驶小型汽车这么高。所以在此也是提醒咱们广大那个驾驶员啊，尤其现在是双节来临，咱们去农村探亲呐、或者是咱们去哪个景点去旅游，走这些乡道啊、国道啊一些路口，咱一定要降速啊、提高这个安全意识。其实无论是谁有路权也好，还是说怨谁也好，最重要的一个宗旨是咱们是出去玩也好还探亲也好，安全是第一位。就是看到这些三轮车呀，或者是一些农用车呀，咱们主动的避让些，尤其这个用老百姓的话说，眼前黑的时候，这个车辆有些这个灯光不全呐，包括尾部这个没有明显的这个反光标识啊，这都是存在一些很大的安全隐患。也在此也是提醒咱们广大那个驾驶员朋友，尤其这个在这个特殊的节点，咱们要注意安全。在这儿呢，也是不知道有多少那个广大的能参与秋收的驾驶员朋友听到咱们的广播哈，就是咱们这个在秋收期间呢，这个农用车呀、三轮车拖拉机载人的现象比较多，所以说从这个安全角度考虑出发，也是为了大家这个幸福生活，咱们要在这个秋收欢快的季节呢，尽量避免这种违法现象啊，因为这种一发生事故，可能就是涉及到群死群伤的事故在这。再就咱们那个骑电动车，第二点那个摩托车出门赶集，现在就是很多着急啊，我就赶紧是有个大集，赶紧赶点买点这个秋收现在往抓紧时间，要么接孩子要么下地。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们横过道路啊，可能就是对这个观察可能就要不重视了，横穿道路的比较多，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在这个一盔一带头盔安全带的问题，第三呢，还是说这个老生常谈，这个坚决杜绝酒后开车、酒后驾驶摩托车、电动车，现在很多人可能有误区，说我这个驾驶的电动车不是机动车，现在咱们打个比方，出租车纯电的，你能说它是不机动车吗？所以说现在是电还是油，已经完全不能够认定这个车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了。
1: 是根据你这个车速来的。
2: 对对，根据你的车辆性质，如果你细点心，可以话你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可以看它一个车辆会给你正规的，国标车会给你个合格证和车辆一致性证书。这里面会标明你车辆的类型，比如两轮电动车，像爱玛。你要是买那个爱玛电动车，他给你这个车辆一致性证书，在车辆类型因为会标明两轮电动摩托车，
1: 对，
2: 已经给你注明你这个车辆类型了。所以说在你在有这种那个公告的情况下，你所驾驶车辆就是纯纯的机动车，
1: 对，
2: 酒后驾驶是一定要追究责任的。
1: 对，而且呢，像有一些这个电动摩托车啊，是一定要考取咱们这个摩托车驾照的。你不能说因为我买这个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是那个摩托车呀，但是像咱们高警官说了，你这合格证上都有这个明确的标识，你不能说因为你不知道你就觉得是这种这个知识盲区，所以呢就是有这种这个擦边。

0: 的行为哈，或者
1: 对对对，
0: 侥幸的这个心理啊，我可能我就不用考这个摩托车这个执照这个驾照了啊，也是不允许的。而且呢，我们已经把这个不戴头盔呀、啊，包括这个电动车呀、啊，我们作为这个日常这个常态的一个工作，
1: 对常态化管理。
0: 嗯嗯。而且呢，就是像咱们这个龙山大队管辖范围内比较大啊，而且我们这个交警比较辛苦，每天在路上呢都能看到，凡是有这个不管是老年人呢，还是这个年轻人呢，只要你骑行这个电动车，你没有戴头盔，包括你后面还载人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对对方来进行拦截的，来进行一个警示的一个教育，是吧？
1: 对对对，现在就是用我们的话说，今天我们多费几句口舌啊，劝导一下，哪怕劝十个当中有一个人戴了，就是我们的付出也是没有白付出。
0: 对，
1: 因为在事故当中，人呢最脆弱的可能就是头部，一旦头部受伤，可能会危及到生命的概率比较大啊。那所以说要提醒那个咱们广大那个两轮车、三轮车的驾驶员，一定要佩戴好这个安全头盔。
0: 嗯，再一个就是咱们除了安全头盔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咱们可能是到这个下午哈，现在这个属于是两三点钟，这个叫太阳哈，可能还没落山，即将要落山的时候呢，正好是在咱们车内，驾驶员一个是跟眼睛属于是一个平行的一个这个直射的一个距离、啊、
1: 对对对对，
0: 咱们尽量呢避免，就是马上也是像这个高警官说，双节即将到来的，咱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如果是非常迎着太阳来这个驾驶的时候呢，咱们可能要开车一个多小时之上哈，咱们就选择这个在这个服务区内稍作修饰，让你的眼睛呢也产生一个这个缓解一下哈。
1: 对，主持人提醒的非常到位啊，也非常那个专业。就是咱们这个车内首先车内有个遮阳板，
0: 对，
1: 这个是咱们最天然用的，如果要是咱就是说阳光啊，可以把遮阳板放下，这是能很大改善。第二是如果长期或者是有长途啊，或者是经常驾驶有这个时间点出行的，尽量还是佩戴一个墨镜，加上这个遮阳板，会尽量减少这个阳光给咱们带来的这个视觉盲区。
0: 对，因为咱们秋季哈，就是因为这个天气，这个因为这二十四节气，我们可能到秋天的时候呢，现在这个天也比较这个短了，不像这个之前那个夏季比较长。所以呢，现在我们开车也好，还是长途旅行也好，可能到这个季节，它属于这个秋季特别这个乏累的一个季节哈，它不像是这个春天万物生长。这个时候呢，我们疲劳驾驶也好，我们到这个秋收的环节，去收割的时候也好，咱们还是要是在身体适行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来进行这个农耕作业的一个操作。
1: 对，
0: 也许是呢，我们可能是在这个季节呢，会求这个邻里乡亲哈来帮助来收割。那么在夜间可能是需要贪点黑，把这块地呢咱们收割完。那么在夜间咱们驾驶这个农耕车辆的时候呢，就行驶在这个国道也好，乡道也好，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有一些我看这个，农耕的车辆哈，有的大灯都不是特别的好使，
1: 对，对，
0: 这个时候就是非常危险的。
1: 他这一年可能就上道就这个十天二十天，
0: 嗯
1: 啊，所以说他们农民的话说，他比较没有那么高的安全意识。
0: 我觉得是一个大灯，再一个就是车尾的一个反光贴。我看有的现在是收割这个秸秆，把这个秸秆落得很高很高，把这个车的尾部的这个像这个反光条啊都给遮挡了。你一旦在后车的视线看不到你这个反光条，然后有的时候呢，你这个刹车灯或者是尾灯还不太好使的情况下，在夜间行车的时候看不清你前方的车辆是非常危险的。
1: 对，就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追尾事故，你的尾部灯光不亮的话，可能都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对，所以就是农村哈，有的一些就是偏远的这个道路，这个路灯还不是说很明亮的情况下，路灯也不是很多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农作物这个车辆啊，把这个大灯一定要调制好。
1: 对，
0: 哎，哪怕你稍微给它维修一下哈，得让它亮啊，你不能说不亮，或者那种这个小灯泡不大点的，哎，有一些灯泡都烧坏的话，我觉得
1: 及时更换一下。
0: 对，及时更换。再一个呢，这个反光贴，咱们龙山大队也经常到咱们这个农村来进行这个宣传，咱们有一些都是免费张贴的，是吧？
1: 对，我们现在道上遇到这种尾部没有灯光的，或者是没有反光标识，我们都会拦截，
0: 嗯，
1: 对它进行粘贴这个反光标识。
0: 对， 免费给你贴的情况下呢，你就要就是这个咱们属于是这个无偿的服务哈。咱们其实粘这些这个反光贴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老百姓这个驾车的一个安全。所以呢，秋收嘛，现在属于秋收的时节啊，希望咱们每一位驾驶员在路上行驶也好，在这个田间劳作也好，希望咱们呢都能够平安的回家啊。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连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高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说呀，这人是泥做的，
1: 嗯
0: 啊，把我们称作为小泥人儿。
1: 小泥人儿，
0: 是因为我们皮肤呢会新陈代谢，是吧？嗯、哎，你啥时候搓都有泥儿啊。还有人说呀，说这个女人是水做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好哭，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哎，除了好哭以外啊，其实我们人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所以说我们人类是水做的也不太过分
1: 啊。
0: 那在我们身体里边呢，有一种流淌着的液体非常的重要，除了水以外，还有一种叫做血液。
1: 血液。
0: 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有关于血液的十个冷知识。
1: 好的，
0: 看看你知道几个、
1: 嗯、
0: 啊？这血液是咱们生命的河流，对吧？
1: 对，
0: 咱没有的话就干枯了。时时刻刻呢，它在我们的体内是奔腾不息呀。但是这熟悉的红色液体之下，其实隐藏着许多超乎你想象的秘密
1: 哦。
0: 哎，你可能会颠覆你对于血液的认知。
1: 是，
0: 准备好你的好奇心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1: 好的。Go go go！
0: 首先呢，咱来说说这个血液每天流动的距离，看看它到底能流动多远。啊，人体内的血管网络是一个庞大而且复杂的系统啊，这个咱都得承认，是吧？皮肤下每一寸基本上都有血管存在的痕迹啊。虽然呢，这个估计值略有不同、
1: 嗯、
0: 啊，分胖、分瘦、分高、分矮，
1: 是
0: 吧？但科学家们普遍认为，一个成年人体内的血管的总长度为10万公里
1: 呀。这吓人呢！
0: 这个10万公里，咱们怎么比喻一下，大家能了解这个概念呢？
1: 啊，
0: 咱们地球的赤道的周长约为4万公里
1: 啊，
0: 这就意味着你体内的血管连起来的长度足以绕地球赤道超过2圈半
1: 呀哈！
0: 但这还不是最惊人的
1: 啊，
0: 血液在我们体内完成一次完整的循环，只需要大约60秒的时间。
1: 妈呀，就是既快完了又长，
0: 因此你的血液每天总计流动的距离是一个天文数字，它足可以绕地球3600圈。
1: 太厉害了，
0: 每一天哦，
1: 比香飘飘还厉害。我小时候看广告说这个香飘飘
0: 绕地球一圈哈，
1: 绕地球一圈、啊
0: 哎、当时觉得我的天，咋能卖出去这么多呢？
1: 啊，它好受欢迎啊。现在看起来咱们身体本身带有的这个硬件啊也是非常厉害的，
0: 特别厉害啊、嗯、血液每天流动的距离可绕地球3600圈。我的天，
1: 是的，
0: 这个数字太惊人了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再有呢，再说说咱们血液当中啊，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大家都知道、嗯、是吧？但你知道你的血里边有黄金吗？
1: 我鞋里头有啊，
0: 鞋不是你鞋，
1: 我鞋里有黄金，我给脱下来好好观赏一下。
0: 你那鞋克拉那黄金那也是带味儿的。人说血
1: 啊，鞋里边有黄金
0: 啊，人体的血液的液体部分知道叫啥吗？
1: 这秘密不能乱说。
0: 我没乱说呀，
1: 我这么值钱吗？
0: 你特别值钱。一会儿我告诉你，你的身体里边大约有多少黄金、啊、
1: 我一个月也就值1000块钱呢，没寻思我的身体这么值钱呀、啊、
0: 几千块钱都不错了。
1: 嗯呐。
0: 一会儿我告诉你体内大概有多少黄金。
1: 好、
0: 啊、哎，咱们人体血液的这个液体部分哈、
1: 嗯、
0: 叫做血浆啊，
1: 血浆
0: 占咱们血液总体积的约55%。
1: 嗯，
0: 令人惊讶的是，研究人员发现啊，人体血浆当中含有微量的黄金。
1: 嗯，
0: 不过这个黄金的占比有点低。
1: 有点低呀、啊啊、没事儿，我不差，
0: 有点就行，
1: 有点就行。我这么贵吗、哎、你知道现在黄金多少钱一克吗？
0: 哎，就是这就意味着啥呢？就是大约每公升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这个黄金的含量为0.02毫克，这就意味着一个拥有5公升血液的成年人啊，就是你、
1: 嗯、
0: 体内含有约为0.1毫克的黄金。
1: 才0.1毫克呀，
0: 所以说几千块钱给你，你想想，是不是比你本身值钱很多？
1: 有点少哦。
0: 黄金含量少了，是吧？
1: 我原本很兴奋呢，
0: 哎，以为自己很值钱呢。
1: 对呀、啊，现在发现，嗯，也就一般吧，
0: 一般了哈，
1: 又一般了，
0: 哎，又一般了。哎，然后再来说说咱们这血液的颜色哈，咱们普遍认为血液都是红色的，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我要告诉你，并不是所有的生物的血液都是红色，
1: 并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并不是所有的血液都是红色的。
0: 哎，人类的血液当中的红色是来自于红血球当中的血红蛋白、
1: 嗯、
0: 其中的铁离子与氧气结合之后就呈现出了鲜红色，失去氧气之后则呈现的是暗红色、
1: 嗯、
0: 啊。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生物都使用血红蛋白运输氧气，你比如说某些软体动物如章鱼、鱿鱼、
1: 嗯、
0: 蜗牛、
1: 嗯、
0: 和一些节肢动物啊，它们的血液是蓝色的、
1: 嗯、
0: 因为它们使用的是含铜的叫做血蓝蛋白，
1: 血蓝蛋白，
0: 哎，用这个来运输氧气，所以血蓝蛋白呢在与氧气结合的时候它就呈现了蓝色，脱氧的时候则是无色的，没有色儿了，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吃蜗牛的时候，为啥一咬开之后它没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像你吃猪肉，你还有的时候整点血水出来
1: 啊，有点丝儿啥
0: 啊、嗯，但是你看人家蜗牛哈、啊，你吃的时候章鱼这都没有，是因为它脱氧了之后呢，它这个血液就没有色儿了。
1: 哦，这么神奇呀、啊！
0: 哎，此外，自然界当中还存在着绿色的血液
1: 啊，谁呀？
0: 水蛭。
1: 啊，水蛭它是绿色的呀，
0: 哎，还有某些海生的一些蠕虫也是的，还有紫色的血液以及无色的血液。
1: 紫色的血液是谁呢？蓝鲸鱼吗？
0: 不是，有一种、啊、有一种虫子，
1: 紫色的血液。
0: 哎，它的是这个紫色的血液，这个虫子，叫什么呢？
1: 叫什么呢？
0: 这个虫子叫做鳃叶，
1: 鳃叶。
0: 嗯，这个有点像比量什么首饰要庆祝的感觉，三叶三叶、
1: yeah.
0: 哎，有一点要蹦迪的感觉是吧？
1: 啊，他这个名字没听过，挺独特，挺独特的，
0: 塞塞叶啊，
1: 塞叶、啊、
0: 叫塞叶，
1: 嗯，
0: 哎，这是一种虫子啊，叫塞叶虫、
1: 嗯，
0: 它就是紫色的血液，
1: 紫色的。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就上网搜一搜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无色的血液，就是血液没有色儿，
1: 你、嗯、
0: 像南极的冰鱼，
1: 冰鱼，
0: 哎，就没有色儿啊，
1: 它听着就挺好吃的。冰鲜的鱼啊，它名字直接叫冰鱼、啊，
0: 哎，这叫冰鱼，
1: 哎
0: 啊，挺冷。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哎，到你这儿成挺好吃了啊。
1: 嗯，
0: 这是我们对于血液的认知哈，在颜色上一定有很多人不知道，原来还有绿色的、蓝色的、紫色的以及无色的血液，是吧？
1: 是，
0: 哎，然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血液当中啊，就是你的身体每秒会制造出数百万个新的血细胞。
1: 那肯定的呀，不断更新换代嘛。
0: 对，这个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生物课上都讲过哈。
1: 嗯，
0: 首先血细胞它包括什么呢？包括了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
1: 嗯，
0: 哎，但是血细胞的寿命是有限的，它需要不断的更新，对吧？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个更新换代的
1: 是
0: 有这么一个过程。这个生产过程呢，主要是发生在骨髓当中的，哎，称作为造血作用。
1: 嗯，
0: 哎，据估计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每秒钟啊，大约能产生200万到300万个新的红细胞，以及数十万个白细胞和血小板。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血液当中这个造血能力啥的还是非常厉害的啊。然后再来说说这个血型，你熟知的血型都有啥呀
1: ？A B No
0: O 哈
1: ？A B O 和 A B。
0: 啊，是吧？
1: 对，
0: 我们大多数人只熟悉这几种血型啊，就是这个，你看啊，这个血型系统当中由这个红血球表面的 AB 抗原决定的，是 A 型、B 型或 AB 型，和 HR 血型当中，RH 血型系统当中
1: 啊，
0: HR 主要是那个。面试我的是吧？
1: 哎，是啊，是面试的。
0: 哎，二是血型啊。
1: 对对对，
0: 这个系统当中主要是由 D 抗原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是 RH 阳性或者是阴性血啊。
1: 嗯，
0: 哎，这是因为两个系统呢在输血医学当中是
1: 至关重要的，
0: 对，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1: 嗯，
0: 因为他们的抗原抗体反应最强烈，
1: 是
0: 你要是 错配了的话，是不是啊？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溶血反应。而事实上，国际输血协会目前已经确认并分类了超过40种人类血型系统
1: 啊，这么多！
0: 哎，很多，里边有老多了。但这些英文单词我一个都不会读。
1: 漂亮。
0: 你比如说，里边有个叫 MNS。这也是一种血型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KD 也是一种血型就是包括很多吧，你这40多种呢，是不是啊？这个是目前的这个血型系统当中能够被记录的血型。
1: 明白了。
0: 所以说我们可能常认为的就这么几种，但不是的有很多啊。再有呢，咱们再来说说这细胞核就是咱们这个血液里边的细胞核。其实咱们人体内绝大多数的细胞呢，都是含有细胞核的。而细胞核内储存着遗传物质，叫做 DNA 呀
1: ，DNA。这我知道，
0: 都知道哈。
1: 平时一看那些狗血的八点档的黄金档的剧的时候，一整到总裁就说了说总裁呀，不是那管家说总裁呀，
0: 你并非是亲生的呀，是吧？
1: 对，
0: 真假千金报错了，
1: 这是老夫人的 DNA 呀，这老夫人跟你验 DNA 呀，你这不对呀，总裁呀，你下岗了你啊，
0: 对，这个 DNA 咱们都有了解到，是不是啊？做亲子鉴定啥都需要验 DNA 然后呢，这个里边就是咱们的这个细胞核里边就存着DNA 它是控制着细胞的生长、代谢和繁殖的。然而呢，哺乳动物其中就包括我们人类的成熟的红血球是一个例外就是在红细胞发育的晚期阶段，它呢会将细胞核以及大部分的细胞器，比如说像线粒体，它就排出去了它就没有细胞核了它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细胞内部的空间以便容纳更多的血红蛋白分子，也就是说要帮助你携带氧气使其携氧能力能够大大的提升。所以说一个成熟的红血球内约含有2.7亿个血红蛋白分子，就是这就是我给我们来供给氧气但是呢细胞核就失去了不过失去细胞核意味着这个红血球就无法就分裂啊增殖也无法自行修复损伤它的寿命只有120天左右了所以衰老的红血球呢最终就会被脾脏和肝脏中巨噬细胞给清除了就被给吞噬了，给蒸走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血液新陈代谢是不是更新换代的这个过程还是很伟大的，是不是
1: 是。
0: 再来说说对于我们的血液当中，尤其是这些细胞啊啥的，有没有杀手呢？有叫做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呢被称作为叫做沉默的杀手。
1: 哎呦呵，
0: 听起来有点酷酷的。
1: 是。
0: 一氧化碳呢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常见于不完全燃烧的产物当中，比如说汽车尾气比如说煤气它的分子结构与氧气有点相似，也能够与血红蛋白当中的铁离子结合它能结合，这件事情特别的可恶。更可怕的是啥呢？血红蛋白对一氧化碳的亲和力是对氧气的200倍到250倍这个倍数，
1: 咱说这个倍数，
0: 你跟氧气都没有那么亲和，你那么亲和一氧化碳干什么呢？
1: 说的就是呢，
0: 这就意味着啥呢？即使空气当中有少量的一氧化碳它也能够优先的去抢占血红蛋白的结合位点就形成了碳氧血红蛋白而这个碳氧血红蛋白一旦形成，其解离速度就非常的缓慢远慢于氧结合的合成的叫做氧核血红蛋白这就会导致啥？在血液当中能够有效携带氧气的血红蛋白数量就急剧下降组织细胞也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从而会引发缺氧更可怕的是啥？一氧化碳的无色无味中毒的时候你往往是不知不觉神出鬼没的就发生了初期的症状头痛恶心，但随着这个碳氧血红蛋白浓度的升高会出现比如说像意识模糊昏迷最终因为呼吸衰竭或者是心脏骤停而死亡所以呢这一氧化碳就被称作为叫做沉默的杀手。
1: 哎呦呵，
0: 哎呀，没想到咱们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些个小细胞这么喜欢一氧化碳 啊，它又既无色又无味儿，所以说朋友们对于一氧化碳的防备一定要有防备心啊、
1: 嗯。
0: 哎，再来说说，那你说血液里边如果要是好了，是怎么回事？不好了怎回事？到底谁控制它的质量呢？就是咱们体内的叫做脾脏。啊，这么个器官啊，脾脏是咱们人体最大的淋巴器官，它位于我们腹腔左上方，它在血液循环和免疫系统当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其中一个关键功能就是过滤血液。
1: 过滤血液，
0: 这就厉害了啊、
1: 嗯！
0: 当血液流经脾脏的时候，衰老就是超过120天寿命的这种这个细胞啊，形或者形态异常的，你长得不太规则的
1: 啊，
0: 或者是受损的，你这块缺个、
1: 啊、
0: 缺一块
1: 缺胳膊少腿的，
0: 哎，这种这个红血球就会因为失去柔韧性，难以通过脾脏狭窄的通道而被困住在那里。
1: 哦，
0: 然后脾脏当中这个巨噬细胞。啊，然后呢，随后就会识别并且吞噬这些不合格的红血球，
1: 怪不得叫巨噬细胞呢。
0: 啊，对，
1: 你翻译一下就挺能吃的呗，
0: 就吞噬它的
1: 啊，
0: 就吞噬它的细胞，就把这些没有用的细胞给吞噬了。
1: 明白了，
0: 哎，然后呢，你知道吗？在这个婴儿阶段，我们的身体当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血红蛋白。
1: 嗯，
0: 哎，大家都知道这个胎儿在子宫内是无法直接呼吸的，
1: 嗯、
0: 那么氧气怎么办？
1: 氧气怎么办呢？
0: 哎，必须得通过胎盘。然后从母体的血液当中获取氧气，为了确保有效的氧气转移，胎儿的血液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血红蛋白，称作为叫做胎儿血红蛋白。
1: 哎呀，
0: 这名字起的特别的直白。
1: 对，主要是咋的呢？我以前一直以为啊，一直在想，我说婴儿在这个羊水里边是如何呼吸的？
0: 它
1: 不会呛水吗？
0: 它是通过血液里边的含氧量。
1: 对呀、啊，所以说今天才知道，这个就很神奇啊。
0: 哎，然后在婴儿阶段啊，它还有个胎儿血红蛋白，这种血红蛋白与普通的血红蛋白相比啊，就胎儿的血红蛋白对于氧气具有更高的亲和力。
1: 嗯，
0: 这就意味着在胎盘的毛细血管当中，即使母体的血液当中的氧气浓度相对较低，那么胎儿也能够足够有效的去抓住这些氧气、
1: 嗯、
0: 将其从母体的血红蛋白当中转移出来，整自己身上来。
1: 我整自己身上。
0: 但是当你离开母体了之后，慢慢的这种血红蛋白就失去了。就
1: 明白了、嗯、
0: 哎，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捐血啊，
1: 捐血献血，
0: 哎，献血，哎，可能捐献一次血液，大家都会觉得，哎，我这一包血有可能会救一个人，是吧？
1: 对呀、啊。
0: 但是我跟你说，捐献一次血液哈，最多可以拯救3个人的生命。
1: 哇，这个这么好吗？这种事情、
0: 啊？哎，当你捐献一次全血啊、
1: 嗯，
0: 咱说的是全血，不是说。单捐其中血液当中的某一部分啊、
1: 哦，
0: 这个全血通常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去捐献的话，大概就是450到500毫升左右啊、
1: 嗯嗯。
0: 这袋血液呢，并非直接输给就是一个病人啊、
1: 嗯，
0: 血液当中呢，比如说像血液中心就会对其进行一个成分的分离处理，
1: 嗯、
0: 然后以满足不同患者的具体需求。通常呢，一袋全血可以被分离成，首先第一部分叫做红细胞。这个浓厚液啊、
1: 嗯，
0: 它主要是用于治疗啥呢？像贫血呀，或者是手术失血呀，或者是创伤导致的氧气携带能力不足啊，这是最常见的血液组成部分啊、
1: 嗯，
0: 这是也是一个最常见的血液成分，叫做红细胞浓厚液啊。第二个呢，会分离出来的就是血浆。主要呢是用于补充凝血因子，比如说治疗像出血性的一些疾病，或者是肝病患者啥的、
1: 嗯、
0: 啊，作为这个血容量扩充剂。然后呢，血浆呢也可以用于提取像白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等一些药品啊。第三部分啊，可以给提取出来什么呢？有一叫做血小板后浓这个浓厚液啊、
1: 嗯，
0: 它主要呢是用于治疗因为血小板减少或者是功能异常所导致的出血。
1: 嗯，
0: 常见于比如说我们用于化疗患者、白血病的患者、
1: 嗯，
0: 或者是某些手术之后啊。
1: 嗯，
0: 因此呢，理论上你一次捐血。这种行为最多可以帮助到3位不同的患者。
1: 哇，这个可是太棒了。
0: 哎，以上呢就是所有关于血液的冷知识、
1: 嗯、
0: 不知道你在里边学会了吗？

0: 就是你。OK 了吗？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2: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2: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8: 和

0: 颗泪痣
1: 啊，
0: 就显得这个人非常的有特色。
1: 因为我家我小儿子就有一颗泪痣，
0: 哎，就非常的漂亮。长在女孩身上呢，觉得这个女孩温温柔柔，眼睛非常的多情。
1: 哎，是，
0: 哎，长在男生身上，又觉得这个男生非常的儒雅，然后且带有一丝帅气。
1: 哎，哎，
0: 夸美了是吧？
1: 毕竟家里真有啊，
0: 确实啊。还有一些人呢，人家脸上也有特色，比如说
1: 一笑有酒窝。
0: 对，一笑有酒窝。哎，有些人就说一笑有酒窝的人看起来就特别的可爱。
1: 哎，
0: 男生也可爱，他女生也可爱。
1: 但据说酒窝好像是面部肌肉的一种缺失才造成的。
0: 但你现在来讲的话，咱们不能从科学的角度去说
1: 啊，
0: 咱们后面先再说啊。但是确实来讲，如果要是这个人啊，如果我身边的有一个朋友，他长着两个酒窝，一笑起来特别可爱，
1: 觉得特别甜，
0: 对，我就特别想要跟他去接触啊。我觉得，哎呀，怎么长得这么漂亮，
1: 这么的与众不同。
0: 是的啊，所以说在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唠一唠啊，是个酒窝它究竟有怎么样的一个传说啊。
1: 真的是酒窝啊？
0: 是的，
1: 是不是面部缺失？先给个结论。
0: 肯定是啊。这个是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的。
1: 是的，
0: 当然还有不科学的。不科学的就是关于酒窝的一些小小的传说了啊。
1: 哎，行，
0: 当然这些传说肯定是老一辈人啊，就是这个通过自己的杜撰啊去传出来的一些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呢，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很令人回味啊。
1: 嗯，
0: 哎，你身边有酒窝的朋友吗？
1: 有，太多了。
0: 就是你当时跟他们接触下来的话，你是有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是觉得他们很可爱吗？
1: 但是酒窝这个，我你这个接触吧，
0: 嗯，
1: 朋友吧，
0: 嗯，
1: 需要看年头去处的，
0: 就是
1: 嗯，
0: 评判以酒窝为评判，好像有点不是那么的这个严谨，是是，
1: 因为我从来不以貌取人。
0: 哎呦，
1: 但是你不得不说，有个小酒窝确实显得这个人的
0: 腼腆可爱，
1: 哎，比较可爱一些，
0: 是是，
1: 会让你放松警惕，然后就是特别想要跟他再先了解一下。
0: 是的啊。而且有很多现在非常偏爱酒窝的人，人家都会尝试去用医美的一种手法，人特意
1: 做个酒窝，
0: 对，做一个酒窝
1: 啊。
0: 甚至说之前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都很痴迷于有酒窝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拿那个铅笔去每天戳这个。
1: 嗯，悠着点儿。
0: 就我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人家长酒窝可好看了。完，我天天我就拿这个铅笔，不是铅笔尖儿啊，就铅笔后边的那个位置，它不是硬的吗？然后它是
1: 杵自己脸蛋，
0: 然后天天就杵自己这个位置，
1: 希望给这个地方整个坑，
0: 希望自己有朝一日长上了一个酒窝。
1: 哎，那你如果要真长了的话，哈，我估计你的皮肤就会特别的衰老。
0: 怎么的呢？
1: 因为你的细胞指定是不充盈了，你给这个地方你都按个坑，
0: 扎个坑，
1: 它都不恢复了。对呀，啊，
0: 哎，
1: 它都不恢复了，你就想想，是吧？
0: 但是我没成功啊。但是我有朋友就是实践了，当时也是小的时候非常想找，心非常就是想长一个酒窝，
1: 结果
0: 然后呢就也是拿这个铅笔戳，没成功。以后有一回他出门骑自行车掉坑里了，
1: 漂亮。
0: 哎，然后呢这个坑啊，在掉下去的那一刹那呢，就是他的脸部就受到了一点伤害，恰好就伤在了他酒窝的这个位置。他原本没有酒窝的，后来这块好了以后，他就突然一下就有酒窝了。
1: 哎呦我天哪，
0: 美梦成真了，家人。
1: 请问一下，他那留疤了吗？
0: 那肯定是留疤了。
1: 哎，我觉得是，哎，
0: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付出，虽然说有酒窝了，但是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摔坑里可怪疼的呀。
1: 对呀，
0: 哎，所以说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首先想讲一下古代人对于酒窝的一种情愫吧。
1: 好，
0: 哎，其实不只是咱们现代人，古人对于这个酒窝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种感想的，非常喜欢的啊。有很多诗人呢就表达了自己对酒窝的那种感情，比如说唐代诗人魏成班就写了一首关于酒窝的诗啊。
1: 嗯，
0: 其中有一句是这么写的，叫做凝然愁望竟相思一双笑。哎，呵儿一笑，一双笑啊！虽然只是简单的两句诗呢，但是也表达了就是作者啊对于这种酒窝女孩的称赞与喜爱啊。
1: 嗯，
0: 同时呢，也描写了少女啊这个有点人面桃花相映红的那种娇羞。
1: 是的，
0: 同时呢，就是也让所有的读者眼中呢也浮现出了一位美少女的形象啊。
1: 嗯，
0: 除了很多唐代诗人描写酒窝以外呢，还有很多宋代诗人也描写了就是这个酒窝女孩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也是有很多诗词的啊，比如说像什么回眸一笑百媚生啊。同时呢这个就是主要是这个酒窝，它一般来讲的话咱们平时是没有的，它只有微笑的时候才会出现。

0: 这样的一个酒窝啊。
1: 嗯，
0: 那么关于酒窝的来历，关于酒窝的传说呢，你看刚才也铺垫半天了，哎，这个时候我觉得
1: 你快点传说
0: 一下吧，也该给大家讲一讲了啊。
1: 嗯，
0: 在古代的时候呢，人们非常的迷信，尤其是对于生死之事更是有非常多的传说啊。
1: 嗯，
0: 古代人们就认为呢，人呢在离开世界之后就会走上黄泉路，然后呢走向地府。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看到路边盛开很多的花，但是这些花
1: 彼岸花
0: 叶子，对，它呢，就是传说中的彼岸花啊。
1: 哦，
0: 哎，这个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小说当中，相信大家也都有看过啊。这个花叶生生两不见啊，想念相惜永相失啊。
1: 哎呦，
0: 那么在这个黄泉路上呢，有一座桥叫做奈何桥，桥下有一条河叫忘川河，
1: 在这个桥头还有一个孟婆，
0: 还有个老妇人，她就是孟婆。
1: 哎，孟婆，
0: 孟婆，
1: 孟婆，
0: 孟婆，啊，发音有点不标准了，不标准了啊！当你想去地府，不太想去啊，但是当你必须
1: 去地府的时候，
0: 必须去地府的时候，必须要经过孟婆的这一关，你才能够到达地府、啊。
1: 哎，你这时候你必须上他那块讨碗汤喝。
0: 对，而且呢，只要经过这里，必须要喝他手里的一碗汤啊！你不喝，你过不去。
1: 啊，对，
0: 只有喝过孟婆汤的人呢，
1: 孟婆汤，
0: 孟婆汤，哎，只有喝过孟婆汤的人才能忘了所有的牵挂，进入轮回之中。
1: 哇，
0: 这是传说啊。
1: 嗯，
0: 无论是人世间所有牵挂的人，还是所憎恨的人，通通都会忘掉，来世就算相见也再不相识。
1: 啊，
0: 不过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人，人家就是重情重义
1: 啊，
0: 他们不愿意舍弃那些自己心中牵挂着的耐人。
1: 哎，我觉得你这个有一首歌特别适合，
0: 是吗？
1: 就孟婆嫌我烦，
0: 是吗？有这首歌吗？
1: 有啊，
0: 那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听一听，好不好？
1: 嗯，好。
0: 哎，于是呢，孟婆就给这些重情重义的人脸上做了一个标记。
1: 哦，
0: 啊，这个标记就是
1: 原来我不太重情义啊，
0: 你一般呢，
1: 所以我这没酒窝啊，这是啊，
0: 挺一般，反正
1: 你好像说的也一般似的。
0: 我也一般，
1: 整的好像你有似的。
0: 我也没有啊，不过呢，就是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这份爱恋付出一些代价，或者经受一些考验。
1: 然后孟婆正好拿起手里的筷子，朝你脸上一比划。啊，
0: 这个考验是啥呢？就是他们必须要跳进忘川河，承受无数的煎熬。
1: 哎呦天哪，
0: 只有经历了考验的人才能够带着前世的记忆来找寻前世的爱人。
1: 哇哦，
0: 哎，还怪浪漫的呢。
1: 哎呦，听着还觉得，哎呀，
0: 是不是可以珍惜一下你身边有酒窝的朋友了？说明他这辈子咱先不管，反正他上辈子应该是挺重情重义的。
1: 但是也说明他有一个他忘不掉的人啊。
0: 是，但是这忘不掉的人，反正是未必是你就对了。
1: 哎，
0: 那么虽然传说中酒窝是前世不能忘记的感情，被孟婆做了标记而来，但是传说毕竟只是传说啊，咱一定要跟大家说，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呀。
1: 对呀，
0: 没有什么依据啊，他只是怎么样？那只是就是给这种你的面部的一个缺失给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神秘性罢了啊。
1: 嗯，
0: 给它铺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现如今呢，大家肯定更相信于科学啊，对于酒窝的形成呢也有了更加科学的解释。酒窝其实就是人类在做出微笑表情的时候，因为面部肌肉相互牵动而产生的一个凹陷，这个凹陷就是酒窝，另外也被人称之为是笑窝。
1: 笑窝，
0: 哎。而且呢，这个酒窝它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这大家都知道。根据科学解释呢，就是说酒窝跟遗传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哦，
0: 啊，而且虽然说这个酒窝是一种美丽的象征，是人人都向往的，但是它可能是因为面部肌肉缺失所导致的。
1: 哎，
0: 这不过这种缺失并不会造成各个神经类的这个影响啊。
1: 对，没有啥影响。
0: 哎，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呢，就是有一些人他觉得这个酒窝好看啊，有一些人他觉得这个酒窝也就一般啊，所以说也是根据大家各位的
1: 自己的审美，
0: 对，自己的审美啊。而且呢，酒窝和酒窝之间也完全不一样的，有些人的酒窝的形状就那样的，有些人酒窝的形状
1: 就
0: 那样的。
1: 哎呀， 都多余说的。
0: 就是形状高度和深浅它是有区别的啊。就形状而言呢，酒窝可以分为椭圆形、圆形以及裂隙形三种类型啊。
1: 无所谓吧。
0: 哎，但是根据专家们的调查和统计呢，我们就是这个东方民族的酒窝出现概率是很高的啊。比如说呢，有两个酒窝啊，大概的概率是59%，其实蛮高的啊。
1: 对呀、
0: 啊，哎，这样比例非常高了啊。哎，所以说这个还是给大家要科普一下这种科学的解释啊，大家才能更加信服，而不是说你出去你就跟大家说说我这个酒窝是因为我上辈子我比较重情重义，所以我才有的啊。
1: 哎，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0: 啊，说明我这人能教是不是？
1: 嗯，
0: 哎，说明我这个人能教啊。但是呢，就是这个也有一些人说啊，就是说这个酒窝的来历，除了这种神话的这样的一个传说以外，还有一种传说啊，就是古代酿酒的时候呢，粮食发酵后会产生气体，因此呢会有很多的小窝窝，它们和脸颊上的窝窝非常相似，所以人们就将脸上的窝窝称之为酒窝。哎，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啊，其实总之来讲的话，酒窝虽然说不是每个人必备的，但是它确实是我们脸上啊，或者是说这个某一些人他脸上拥有的这样的一款，我觉得还算是一个比较美丽的小特点。
1: 主要是能够让大家就是与众不同，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是吧？
0: 是的，
1: 酒窝是很多人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
0: 对，就像我这种普通人的话，人家形容我可能就是啊，你看他长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啊，但是比如说长酒窝人就很好描述了。哎呀，这人啊，长两个眼睛，一个鼻，一个嘴，完了他脸上还有个酒窝，啊，你就找他就对了，一笑酒窝，这小姑娘长得老可爱，老可爱的了。所以我就是我现在来讲的话，对于酒窝没有那么痴迷了，已经没有前两年拿铅笔杵的那种痴迷了。但是有酒窝的人，说实话，我还是喜欢，我觉得他们简直是太可爱了啊。
1: 是的。

0: 排了半天，
1: 又来了，排了半天，
0: 到
1: 我了，老规矩，
0: 还是没用。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12: 嘿，来战！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的

0: 菜一动不动真可爱，
1: 爱吃萝卜和蔬菜，让孩子不挑食这是好习惯。一动不动了是出现啥问题了吗？这个孩子睡着了吗？
0: 嗯，算是吧。
1: 这个
0: 我觉得不只是睡着了，
1: 就是找孟婆去了吗？就
0: 差不多吧。
1: 这个孩子啊、那是这里边一共是两个人吗？
0: 不止。
1: 三个人？
0: 不止。
1: 四个人？
0: 是。
1: 四个人有孩子的父母？
0: 是。
1: 和孩子？
0: 是。
1: 另外一个人是和他们是亲戚关系吗？
0: 是。
1: 孩子的爷爷奶奶？
0: 不是。
1: 姥姥姥爷？
0: 不是。
1: 不是长辈？
0: 不是长辈。
1: 啊，这不是孩子的长辈？
0: 是孩子的长辈。
1: 啊，不是这一个孩子爸妈的长辈？
0: 对。
1: 和他们是平辈的？
0: 对。
1: 兄弟姐妹呗，就是。
0: 对对对。
1: 啊，那孩子的叔叔小姨哈？
0: 比孩子辈儿大。
1: 对，就孩子的叔叔和小姨啥的吗？
0: 不是，
1: 不和他爸爸妈妈是平辈的吗？
0: 不是和他爸爸妈妈平辈的，
1: 那他
0: 是和孩子是差不多辈的。
1: 和孩子是平辈的？
0: 对。
1: 那不也是个孩子吗？
0: 是。
1: 哎呦我天，也是个孩子。这个小一点的是亲生的？
0: 是啊。
1: 然后另外一个不是亲生的？
0: 也是啊。
1: 都是亲生的？
0: 都是亲生的
1: 啊。那就是一家四口呗。
0: 对。
1: 哎呦我天，真能绕。
0: 一家四口
1: 啊，一家四口啊。 他是故意是这个小一点这个小孩性别重要吗？
0: 不重要。
1: 就姑且当他是个
0: 婴儿。
1: 婴儿啊。
0: 啊，姑且当他是个婴儿。
1: 就家里边的这个是哥哥还是姐姐呀？
0: 哥哥。
1: 哥哥是故意这个婴儿不是死掉了吗？
0: 是
1: 啊。是故意杀死他的吗？
0: 是。
1: 故意杀死他的？就嫌他太吵了？
0: 是。
1: 嫌他嗷总哭直叫唤？
0: 不止。
1: 还因为夺得了爸爸妈妈的宠爱？
0: 是。
1: 完了之后就故意杀掉他。这个杀掉他的作案方法应该就是喂东西吃？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1: 哦，
0: 反应非常快啊，一下就发现了小白兔不是人了。
1: 我就不喜欢听这样的故事，
0: 听来气是不是？
1: 谁闹了？
0: 是啊，这个此故事肯定是纯属虚构的啊。给大家说一下汤底啊，我一直是个独生子啊，爸爸妈妈一直很爱我，直到我的弟弟出生了，看着婴儿的弟弟每天被爸妈宠爱，我却只能心生怨恨。这天我正在复习考试，却听见隔壁传来弟弟的哭闹声，于是我就给弟弟的食物里加了点小佐料啊，这个弟弟呢就睡着了，可能永远不会再动了。此故事纯属虚构，纯属虚构，纯属虚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我这个有点长啊，
0: 你怕我猜不完是吗？
1: 光读完汤面估计就到点了
0: 啊。你是给我讲了个故事吗？
1: 这
0: 么夸张吗？
1: 来吧，这个有点匪夷所思的这样的一个汤面，算是短点，你先猜着玩吧啊。
0: 行行行。
1: 血淋淋的海龟汤啊！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汤面是这样的啊，我的右手一看到血就会自己开始洗手
0: 啊。全自动手。
1: 警察看完监控之后竟然靠这只手找到了凶手。
0: 嗯，
1: 他会锁门擦血，冲水龙头11遍，刷指甲缝，还会把纸巾撕碎冲掉。
0: 嗯，
1: 可我从来没见过那个凶手。
0: 完事了。
1: 嗯，
0: 所谓的凶手是自己的右手吗？凶手，这真纯凶手。
1: 是纯凶手。
0: 是他的右手是不是？我是一个杀人狂吗？
1: 不是，
0: 我是一个正常人。
1: 对。
0: 我杀过人吗？
1: 你没有。
0: 我没有。
1: 嗯，
0: 那我这右手咋回事啊？
1: 对呀。
0: 我是个残疾人吗？
1: 是也不是。
0: 我右手是不是能拆可拆卸的那种？
1: 不可以。
0: 左手呢？
1: 跟左手有什么关系？
0: 那我其他零部件可拆卸吗？
1: 不可以。
0: 我是不是有生病了呀？我是不是有病啊？

0: 人呐，要是狠起来连自己都骂。
1: 是也不是吧，
0: 心理上吗？
1: 心理没病。
0: 身体上？
1: 身体算有吗？
0: 上身的
1: 啊。你刚才不都拆手了吗？
0: 我手有病
1: 啊。是也不是吧。
0: 我是梦游症吗？
1: 不是。
0: 也不是精神类的？
1: 不是。其实最开始我以为你都要猜出来了，
0: 现在有点跑偏了，是不是？
1: 迟到了。就明明问这个问题那么有疑问，那么有争议啊，然后把这个问题就能略过去。
0: 就是我的右手是不是能不能拆卸呀？你不也告诉我
1: 对、啊、
0: 不能拆卸？
1: 对呀、啊，不能拆卸、啊。
0: 但是犯毛病的就是这个右手。
1: 对呀、啊。
0: 我的右手，这故事里面有那种超自然现象吗？
1: 这我觉得有点超自然吧，就是不是超自然，就是有点不太符合常理。
0: 我右手它不听使唤呢。
1: 它也听你使唤呢。现在
0: 哎，我是那种就是连体的那种。
1: 不是。
0: 没有，没有第二个人、哦、
1: 对，你之前还问了我一个问题，
0: 我是不是残疾人。
1: 对，我说是也不是。
0: 是也不是是啥意思啊？
1: 对呀、
0: 啊，什么 这个回答就好奇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1: 阶段性的是和阶段性的不是。
0: 我这个病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吗？
1: 一阵一阵儿，不是，一阵一阵的，我的天哪！
0: 那我咋我干哈了我呀？
1: 对呀、啊，你先。你能不能猜一下为什么你会是残疾人，有阶段是残疾人？
0: 是别人影响我吗？
1: 你非得影响啥？你那不得问你说我哪残疾啊？
0: 我哪残疾？我右手残疾啊。
1: 对呀、啊、你右手残疾啊，然后后来你又不是了呀。
0: 就我这个右手是不是我就不干点啥坏事我就不得劲儿的那种？还是说有什么寄生虫啊？
1: 我来给你公布一下汤底儿
0: 啊、
1: 我这个右手是移植来的，
0: 别人的，
1: 就一句话就结束了，就解释完了。哎呦、
0: 有点扯，这个是
1: 有点扯，
0: 有点扯。
1: 汤底儿就是这只手是移植来的，原主人是以多年前的一个连环杀人犯。
0: 嗯，
1: 哎，然后呢，他每次作案之后呢，都会反锁门、清理血迹、反复的冲洗，然后这就是养下了这一系列的习惯。然后呢，这套动作呢就被警方都给记住了。然后他这不听使唤吗？啊，然后就上医院呢啥的，就是来反复的看这个手。然后警方呢顺着这个供体的身份就找到了真凶。哎，
0: 明白了。哎，此故事纯属瞎扯。
1: 对，纯属虚构啊，
0: 有点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哎，

0: 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
1: 不出家门，
0: 音乐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你好，我是英慈。开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何为成长》。

0: 到底什么是成长呢？小时候的我们满心长大，好像小时候的憧憬有很多很多。很多人认为成为了大人就如同是飞出去的鸟，自由翱翔在天际，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儿，不用束缚。如今时光飞逝后，长大的你还那样想吗？当我们回首往昔，可能很多人再也发不出还是小时候好的那种感叹，
1: 哭了眼泪偷偷擦，
0: 因为觉得时间在流逝，可能我们需要的就是成长。孩童时期的我们在心智和阅历上终究还是稚嫩的，对世界的认知也是雾里看花，懵懂而浅薄。奇妙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渐渐可能很多人会染上一种怀旧的瘾，愈发的沉迷于一种好像很多人喜欢去思考曾经发生的那些往事，那些充满年代感的画面和氛围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脑中。是啊，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能瞬间打开记忆封尘的宝盒。我们来看啊，在这首热门歌曲的热评当中，一位朋友说他比较热衷于考古曾经互联网的帖子，在一行行的文字里，他找到了那些被岁月冲刷过的痕迹，也感受着网络世界最初的那些纯粹与热情，也听着一些些老歌，熟悉的感觉如潺潺流水淌过心间。或许一张张老照片，还有一首首老歌，它会定格某个瞬间，无论是曾经的欢笑还是泪水，它都是生命中很珍贵的注脚。就让我们在时光匆匆的同时，也可以再一次天马行空，比如幻想穿越回小时候，凭借如今的知识和阅历，在那片纯真的天地里，我相信你会成为佼佼者，也会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或许这就是人生，没有重来，也没有时光机，我们能做的就是前行。前行就是成长，何为成长？就是跟着时间慢慢的去看远方。好，这里是音乐密码，让我们用歌声，用音乐来感受正午的空气。

的时候，你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

0: 这首歌是陈楚生的《这样的生活》，也是关于自我、生活和勇气的深刻对话。歌曲《这样的生活》送给你，让我们来细听陈楚生深厚音乐功底是怎样用细腻的歌声诠释了这首歌低调的魅力。
1: 有时候你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

淋雨的时候你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哪里来的勇气？可能你失意，有没有人关心？你总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却没有逃避。你总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做着自己，你总是在这样的生活里更加努力，你总是在这样的生活里昼夜双息。或许我们每个人就是在这样的生活里，我们活在太阳下，也习惯了风和雨。这首歌打动了很多人，可能打动的是每一个活在太阳下勇敢追求自己的那些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里的主角，愿你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请听歌曲《桃花扇》。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文征明的人生好像还没开始就老了，他的诗文书画冠绝有名一代，世称四绝全才，是吴门四才子之一。但是谁能想到，他幼时是被亲友称为奴钝的孩子。据王世贞的《文先生传》记载，文征明生而外追，八九岁郁犹不堪，八九岁说话都不利落，直到十一岁方得清晰出言。在科举这条路上，文征明从26岁一直考到53岁，久赴应天府乡试，九次落第，这打击还是蛮大的。文征明曾慨然叹曰：“得不得，故有命耳。”文征明的命看上去真不好。直到54岁，他终于得进士进知院，以贡生身份进入翰林院，以待招。期间目睹朝堂混乱，心生倦意，三上辞呈。57岁，毅然南归苏州，不复出仕。古来无数才俊，少年扬名，鲜衣怒马，意气凌云，早早便展露锋芒，惊艳世人。而文征明还没来得及一展抱负，回首已是半生。无锋无芒枉少年，文征明没有少年过。他真正的人生显然是从57岁开始的。余下30多年，文征明潜心书画，终成一代大家。他87岁写的小楷，字字超逸灵动，艺术之术愈老愈茂。88岁所作行书诗卷，行笔刚劲有力，挺拔而富于弹力，笔势纵意开张，被视为人书俱老的典型。人书俱老是书法史上的经典表述，出自孙过庭书谱，意思是人老了，书法也达到了老辣成熟的境界，讲的是阅历、笔墨、心境融为一体的高妙之境。在那样的年纪里，不是他有腕力，而是心有定力，像一株古木，一身苍皮硬骨，沉静自持。文征明不是那种早慧的孩子，但他学习起来非常用功，日刻千文，一笔一画皆不敢苟且。90岁逝世前，他还在撰行书，为御史严洁母亲墓志，后执笔而逝。在自己的笔墨山河里执笔而逝，这是最好的人生结局呀。某个冬日，庭院里落了一场痛快的大雪，文征明作《雪后》一诗，其中有墙西老树太古丽，窗前幽人书眼明。雪后院中的老树枝干疏瘦挺拔，他于窗前看，心神澄澈，眼界分外清明。这株古丽的老树在雪的映衬下愈发精神，他看到的不是一棵树，是弃了世俗荣华的生命姿态，硬朗与孤直。文征明有不少题画诗，喜着意古木，借古木寄情托意。古人笔下若写此时看起来路已被云霭遮去了大半，多会心生苍凉感、惆怅感。但是文征明没有失落，反而有种天地自阔的舒展感。身边古木老一寸，他也老一寸。若说人书俱老是艺术的高境，那么于文征明而言呢，人树俱老则是他生命的境界，古木已成为他看待世界的方式，
与之惺惺相惜，进而将自己也活成了一株古木。诗写古木，画亦绘古木，且一生画古木尤多，可知其钟爱之深。辞官归乡后，文征明开始创作《松鹤飞泉图》，历时5年始成。这幅作品被称为文征明艺术生涯最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江南艺术圈建立的重要节点。他在画的字时中道出创作动机：鱼流经诗，美意古松流水之间，神情渺然，身在官署，心却遥寄江南丘壑，而且是美意。他魂牵梦绕的只是古墓，健全凛然的林泉幽地，展卷阅之，可见笔意秀逸，一派演绎意志。但是第一眼所见是画的上部分，怪石叠作奇峰，山石村擦苍劲，嶙峋崖壁间有飞泉奔泻而下，这部分是世人风骨节操的精神写照。下部分古松间数点幽人，或闲步松间，或席地而坐，或立于石桌茶前，或斜坐观泉，表达的正是其心中文人的理想生活。画中九株古木占了近一半的空间，疏密错落，干曲尽挺，满溢着苍古之气，撑住满幅山水。再看林间幽人，那古木不是写生。完成《松鹤飞泉图》的次年，文征明开始游历至道观，临摹赵孟俯笔意创作《余山七星贵图》。辞归后，文征明多幅画作以古木为题，61岁的时候还创作了《古木苍烟图》，细仿倪瓒笔意绘赠友人子言的作品，画中有自题诗。倪瓒是谁？元代艺品大家，清高孤介，不慕尘俗。倪瓒常以疏林古木寄于君子之德，六君子图便是以六株古木与君子节操。文征明画中数株古木历经风霜而不改苍姿，画中的古木正是文征明追求的倪瓒所代表的意世的风骨。80岁时，文征明作《古木含泉图》，一跃之下让人惊叹，画面不见留白，满满的铺陈着一松一柏，相傍而生。古松有两干，一粗一细，盘曲苍劲，嶙峋皴裂，望之有苍莽厚重感，像一位饱阅风霜的老者。枯柏枝芽纵横交错，向四面八方舒展盘绕，有的昂首凌云，有人曾形容其状为张牙舞爪。松针百叶，浓墨簇拥，自有一种苍郁生气扑面而来。古墓右侧，在那几乎都没有留白的地方，一道白练飞泻直下，形笔凛厉，细看威崖峭壁高耸，但只演作了背景一般。82岁时，文征明又作一幅《古木含泉图》，这幅图并不像上一幅那样将古木塞得漫天，而是剪掉了一切繁复的元素，画中依然是两株古木占据了大部分尺幅。观古木有参云直上之势，枯荣相错，相互映照。一个80岁的老人为什么反复画古木？看其后一幅《古木含泉图》中，古木已是少叶的颓废状态，但他画的却是枝干蓬勃向上的姿态，所以他画的是自己。文征明的画里，那些古木确实不只是树，也是他自己。清代李渔有言：“苍松古柏，美其老也。”他还跟后生开玩笑说：“欲作画图中人，非老不可。”
三五少年，皆见物也。文征明其人，天资钝，脚步慢，他一生用九分之勤补好了自己的一分之拙，一生走得不急不徐，不骄不躁，活到老气淋淋有风神，活成了古墓。这或许便是生于人间最令人向往的通透吧。所以每看文征明诗画中的古墓，我总觉得人数俱老四字或许比人书俱老更能道出文征明的真精神。人数俱老暗合了他一生如古墓般沉静坚韧慢慢生长的特质。他不是在人书俱老的暮年才忽然接近了古墓的境界，而是终其一生都在活成一株古墓。他与古墓同老，老是一次游历，一路不惊不扰不争不破，行于当行，止于当止，淡泊自持，从容自在。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现代人做饭，拧开燃气灶，淘米下锅，20分钟，三菜一汤就能上桌了。可如果把时间倒退几百年，古人做一顿饭的辛苦程度可能超乎你的想象。开门第一件事不是买菜，是找柴。古人把柴放在开门七件事的第一位绝非偶然。没有柴，连火都生不起来，还谈什么做饭呢？别以为柴火遍地都是，由于人口增长和战乱砍伐，古代的林木资源其实一直在减少。盛唐年间，长安周边就已没有巨木，到了宋代，从太行山到江南，大片林木砍伐一尽。乡间百姓为了生火，竟把桑树、枣树都砍了当柴烧。城里人就更惨了，唐王朝一度给官员实行配额，五品官员每天才配2斤炭。诗人姚和哀叹：小事新柴贵，贫家真储闲。穷人家穷到连劈柴的工具都闲置了。那么到了宋真宗年间，汴京冬天木炭涨到每秤200钱，为抢购官炭还发生过践踏事件。明朝人王德章有诗云：柴米油盐酱醋茶，七般都在别人家。在古人眼里，烧火做饭用的柴有时候比粮食还难弄。有了柴还得能点着火，今天打火机啪一声就搞定的事儿，古人却要折腾半天。周代发明的阳燧，用凹面铜镜汇聚阳光点火，听着高级，但必须有大太阳，还得反复的调整角度。魏晋时期有了火镰，不受天气影响，但是敲击引火也是一个技术活。古代做一顿饭，光生火就要10到25分钟，新手更久，所以多数人家都习惯留火种，睡前埋炭火，第二天扒开加点易燃物吹一吹。可万一火种灭了，一切还得从头再来。明朝名臣杨继盛回忆早年苦日子：冬自己水，手与桶冻住，置房口喝化开，使做饭。寒冬腊月，手冻在木桶上，得哈半天热气才能化开，连取水做饭都这么艰难。粮食从地里到碗里才是真正的体力活。今天的米面是超市里现成的，古人吃的每一粒粮食几乎都要亲手加工。最古老的脱壳工具就是木杵地臼，双手高举木杵，用力捣碎谷物，费力多，效率低。西汉发明了脚踏的队，用杠杆原理省了些力气，但仍是重体力劳动。谷物冲完之后，还要用簸箕筛掉糠皮杂物。想吃面粉，推磨更是体力活。唐代的推磨女俑面带倦容，头发因发力而倾斜。直到汉代石磨才普遍推广，中国人从砾石到粉石探索了几千年。锅有了，但炒菜那是宋朝以后的事儿。秦汉时期虽然发明了锅，但只能是一锅煮，不能炒菜，调料也只有葱姜。普通百姓吃的是汤饼，一种死面硬饼，充饥但难消化，或是麦饭，麦子做的干饼，粗糙难咽。汉代普通百姓一天只吃2顿，不是不想吃3顿，而是粮食实在不够。肉食更是年节才能见到的稀罕物，寻常人家只能分到几块骨头熬汤，
汤面上几点油星就能让全家高兴半天了。连苏东坡这样的大文豪被贬黄州的时候，因为买不起羊肉，只好专挑富人不要的猪肉来炖。为此他还写了猪肉颂，自嘲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一顿饭下来，人已经累得够呛了，从找柴生火取水冲米磨面到烧火煮食，古人做一顿饭工序之繁琐，体力消耗之大，远远超过现代人的想象。明代一个普通农妇天不亮就要起床生火，光是让火着起来就可能消耗半个小时，接下来冲米淘洗下锅，守在灶前添柴看火，一顿饭做完早已是汗流浃背。吃完饭还得刷锅洗碗，没有洗洁精，全靠草木灰和热水。古人把厨房杂役称为贱役，真不是谦虚。在那个没有天然气、没有电饭煲、没有自来水的年代，做一顿饭就是一场艰苦的战役。所以下次当你打开燃气灶，三分钟烧开一壶水，二十分钟炒好两个菜的时候，不妨想想你面前的这顿饭，如果放在几百年前，可能需要一个人从清晨忙到日上三竿。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便利，正是古人的求而不得呀。我们好像都活在一个不敢喊累的时代，年少时为学业忐忑焦虑，生怕辜负期许，成年后为生活奔波，为前路迷茫，夜夜辗转难安。随着年岁渐长，那些层层叠叠的压力像潮水一样漫过胸口，你开始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疲惫，情绪像一根绷到极致的弦，稍微一碰就会断裂。晚年的季羡林先生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后，对压力有着通透的理解。他坦言，即便是到了望九之年，依然会面临各种主动或被动的压力，但他深知真正的负重往往来源于内心的纠结。我想能做到遇事不嘀咕，就能排除自己造成的压力。生命从来不只是一颗静止的宝石，而是一条时刻流动着的河流，承载着无数未知的波澜、转折与故事。我们无法预测下一秒是否会发生什么，也许就在我们恰好松懈的时候，真正重大的时刻便已悄然降临。世事无绝对，往往一半尚可推演，另一半只凭天时地利的突然。生活如此，工作如此，一场匆匆来去的感冒如此，爱情亦不例外。成长赋予我们最温存的韧性，大概是令我们从自己或旁人的经验中渐渐学会去接受不确定性，以及去与那些悬而未决的时刻和解。人们常说，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尘世变幻，在每一个可以动摇的瞬间里，那些明知故犯的停留和相拥成为了我们自己创造的命运。在浩瀚的宇宙面前，连时间都在不断剥蚀一切，太多事情都在被动的流逝，但唯有去爱这件事情，是我们出于本心所做出的最纯粹的判断。爱不是某种天经地义的必然，但我们仍不后悔走入这条河流，不吝啬给予，不痛惜失去，在千百种不可预测的可能性中，依然以自由意志去爱，这便是在恒久岁月里给出的最笃定、最忠于自己的必然。
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3: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凭借持续技术创新、稳定产能增长等高端铝加工领域核心竞争力，吉林钜生氢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获评吉林省第三批邓领企业；
3: 全国省级媒体主题采风活动燎原站圆满收官；
2: 中国共产党燎原市龙山区第11次代表大会召开。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新材料产业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吉林钜生氢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铸轧、冷轧、铂材轧制工序环环相扣，铝坯历经多道精密加工，可变身厚度微米级的高端铝箔。日前，企业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稳定的产能增长与高端铝加工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成功获评吉林省第三批邓领企业。作为燎原高精铝加工产业集群重点企业，多年来，钜生氢合金深耕高性能铝合金板带、铂材研发制造等领域，补齐东北地区高端铝箔产能短板，产品广泛服务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赛道，并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汽车零部件配套产业链。当前，企业依托技术攻坚，不断攻克高端铝箔生产工艺，新能源材料市场订单持续。

0: 续拓展。吉林巨盛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贾丽丽：
1: 这些年我们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聚焦新能源电池铝箔、PS 板机和高端铝箔材料赛道，不断打磨工艺，迭代产品。现在我们的发展重心是提产能、提品质、扩应用，要持续深耕长春都市圈配套市场，用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燎原新材料产业集群的建设。
0: 企业快速成长的背后，离不开一线技术工人与研发团队的坚守。车间内，操作工熟练完成上料、换卷、设备巡检，操作人员定时取样，开展抗拉、延伸率等多项性能检测。研发室里，技术人员抓紧开展合金配方调试、新材料试样测试，不断优化产品性能，破解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吉林巨盛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铝箔精切事业部部长王振华：
2: 当前市场对铝箔的尺寸精度、力学性能及表面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新能源行业对材料的一致性与稳定性提出了更加严苛的标准。我们从严管控杂质力、杂质速度、杂质温度、油品管理等关键工艺参数，抓实每一道工序，常态化开展试样比对和性能检验，持续推进工艺优化，全力以赴保障输出产品满足新能源领域的高标准要求。
0: 从技术攻关到产能释放，从本地配套到辐射全国，巨盛清合金以创新为引擎，跑出科创企业高跳快跑的发展速度。下一步，企业将依托产业基础，持续延伸铝加工产业链条，在新材料、汽车轻量化配套赛道持续发力，为我市打造现代化新材料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
3: 本台记者报道，9月16号至17号，环线通四城，秋运汇吉林，全国省级媒体主题采风活动走进我市，来自15个省市区的18家媒体先后深入我市部分文旅点位，围绕工业遗存活化、夜间消费、城市更新等主题开展调研采访，感受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中燎原文旅融合的新成果。媒体采风团首站抵达黑金小镇，这里曾是燎原煤矿的老厂房，经过改造焕然一新。街区以黑金工业风为主题，涵盖历史展馆、复古工坊、小众艺术空间等。媒体记者走进黑金探矿科普体验馆，这是一座记录城市从因煤而兴到转型重生的展馆。馆内从煤炭的地质形成讲起，回溯燎原百年煤城的历史奉献，最终展现了资源枯竭后城市的转型之路，让记者们直观感受到燎原从工业齿轮到绿色发展的蝶变轨迹。随后，采风团前往燎原梅花鹿苑，与鹿互动，鹿苑生态环境优越，打造了适合梅花鹿散养的栖息家园，并将林下经济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既展示了燎原梅花鹿之乡的特色资源，也为乡村振兴探索出生态变现的新路径。傍晚，采风团走进悦动燎原欢乐会与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体验燎原夜间文体消费场景。欢乐会以体文旅商一体运营，承载演绎亲子文创夜市等复合功能。毗邻的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是东北沉浸式篮球地标，各类赛事 IP 不定期轮番开赛，记者们现场观看表演，感受赛事氛围，灯火璀璨的街区与激情澎湃的赛场交相辉映，展现出燎原夜间文旅消费的蓬勃活力。龙首山天桥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历经多次修建改造，承载着几代燎原人的记忆与情感，也是城市历史变迁与文化传承的象征。媒体采风团登上龙首山天桥，亲身感受这座老桥的新面貌。近年来，天桥周边环境整治与景观提升同步推进，如今已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采风团随后步行至小石街，这条老街经过升级改造，焕发出新的商业活力。坐落于此的燎原礼物店汇集了非遗展示、

0: 体验、文创定制等业态，为裁缝团带来了全新的文旅消费体验。大家还来到东方广场袜子雕塑前打卡留念。这座以袜子为视觉核心的雕塑，展现了辽源从工业齿轮到纺织经纬的创新与蜕变。在两天的时间里，媒体采风团用镜头记录细节，用文字传递温度，把辽源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工业转型、生态文旅与城市更新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城市印象，见证了辽源这座百年煤城在转型路上的多元探索。
1: 本台记者江心秋叶报道。9月21号，中国共产党辽源市龙山区第11次代表大会在双创国际会议中心报告厅召开。会议指出，过去5年，龙山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抢抓历史机遇，勇于担当作为，深耕细作推动产业强链壮群，提级不稳推动改革落地见效，精雕细琢推动城乡蝶变换新，守绿护蓝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用心用情推动民生普惠共享，正风肃纪推动党建走深走实，圆满完成龙山区第14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会议强调，今后5年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市委战略部署上来，紧扣15-5各项目标任务，立足实际，真抓实干，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龙山区要奋力实现综合经济实力、改革开放程度、城乡融合发展、生态环境质量、人民生活品质、党的建设水平新跃升，要把实体经济牢牢抓在手上，促进3次产业结构实现进一步优化，要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对外开放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要不断拓宽两山转化路径，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把投资于人落到一件件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上，群众生活更加幸福，要持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未来5年，龙山区要坚定不移全方位扩大内需，燃动消费投资双引擎，坚定不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具有龙山特色的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坚定不移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坚定不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坚定不移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筑牢绿色低碳发展屏障，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下功夫，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人民。
0: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金秋丰收时节，东辽县白泉镇立春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地瓜迎来采收季，依托得天独厚的沙土地资源与绿色标准化种植，当地地瓜品质出众，销路向好，小小的地瓜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带动村民就地就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走进白泉镇立春种植专业合作社地瓜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地瓜破土而出，表皮红亮光滑，个头均匀。基地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施用生物有机肥，采取人工除草模式，严控化肥农药，从源头保障农产品品质。产出的地瓜口感软糯香甜，凭借原生态的口感与过硬的品质收获消费者青睐，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近年来，合作社推行标准化生产模式，统一规范田间管理，稳定地瓜产量与品质。同时，地瓜产量链覆盖育苗、管护、采

0: 收、分拣、包装、仓储、运输，全链条释放用工需求，为附近村屯留守妇女、中老年村民提供家门口的务工岗位。东辽县白泉镇仁爱村村民刘红梅：
1: 从开春到秋天，我就一直在从老六家整地瓜，其余时间呢就在他家粉条厂干活，一天挣100多块钱，都感觉挺好的。
0: 小小的地瓜撑起当地特色农业大产业，合作社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持续优化地瓜品种，升级种植技术，不断完善产销链条，积极探索农产品深加工，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擦亮本土特色农业品牌，产业发展红利持续向群众倾斜，不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吸引更多农户投身特色产业，依靠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农民稳步增收。
2: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热血传递温暖，爱心守护生命，为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弘扬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的志愿精神，切实保障临床用血供应。连日来，市中心血站和东丰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其中，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力量。活动现场，参与献血的干部职工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严格遵守献血规范，依次完成登记填表、血压测量、血液初筛、静脉采血等各项流程。随着各项步骤有序完成，满含爱心与奉献的热血从大家的手臂缓缓流入储血袋，汇聚成守护生命的温暖力量。现场既有常年坚守公益、多次参与献血的老面孔，也有勇于突破自我、首次参与献血的青年新力量，以热血送暖为生命接力，用实际行动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据了解，血液是拯救生命、守护健康的重要医疗保障，定期适量献血不仅能够促进身体新陈代谢，提高自身免疫力，更能驰援临床用血需求，挽救危重患者生命，是一项利人利己、传递大爱的公益善举。此次活动充分展现了东丰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热心公益、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良好精神风貌，进一步营造了关爱生命、乐于奉献、互助有爱的社会氛围。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自打宁远之战结束后，袁崇焕就开始砌墙，打坏的重砌，没坏的加固，他还把几万民工直接拉到了锦州，抢工期抓进度，短短几个月，锦州再度成为坚城。此外呢，他还重新占领了之前放弃的大凌河、前屯、中后所、中右所，修筑堡垒，全面恢复关宁防线。光修墙呢，当然也是不够的，为把皇太极彻底恶心死，他还大量召集农民，只要来人就分地，一文钱都不要，白送，开始大规模屯田，积累军粮。一边谈判呢，一边干这种事儿，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呢，在来往的文书中，皇太极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径，痛斥袁崇焕没有谈判的诚意。到了天启七年五月，老头子的身后事办完了，朝鲜打下来了，锦州修起来了，防线都恢复了，屯田也差不多了，双方也就都满意了，那就打吧。天启七年五月六日，皇太极率六万大军自沈阳出发，进攻锦州，宁锦大战就此拉开序幕。此时出战呢，并非皇太极的本意，老头子才挂了几个月，遗产分割追悼会刚刚搞完，朝鲜又打了仗，实在不是进攻的好时候。但没办法，不打不行，家里闹灾荒了。天启七年呢，辽东受了天灾，袁崇焕和皇太极都遭了灾，紧缺粮食。为解决粮食问题，袁崇焕决定去关内调粮，补充军需。为解决粮食问题呢，皇太极也决定去关内抢粮，补充军需。当然是没办法呀，吃不上饭呢，又没处调粮食，眼看着要闹事儿。与其闹腾我，不如闹你们，索性就带他们去抢吧。对于皇太极的这个打算呢，袁崇焕那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他擦亮了大炮，备齐了炮弹，静静等待着后进抢粮队的到来。宁远之战后，袁崇焕顺风顺水，官也升了，权也大了，声势是如日中天呢，威信很高，属下十分服气。不服气的人也有啊，比如满贵。其实啊，这个满贵和袁崇焕的关系是不错的，他之所以不服气，是因为另一个人赵帅教。在宁远之战的时候，赵帅教呢驻守前屯，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满贵啊感觉要撑不住了，就派人给赵帅教传令，让他赶紧派人增援。可是呢，赵帅教不去，因为你吃不消，我也吃不消啊，一共这么多人，你的兵比我还多，谁增援谁呀？所以不去。当时情况危急，满贵倒也没有计较，仗打完了，想起这茬了，回头就要找这个赵帅教算账。于是袁崇焕出场了，现在他是辽东巡抚，遇到这种事情自然是要和稀泥的。可他没有想到啊，这把稀泥非但没有和成，还把自己给和进去了。因为满贵呀，根本不买账，非但不肯了事，还把袁崇焕拉下水，说他拉偏价。

原因在于呢，宁远之战前，满贵是宁远总兵，袁崇焕呢是宁前道。满贵的级别比袁崇焕高啊，但是根据以文治武的惯例，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贵。战后，满贵升到了右都督，袁崇焕呢升到了兵部侍郎兼辽东巡抚。按级别说，袁崇焕依然不如满贵，但论地位依然比满贵高，这就相当麻烦了啊！我们要知道，满贵光打仗就打了二三十年呢，他砍人头散钱的时候，袁举人还在考进士。而且呢，他级别一直比袁崇焕高，现在又是一品武官，你个三品文官，我服从管理就不错了，你瞎搅和什么呢？外加呢，满贵又是蒙古人，为人比较直爽，毫不虚伪，说打操家伙就上。至于说袁崇焕呢，他本人曾经自我介绍过啊，你到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个将手。于是来来往往，火花四射。袁崇焕随即表示，满贵才堪大用，希望朝廷加以重用。话里话外啥意思啊？随你怎么用，不要在我这儿用。满贵呢，气得不行，又干不过袁崇焕啊，这巡抚是有实权的啊。然后呢，这个满贵啊，就告到了袁崇焕的上司，新任辽东都师王之臣那儿。王之臣也是文官，所以呢也和稀泥，表示啊，满贵也是个人才，你们都消停吧，都在关外为国效力呀。按说呢和稀泥也就行了，但王都师似乎不甘寂寞，顺道还训了袁崇焕几句。于是呢袁大人也火了，当即上书表示自己很累，要退休。王都师呢顿时火冒三丈，也上了奏书说自己要隐退。问题闹大了，朝廷亲自出马，使出了杀手锏，还是和稀泥。但朝廷毕竟是朝廷啊，这把稀泥的质量十分之高，先是下了封文书给两人上了堂历史课，说此前京府不和，就指的是熊廷弼和王化贞，丢掉了很多地方，你们要吸取教训，不要再闹了。然后表示你们两个人呢都是人才，都不要走，但为防你们两个在一起会互相死磕，特划定范围，王之臣管关内，袁崇焕管关外，有功一起赏，有黑锅也一起背。哎，这就舒坦了啊。命令下来之后呢，袁崇焕和王之臣都相当识趣，当即做出反应，表示愿意留任，并且同意满贵留任，继续共同工作。哎，不久之后呢，袁崇焕任命满贵镇守山海关，风波就此平息，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然而这件小事啊，最终也影响了他的命运。但是不管有什么后遗症啊，至少在当时形势是很好的，一片大好。满贵守山海关，袁崇焕守宁远锦州，所有的堡垒都已经修复完毕，所有的城墙都已经加固，弹药充足，粮草齐备，剩下的只有一件事，张开怀抱等你呀。在5月11号，皇太极一头扎进了怀抱，他的6万大军分为三路，中路由他亲率，左路指挥莽古尔泰，右路指挥代善阿敏，于同日在锦州城下会师，完成合围。消息传到宁远城的时候，袁崇焕慌了，他虽然做好了准备，预料到了进攻，却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锦州城的守将呢是赵帅教，袁崇焕尚且没有准备，那赵帅教就不用说了，看城下黑压压一片，实在有点心虚。思考片刻后，他镇定下来，派两个人爬出城墙啊，这时候不能开门呢，只能爬墙了，去找皇太极谈判。这两个人的到来把皇太极彻底搞迷糊了，我的兵都到城下了，你要么打要么投降，谈什么判呢？
但是愿意谈判也不是坏事。他随即写了封信，希望赵帅教早日出城投降，奔向光明。使者拿着书信回去了，皇太极就此开始了等待。下午没信儿，晚上没信儿，到了第二天呢，还是没信儿。于是他向城头一望，看到了明军在抢修防御工事。这场战役当中啊，赵帅教是比较无辜的。其实他压根儿就不是锦州的守将，只不过呢是恰好待在那儿，等守将到任就该走人了。没想到呢，皇太极来得太突然，没来得及走，就围在锦州了。四下一打量，官最大的也就是自己，无可奈何，锦州守将赵帅教就此出场。

0: 但细分析啊，问题就来了。辽东兵力总共有十多万，山海关有五万人，宁远有四万人，锦州只有一两万。兵力不足且不说，连出门求援的人都还没到宁远，那怎么能开打呢？所以啊，赵帅叫决定派人出城谈判，跟皇太极玩太极。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皇太极呢，果然是名不副实啊，对太极一窍不通，白等了一天。到5月13号的时候，想明白了，攻城。60000后金军集结完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军旗招展，人山人海呀，等待着皇太极的指令。皇太极沉默片刻，终于下达了指令，停止进攻。可以说呀，皇太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汉，好汉是不吃眼前亏的。面对着城头黑洞洞的大炮，他决定暂不进攻，开始谈判。他主动派出使者，要求城内守军投降。第一次呢，没人理他，第二次也没人理。到第三批使者的时候，赵帅教估计是烦得不行，就站到城头，对准下面一声大吼：“要打就打，光说不顶用啊！”皇太极知道忽悠是不行了啊，只能硬拼呢。后金军随即是蜂拥而上，攻击城池。但是宁远战役的后遗症实在太严重了，后金军呢看见大炮就眼晕啊，没敢玩命，冲了几次就退了，任上级骂遍三代亲属，那就是不动。皇太极也急了，于是他坐了下来，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送到了城门口，被射死了。又写了一封，再让人去送，哎，这就没人送了。无奈之下，他派人把这封劝降信射进了城里，然后是毫无音信。哎，傻子都明白啊，你压根儿就是攻不下来，你攻不下来，我干嘛要投降呢？但是皇太极啊，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呢，他又派了几批使者到锦州城谈判。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了回应。守军说呢，你要谈判，使者是不算数的，必须派使臣来才算正规。哎，这皇太极是欣喜若狂啊，连忙选了两个人准备进城谈判。可是

这两位仁兄走到门口，原本是说好开门的，偏偏不开，上前喊话呢也没人答应，总而言之是无人理会，只好打转回家。这下皇太极就很愤怒啊，因为他被人涮了，但问题是呢，涮了他也没有办法。皇太极度过了失望的一天，而即将到来的第二天却会让他绝望。清晨，正当皇太极准备动员军队攻城的时候，城内的使者来了，不但来了，还解释了昨天没开门的原因。哎，不是我们不热情啊，实在是天色太晚了，不方便开门，您多见谅，今天白天再派人来，我们一定接待。皇太极又很高兴，又派出了使臣，可是到了城下，明军依然不给开门。这批使臣呢，还比较负责，赖在城下就不走了。于是过了一会儿，赵帅教又出来喊了一嗓子，你们退兵吧，我大明给赏钱。就在皇太极啊被弄得几乎精神失常，气急败坏的时候，城内突然又派出了使者，表示谈可以，但是不能到城里，愿意到皇太极的大营去谈判。差点被整疯的皇太极接待了使者，并且写下了一封十分有趣的书信。这封书信呢，并不是劝降信，而是挑战信。他在信中表示，你们龟缩在城里不是好汉，有种就出来打，你们出1000人，我这里只出10个人，谁打赢了就算谁胜。你要是敢，咱们就打，要是不敢，就献出城内的所有财物，我就退兵。所谓1000人呢，打不过10人啊。比如说1000个手无寸铁的傻子，打不过10个拿机枪的特种兵；1000个平民，打不过10个超人，那都是很有可能的。在这点上，这皇太极啊，体现出游牧民族的狡猾。联系到他爹喜欢玩阴的，这个提议的真正面目不过是引明军出战的。但书信送入城后却迟迟没有反应，连平时出来吼一嗓子的赵帅教也没有踪影，无人搭理。究其原因，还是招数太低级。这种啊，摆明从《三国演义》上抄来的所谓激将法，只有在《三国演义》上才能用啊。皇太极崩溃了，要么就打，要么就谈，要谈呢又不给开门，送信你又不回，你到底想怎样啊？其实啊，赵帅教是有苦衷的，他本不想耍皇太极玩，可是无奈呀，谁让你来这么早啊，搞得我也走不掉，投降呢又说不过去，只好等待援兵了。可是空等呢实在太不像话，闲来无事谈谈判当做消遣，仅此而已呀。正月16日消遣结束，因为就在这一天援兵到达锦州。得到锦州被围的消息之后，袁崇焕十分焦急，他随即调派兵力由满贵率领前往锦州会战。援军的数量很少，只有10000人。6年前在辽阳战役中，守将袁应泰以50000名军列阵城外，与数量少于自己的后金军决战，结果是一塌糊涂啊，连自己都搭了进去。6年之后，满贵带10000人去锦州打60000后金军，他毫无畏惧，因为他所率领的是辽东最为精锐的部队关宁铁骑。经过几年不懈努力，这支由辽人为主的骑兵训练有素，并配备精良的多管火器，作战极为勇猛，具有极强的冲击力，成为明末最强悍的武装力量。在满贵带领下，关宁铁骑日夜兼程，于16日抵达塔山附近的赵立山。按照战前部署，援军应该赶到锦州附近，判断形势，发动突袭，击破包围。然而这个构想啊，被无情地打破了。
因为就在那天，一位后金将领正在赵立山巡视，他就是莽古尔泰。这次偶遇完全打乱了双方的计划呀。片刻惊讶之后，满贵率先发动冲锋，后金军是毫无提防，前方被击溃。莽古尔泰虽说很憨厚，打仗呢还算凑合，很快反应过来，倚仗人多发动了反击，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不打了。因为大家都很忙，莽古尔泰呢是来巡视的，差不多也该回去了，满贵呢来解围的，但按目前形势啊，自己没被围进去那就算不错了。所以呢，在短暂接触后，双方撤退各自回家。几乎就在满贵受挫的同一时刻，袁崇焕使出了新的招数。他写好了一封信，并派人秘密送往锦州城交给赵帅教。然而不幸的是啊，这封信被后金军半路截获，并送到了皇太极手中。信的内容呢，让皇太极极为震惊。是啥呢？锦州被围，但我已调集水师援军以及山海关、宣府等地军队全部至宁远集结，蒙古援军也即将到来，合计70,000余人，耐心等待，必可里应外合，击破包围。

0: 至此啊。皇太极终于知道了袁崇焕的战略，确切的说是诡计。锦州被围，袁军就这么多，所以呢只能忽悠。但辽东总共就这么多人，大家心知肚明，所以呢忽悠必须从外地着手，什么宣府兵、蒙古兵等等，哎，你说多少就多少。在这点上袁崇焕干的是相当好啊，因为皇太极信了。5月17号，皇太极更改了部署，三分之一的后金军撤出包围，在外城驻防。因为据可靠情报，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援军过几天就到，6万人都没戏啊，剩下这4万就可以休息了。在明军的大炮面前，后金军除了尸体没有任何收获。第二天，皇太极再次停止了进攻，他又写了封信，用箭射入锦州，再次劝降。对于这个举动啊，其实我们也挺无语的，明知不可能的事儿，还要三番几次的去做，而且呢乐此不疲，到底是什么心态，实在是难以理解啊。估计城内的赵帅教也被他搞烦了，原本呢还出来骂几嗓子，现在也不动他了，连忽悠都懒得忽悠他了。5月19号，皇太极确信自己上当了。很明显呢，除了3天前和莽古尔泰交战的那波人之外，再也没有任何援兵。但问题是呢，锦州还是攻不下来，即使皇太极写信写到手软，射箭射到眼花，还是攻不下来。这样的失败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呢皇太极决定改变计划，攻击第二目标。但在此之前呢，他打算再试一次。5月20号，后金军发动了最猛的进攻。在这几天里呢，日程是大致相同的，进攻、大炮、点火、轰隆死人、撤走、抬尸体、火化、再进攻、再大炮、再点火、再轰隆、再死人啊，以此类推。5月25号，皇太极再也无法忍受了，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撤退。但他撤退啊，相当有特点，因为他撤退的方向不是向后，而是向前。他决定越过锦州前往宁远，因为宁远就是他的第二攻击目标。经过审慎的思考，皇太极正确地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条严密的防线呢，锦州不过是这条防线上的一点。所有的防线都有核心，要彻底攻破它，必须找到这个核心宁远。只要攻破宁远，就能彻底切断锦州与关内的联系，明军将永远的失去辽东。皇太极决定孤注一掷，派遣少量兵力监视锦州，率大队人马直扑宁远。他坚信自己将在那儿迎来辉煌的胜利。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 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5: 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的路面的通行压力依旧是非常的紧张啊，尤其咱们长寿街现在这东京派出所门前路段，现在双向车道是布满了车辆啊，出现严重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东极市场正门路段的大流量通行，南门交站路口呢目前四门车多，尤其现在这个东向西啊排队较长，需要大家广时留意一下。滨河北路呢今天与这个米里胡同这交汇处的节点，过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向阳大路现在政府这个路口呢，西向东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益阳街呢今天这一时段呢过往的流量也有递增的这样一个趋势啊，不过现在秩序还是比较良好，大家可以合理的利用。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福民大街啊，现在这个福民桥这个路口呢目前四万辆车多，尤其现在东西走向排队较长。其他路段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能好一些啊。早高峰的阶段呢，车多人多，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所以那明天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